0: 这不是吗？
1: 父母都不在了，剩咱哥仨，都娶了媳妇儿。你说咱们一个锅搅马勺，谁花多了谁花少了的，难免有怨言。不有那么句话吗？难免舌头不碰牙。你说咱哥仨这么好，为生活细节要变了脸，或者他们妯娌之间发生争吵，岂不被旁人笑话呢？我们哥俩那意思打算分家，兄弟，你看你的意见怎么样？铁三爷不傻呀，一听大哥的口气明白了，人家天天干活，就我游手好闲，肯定嫌我花钱多呗，我成了累赘了，那分就分呗。三爷说好吧，大哥二哥，你们既然有这意思，我双手赞成。本族的族长在这儿呢，当家人，大伙就这样把财产集中在一起，三一三十一分了。哥仨签字画押，这帮就生效了。这些人都是证人，不说大爷二爷分多着，就说这三爷，一共分了3顷20亩好地，分了房子18间，分了大小牲口20余头，现银300余两。呵，那也是钱呐。等这事儿过去之后，三爷回去跟三奶奶说，我说老婆吧，妥了，这回咱们自立门户，省着我花钱呢，我还有顾忌，这钱是咱的了，我爱怎么花怎么花，你爱怎么花怎么花，咱有的是地，有的是房子，合劲儿造吧。您说有这么干事儿的，万贯家财也架不住糟啊。当然这铁三爷糟跟耍钱的嫖女人是不一样，他是练功，这就大开扇门，遍请武林高手，有的是真有两下子，有的是装像到这来骗钱的，狗掀帘子全知嘴儿拱，把铁三爷这钱也没少骗呢。铁三爷也学了能耐了，这钱可就开了闸了。不到几年的功夫，房子卖出去，地卖光了，牲口卖出去，现银花个溜干净，最后落的是一无所有。两口子搬到村边儿，看清的那么个小马棚，搬那里去了。这三奶奶可难过了，从来不劝丈夫，丈夫想怎么地我都听着，到现在揭不开锅了。三奶奶再不说话不行了，哭了，劝丈夫你哪能这么办呢，创业难，守业更难。你看哥哥嫂子，人家的日子过得多活泼，自从分家之后，人家使奴换辈，日进斗金。你看咱们家一落千丈，你叫我怎么抬头见着乡里乡亲？哎呀，铁三爷一听也难过了，心啊，那你说我走这条不对呀、啊？我不就是为练点能耐吗？怎么办吧？你抬不起头来，我也抬不起头来，咱不在这儿住了，咱搬家吧，在外头混出个样来，回来叫哥哥嫂子再看。夫妻商量好了，准备一辆独轱辘车，把家里破东烂西的归着归着装在一个破皮包里头，那年头也有皮包，装在里边，另外还有个网篮，装了不少零碎，花到车子的两边，让三奶奶坐到车上，三爷把这条冰铁大棍顺到车上，含泪离开了家乡，漂流在外。 上哪儿去不知道，现在是断线的风筝，不知飘落到哪儿。一路上怎么活着，靠着铁三爷打把式卖艺，每逢路过村庄镇店，一看这有人或者是集市，铁三爷脱光膀子当当当当就练一套，练完了求钱。没君子不养艺人呢，真有那仗义疏财的，就靠着敛的这个钱维持生活。后来铁三爷想好了，上哪儿去？奔北京。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一辈子没到过北京，也开开眼，死的北京也值个。媳妇儿也同意奔北京，但是这个打把式卖艺不是说必然得挣钱，有的时候练半天要不下钱来，有的地方你光练没人看，就这么饥一顿饱一顿，眼看也到了北京边上了，囊中是空空如洗呀、啊，把那破皮包和网篮里的东西也都卖出去不少了，就即使进了北京也是走投无路。三奶奶可饿坏了，跟三爷商量，你能不能到前面打听打听，要一口吃的。好吧，夫人你等着，看着这个破车。三爷厚着脸皮进了村儿，小村不大，能有20多户人家，把这一头这个豆腐房，现在这个天呢快冷了，屋里做豆腐一开门，这热气扑扑的往外冒，提鼻子一闻，这豆子这味儿太香了。哎呀，三爷直流口水呀、啊、往里头看了看，什么也看不见。有人吗？有人吗？谁啊？里边出来个老头。这老头啊小个不大，一看也是回民。老头到外头一看，一条黑面大汉。我怎么回事儿，老爷子，我们是外乡人，这不我带着我媳妇儿到北京啊，打算谋个职业，不怕您笑话，囊中空虚一文都没了，更不怕您笑话，2天多没吃东西了，打算管您呢要碗豆腐吃，我还不吃，给我媳妇儿要的，您行行好吧，看在同教的份上大发善心。哎呀，老头说你还说这干嘛呀，何况咱们都是同教，你就可劲儿吃也无所谓呀，你能吃多少，快把媳妇接来。老者相当热诚，铁三爷回去把媳妇接来，破车推来，老头让进屋里头，给搬了一条长板凳，到了半天呢，老两口子没儿没女，一问姓周，就管他叫周老伯，这周老伯盛了2碗豆腐让他们可劲儿造，铁三爷跟媳妇儿这顿吃热乎乎的，等吃饱了咯咯一打嗝，甭提多舒服的。这么一唠起来了，老头不问吗，小伙子你叫什么名？我叫铁木金。哦，那你到北京没头，问你来干什么？没办法，寻思北京人多，混个职业好混，是吗？我告诉你吧，北京人多是不假，想找个好职业难呐，不是那么简单的。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给你找个职业，你看怎么样？行啊。老伯，您给我找什么职业，什么活我都能干，您说抬抬扛扛我有使不完的劲儿，我也不怕脏，我也不怕累，只要我们有安身地，能吃饱了肚子，我就求之不得了。老头说那倒不至于，反正这职业钱还不少挣，前些日子吧，我有个朋友托我， 但是这职业不太好，您说吧，什么都能干。职业就是给人看房子，看房子，那有什么不好？看房子可是看房，这房子不好。铁三爷没听明白，啊，房子有什么不好的？哎，实话跟你说吧，按理说咱们教里头都不信这个，但你不信不行。这房子闹鬼呀，闹鬼呀！以前也找过几个看房子的，睡睡觉啪啪就给扔出来了，有的身患重病不久死去，有的干脆就吓死了。打那之后谁也不敢去看去，这是一所凶宅。你说那么大房子没人看怎么办呢？所以啊，人家本宅主任非常着急，求我给物色一个年轻点的有能耐的去给看房子镇一镇。刚才我一听你说话，你还练过武，这不正好吗？我想介绍你去，我又怕你胆小，或者一旦出了事儿了我对不起你。铁三爷一听是仰面大笑，这一乐把这小房震得直呼神。老头说，哎，小点声小点声，吓死我了，你乐什么？我老伯，你还不知道我这人，我天生的就天不怕，哪来的鬼哪来的神，我根本就不信那套玩意儿，那假的，那叫唬人呢。这事儿咱一言为定，这凶宅我给看。是啊，好嘞好嘞好嘞好嘞，既然你有这个胆量，你愿意，咱这事儿就八不九不离十了。我跟那个本宅呢，那个总管就商量商量，看给你多少钱。两天之后消息回来了，每月给5两银子，住就住在那宅子里头。嗯，5两银子那也不少啊。铁三爷点头答应，太好了。老头说，那个他那个总管在门口等着呢，你要带着你媳妇儿啊，咱们见见面，做做移交的手续。铁三爷点头，带着老婆推着垮车，拎着那条棍子，找老伯领着离开这个小村子往前走。离这村5里地，另外还有个村，这都是北京的郊区啊，在城外头。这个村子也人家不多，3-50户一趟街，紧把着头有一所清堂瓦舍的大宅院，显鼻子显眼，与众不同。别人的房子草顶或者是破瓦顶，又矬又矮，唯独这所宅子那就是高出一头去，院墙都1人多高，卧砖到底，磨砖对缝。再看那门楼，奇迹的门楼，天鼓响的门洞，石头台阶，拴马装绝。院里还栽着不少树，现在虽然这个天呢有点要渐冷了，树叶还没全落呢，上头落着不少老瓜，还呱呱直叫。他们来的时候按钟表说上午9点来钟，正好有个人呢在台阶上坐着等着呢，跟老周头打过招呼之后，那人站起来了。哎，来了吗？来了，就他就他，来来，哎，我你过来给介绍介绍。把铁三爷叫过来一介绍，这是我新给你介绍看门的啊，他姓铁，叫铁木金。你放心，这人忠实可靠，虽然过去我们俩没深交，但是一见如故，我以人格担保。这个总管看了看，那行行，哎呀，空宅子他就给看着就行，到月给拿钱，不到月不给关钱。那搬家走了我们找谁去，是不是呢？只要把这个宅子给看守好了，我们老爷说了 还多追加钱。要没地方去，往这一住多美呀、啊！拿出一大串钥匙，交给铁三爷。从今以后，你就是说看门的了啊！这宅院就交给你了。这个呢，咱们人也多，咱进去先看看啊，查点查点东西。把大门咣啷一声推开，铁三爷往院里一瞅，空荡荡，太大院套，好几层院子。青条石铺的甬路，两边花池子，花已凋谢了，冷冷清清，是空空荡荡。你慢说黑天，就白天进来个人都有点冷飕飕的，有点发恐怖劲儿。正面十间长厅，长厅的隔扇门都关着，让他看了看，东配房五间，西配房五间，东西跨院，到后边还带楼的，在楼后边还有个小花园子，嗨，真不错。这要当初日子要得过水葛凉亭，这家里头就得是千万富翁啊，何止百万富翁。铁三爷心里还琢磨着，这么好的宅院怎么空着没人住呢？这邪门，哼，我现在连个容身之地都没有，这是真主保佑赐给我的。心中暗喜，前院后院转了一圈，又回到门房这儿。你叫铁什么？我叫铁木金。我说兄弟，钥匙交给你了，你就住到门房，这门房还好几间呢，你随便住。西边住完，东边住，这院你怎么折腾都行。但是呢，只要不进来人，原来的东西不损伤，你就算尽了责任了。另外你都看见了，哪个门几乎都锁着呢，屋里也没值钱的东西，都是条案、桌椅板凳等等等等的啊。这是个账本，所有东西都登记在册了，你把这个账本搁抽匣里头看着。哎，人家说完了走了，走了老周头没走啊。老周头是热心人呢，帮着他收拾屋子。三爷说不用，这屋好收拾，没什么东西，床现成的。老头说天凉了，你要不嫌脏呢，我们家被窝还富裕，给拿床被来啊，你们随便整个枕头。另外没米没面没关系，我家里的还有，你先在我那借着用，等到月底你关了响了你再还给我。铁三爷千恩万谢，借了十斤米，锅碗瓢盆少的都得周老伯那拿。一晃这一天就过去了，日头往西一摘呗，老头在这待着有点害怕了。这我得走了，剩你大娘一个人在家，她也不放心。孩儿啊，留神呐、啊！过去我没少接待人呐、啊，头一天活不烂跳的，又说又笑，啊，不听邪，不怕这不怕那，结果怎么样？不是被人家隔着墙扔到外头去了，就死到屋里头了。你是怪事不怪事儿？出了好几次这样的事儿了，我真替孩子你担心呐、啊！你可千万留神，老婆您放心吧，我福大命大造化大，我这人就辟邪。是啊，但愿如此啊！明天还这时候，我来看你来。老头走了，铁木金暗自冷笑，把院里的门关上。哎，院挺脏，还有扫帚。抄起大扫帚来扫得干干净净的，出了一身汗。回到屋，三奶奶把锅也做开了，两口子在这喝着水开始做晚饭。晚饭吃完了，三奶奶有点乏累了，现在她怀着身孕爱睡觉。三爷让她说，你头朝里，你先睡吧啊，我呢还挺精神，一会儿我练完了我再睡。 三奶奶迷迷糊糊躺下，她睡着了。三爷拿被把她盖上，独对孤灯，思索往事，想到大哥、二哥、大嫂、二嫂，心太狠了。那嫂子不提，她是外姓人，唯独我哥哥，咱是一个娘肠子爬出来的。我就多花了你们俩钱儿，你们至于的，非跟我分家，这多好，弄得我一贫如洗呀！哎，想的这心里的很不是滋味。翻回头又一想，也不怪大哥二哥，我造的有点过分。短短几年，把老人留下这点家底我全造光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要知道这样，哪怕我紧紧手留下一点儿，也不至于穷途末路。哎，时也，命也，运也呀！
0: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0: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
1: 九十二点九兆赫，
0: 生动盛意，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提到外交部长这个词儿，您脑海当中会浮现出怎样的形象呢？是温文尔雅的周恩来，还是最近在社交媒体上金句频出的部长王毅？要是我跟您说，有位外交部长，他不仅是个脾气火爆、战功赫赫的武将，还曾经在外交场合大肆的宣扬自己是好战分子，您信吗？这位部长是谁呢？周恩来说了什么，让拒绝入主外交部的他回心转意？他发明的围棋外交是怎么回事？他做了什么，让美国总统尼克松念念不忘？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聊胆略过人的外交部长陈毅。陈毅。

毅这个名字，相信大家伙都不陌生。他参与建立了井冈山根据地，在红军长征的过程当中战功赫赫。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新四军军长，领导开辟了苏南、苏北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他更是接连参与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南京、上海的各种工作。可以说，陈毅可是个响当当的大将。当然了，要说陈毅另外一个身份，许多人可能就没那么熟悉了。没错，他就是周总理之后继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其实早在延安时期，陈毅就展现出了出色的外交才能。美国观察组来延安的时候，他就参与了相关的接待工作。解放之后，陈毅又临危受命，担起了和美国总统特使调解两国矛盾的任务。陈毅提出了既不妥协也不破裂的计策。他表示，我们既不接受美国和蒋介石提出的条约，但也不正面拒绝，只等待一个时机。后来这个策略被毛主席采纳，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随后在周总理的推荐之下，陈毅调任外交部。然而在听到调令之后，他的第一反应却是拒绝。他还特意找到了周总理，想要推辞这个工作。他的理由也很简单，自己性格太直，说话会乱放炮，容易砸锅。没想到周总理笑了笑，告诉陈毅说，让你当外交部长，就是看准了你这个性格。只有你这样的人，才敢于砸帝国主义的锅。不要怕放炮嘛，放炮才能吸引人，有震撼力。周总理说的其实很有道理，有时候说话滴水不漏也不是好事儿，太过面面俱到反而失了气势。在这方面，航武出身的陈毅自带一种不怒自威的军人气质，开口说话就能最大程度地展现中国的军威。咱们在这儿插一句话啊，说到这儿呢，咱也不得不佩服周总理的智慧。他一边鼓励陈毅，一边也道出了外交工作的实质。外交工作绝不是几个文化人和风细雨的聊天，也绝不会一帆风顺，很多时候都充满了残酷的斗争。在这种场合下，除了滴水不漏的发言和温良恭俭让的美德，气势也很重要。除了鼓励之外，周总理还特意叮嘱了陈毅一个极为重要的外交准则，那就是外事工作授权有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外交部的工作与其他各部门相比，其独立行使职权的范围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大事小情都不能擅自做决定，这也是外交工作的一大铁律。这段话被陈毅牢牢地记在心里，之后便在授权有限的外交工作上做出了自己的风格。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陈毅的外交风格，那就是直。也是因为有了这股子劲儿，才常常让他化险为夷。为什么这么说呀？要讲段故事，咱们得把时间啊拉到1964年。咱们都知道，这一年的天空升起了红蘑菇云，咱们国家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还试验了第二颗原子弹。中国这么迅速的就成为了核国家，这件事儿理所当然的就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于是在外交活动当中，日本记者就问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情况，问着问着就开始挖坑了。他问陈毅，什么时候会爆炸第三颗原子弹呢？陈毅回答说，中国爆炸了两个原子弹，我知道，你也知道，第三颗原子弹可能要爆炸，何时要爆炸呢？请你等着看公报。好了，陈毅的话惹的是哄堂大笑。接着陈毅继续娓娓道来，分享我国在核武器问题上的有关政策。陈毅说，中国并不是根据有没有原子弹来决定外交政策的，中国制造原子弹是为了消灭原子弹，是为了自卫，中国保证任何时候不首先使用原子弹。其实最正确的做法
应该是大小国家

一起来共同协商销毁原子弹，禁止使用、制造、储存、试验核武器。接着，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就追问了一个问题，又是一个坑：中国是否准备和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分享核子知识呢？这个问题陈毅回答得十分真诚，他说原子技术、运载技术当然是比较复杂的技术，中国人、亚洲人、非洲人只要努力完全可以掌握。中国希望亚非国家自己能够制造原子弹，多几个国家拥有原子弹更好。陈毅这段话啊，真是掏心窝子说的。当时大家都明白，那一两个核超级大国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核弹高，动不动就用核武器对中小国家进行威胁。如果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能够的努力打破这种垄断，那自视甚高的那几个国家就只能够相形见绌。其实让中国强大起来，这就是陈毅在外交发言中展现出的主要信息了。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第二年的发布会上，有记者问道，中国共产党愿不愿意和国民党合作？这个问题其实也意味深长，话里有话。陈毅再一次用耿直的回答应对危机，他说，现在的北京和各省市有一个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共产党合作得很好，我们也欢迎台湾省和台湾的任何个人和团体回到祖国的怀抱参与合作，而合作的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摆脱美帝控制，忠于自己的祖国，其他条件没有了。好家伙，美帝这个词儿简直是点燃了记者们的某种神经，于是他们纷纷地开始询问关于中美关系的问题，比如怎么看待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封锁，美国在攻打越南的时候把香港当据点，中国怎么应对等等。一通的长枪短炮发问之后，陈毅被逼出了一国元帅的血性。他说，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让印度反动派、美帝国主义者、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跟着他们一起来吧，让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在北面配合他们吧，最后我们还是会胜利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不会准许他们的领导做出这样罪恶的决定。当然了，这段话之前也和毛主席通过气，陈毅和毛主席设想过最坏的状况，也达成了共识，就算是四面八方的反动派都来进攻中国，中国人民也有这样的志气和胆量来对付。接下来陈毅发出了那段震撼外交史的发言，欺负人的、欺负农民的，你再高了也受到欺负，再高了也只能满足他，再高了现在变成中国的朋友，这是美国人造成的，要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容忍那不可能。所以香港的记者提出香港问题，或者是澳门的记者提出澳门问题，这个不是一个澳门的问题，中国人愿意尽最大的忍耐避免这个局势，英国人做充分的准备，准备美国人打进中国大陆，我们彻底的消灭他。话音刚落，全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当然了，也有一些目光短浅的人认为这是好战。当时一位不怀好意的西方记者就突然问道，中国领导人和陈毅是不是好战分子呢？听到这个问题之后，陈毅的火一下子就拱起来了。

他举起拳头，对着那名西方记者大声，一切都准备好了，希望这个战争提前，希望明天美国人就打进来。究竟是美国帝国主义灭亡，还是全世界人民灭亡？肯定的是美国帝国主义灭亡，全世界人民的大翻身。中国人讲了一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已到，一切都要彻底的报销。哈哈哈哈哈哈。陈毅元帅的话很快就登上了各国新闻报纸的头版头条，美国记者认为这是热情奔放的体现，法国总理则认为这些话表明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民族自尊心，就连毛主席得知陈毅元帅的发言之后都夸赞道，讲得好啊，陈老总这个外交部长是真正的外交部长，这个人让外国人明白了，这个部长可不好惹哟。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外交工作除了需要刚，也需要柔。如果只有激烈的言辞，到底是有些鲁莽。那么，在需要怀柔政策、润物细无声的时候，陈毅又是怎么做的呢？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中美恢复交往的时候，用了一招叫乒乓外交。然而，在乒乓外交之前，陈毅还发明了一个有趣的围棋外交。在陈毅故居景区有一个友谊广场，广场上用花岗石雕刻了20颗巨型的棋子，就好像是一盘开局的棋。这处广场正是为了纪念陈毅与日本进行的围棋外交的高超手段。日本投降之后，中日两国就陷入了冷战状态，政府间交往中断，民间的交流也少得可怜。但显然中日关系不能一直就这么下去，所以身为外交部长的陈毅开始寻找打开外交僵局的突破口。恰好当时日本围棋代表团来访问，又恰好陈毅的围棋在政坛可是闻名遐迩的，于是陈毅抓住这个机会，亲自前往北京饭店的赛场和日本棋手对弈。对弈之后，陈毅特意提出中日两国围棋界今后可以进行交流，从此也就拉开了中日两国间围棋外交的序幕。要知道，围棋这个项目选得非常有水平，在中国围棋是历史悠久、老少皆宜的活动，在日本它更是影响力巨大的一个活动。当时日本有800万人下围棋，几乎是全国人口的1/10了。陈毅正是抓住了围棋在日本的影响，把围棋和外交联系了起来。在陈老总的热心推动之下，日本棋界的名人联合发表了呼吁书，要求日本政府改变对华政策，早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终于打开了铁板一块的中日外交壁垒。后来中国对日本提出了改善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许多日本政界的知名人士相继访华。陈毅又继续表示，乒乓、书法、兰花都可以相互交流，不谈政治，只谈友好。这个观点得到了当时的日本民主党顾问松村千三的大力支持。回到日本之后，他积极奔走，促成了日本围棋代表团首访

中国的中日关系破冰之喜。两年之后，中国围棋代表团回访日本，此后中日民间交流日益增多。又过了两年，日本多名知名棋手联合发出呼吁，号召日本800万围棋爱好者参加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签名的活动。终于在8年之后，中日两国全面实现了邦交的正常化。陈毅围棋外交的创新之举也被运用到了后来的中美乒乓外交之中。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当毛泽东与尼克松的手握到一起时，尼克松曾经语重心长地说，他之所以能够来到这里，还有一个特别要感谢的人，就是陈毅。不仅是尼克松和陈毅打过交道的领导人，大多都会对他念念不忘。这就要说到陈毅的朋友外交了。朋友外交又是什么新政策吗？陈毅为人豪爽，爱交朋友，由此促进了和许多国家的外交关系。比如柬埔寨的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就是陈毅的挚友。西哈努克回忆说，当年他的父亲去世时，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访问柬埔寨，当时两位中国领导人穿上了柬埔寨民族服装，参加了国丧活动，表示出对于柬埔寨民族的尊重和友好，令他终生难忘。不仅尊重别国的习俗，陈毅在和别国元首交往的过程当中，也总是用朋友一样的语气。当年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在印度尼西亚首都召开，在所有的重大问题上，双方的立场都几乎一致，但关于会议的时间、地点等问题总是定不下来。因为第一届会议在万隆，所以印尼总统苏加诺坚持想继续在万隆开，而中国呢，则想在非洲开。陈毅没有直接的强势的宣称自己的观点，而是笑着对总统苏加诺说，您是总统，我是元帅，我给你当参谋长，要不要呢？苏加诺总统也笑着回应，当然要了。于是陈毅就说，啊好，既然你要我给你当参谋长，那么你就听听我的意见。陈毅接着就抛出了在非洲开会的理由，他提出，非洲的独立国家有40个之多，如果在非洲开会的话，那就是支持了非洲的斗争，说明你这个总统站得高，看得远，顾全大局，表现了政治家的风度，也没什么私利打算，你去发言都更响亮。苏加诺听完之后，喜笑颜开地接受了建议。不过在开会时间的问题上，两国还是没能达成一致。苏加诺还在十分的坚持在当年开，陈毅又接着用刚才的套路说，你既然要我当你的参谋长，就听听我的意见，我认为啊，最好在明年开。为什么呢？因为今年7月有阿拉伯首脑会议，8月非洲首脑会议，10月有不结盟国家会议，接着还有什么英联邦会议、联合国大会，这些国家领导人长期在外边开会，怎么行呢？亚非会议和不结盟会议不应该相互竞争，而是应当相互补充。即使要竞争，也不用抢先开会的办法竞争啊。陈毅一番幽默风趣的话，使苏加诺总统大为赞赏，说时间好商量。这么一来，苏加诺几乎和陈毅成了朋友。在独立宫举行的告别宴会上，苏加诺总统亲手向陈毅赠送了一柄精巧的巴厘短剑。这里这个巴厘呢，是巴厘岛的巴厘。而且苏加诺还起身又做了一番即兴的讲话，简短而又富有真挚的情怀。他端起酒杯，以这样的称呼开头，陈毅元帅阁下，陈毅同志，陈毅兄。那么该如何看待评价陈毅的外交特点和贡献呢？周恩来曾经说过一段十分精彩的话，他在对外活动当中有鲜明的特色和独到之处，他思路开阔，知识深广，眼力敏锐，胆略超人，言谈中往往有新创造、新境界。
1972年，因罹患肠癌，陈毅在北京逝世。陈毅去世之后，毛主席曾这样评价他：陈毅同志是井冈山时期的老革命，现在像他这样的老革命已经不多了。陈毅是个好同志，他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不是哥，这个得高八度唱。
1: What？
0: 你以为呢？
1: 行行，我试试。总是说慢一点，没有关系，慢一点。写歌词难一点，不行我就翻字典。听一听年轻人的音乐，跳他们跳的舞，虽然每个动作精确，但依然会老土。太多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但是已经太久不唱跳了，体力怎么比？不是我不情愿，所有招数不灵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交警

0: 天天打拼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1: 刷单赚钱，动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0: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1: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0: 信我信我准没错，一步一步来操作，输入验证码。
1: 手机验证码等同于银行密码，为啥要把密码交给别人？还有还有，股神带你来理财，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带你去挣钱？肤白貌美的美女和帅气逼人的帅哥，为何偏偏要在网上找你谈恋爱？当真不是杀猪盘？
0: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你是家人的小宝贝，可千万别为骗子流眼泪。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4: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2: 还是办公桌前，
4: 是步履匆匆，
2: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4: 现在，
2: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新生代，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4: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2: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4: 唤醒沉睡耳膜，
2: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周四快乐，我是一丹。哎呀，周四到了，周五还会远吗？一想到这个话题呀，我的嘴角又不自然的上扬了许多呀。但是你看啊，我们在这一周的时候，其实应该是周二还是周一的时候来跟大家聊了一个互动话题，是关于花钱的那个事情，就是来聊一聊您的这个钱包当中啊，这个最近下单的一些物件，最近下单的一些物品价格排名前三分别是什么。你看那个时候咱们去聊钱呢，我觉得买的很多的物件，无论是为了自己的爱好，还是说为了自己的兴趣，还是说为了生活当中的实用等等吧，然后你买回来它总是会有一个用处的嘛，哪怕是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这也算是有一个用处。但日常生活当中啊，其实花钱的场景就防不胜防，这还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花钱的场景。就拿我来说啊，就是前一段时间，因为确实是由于工作的这个原因，我自己没有办法抽开身，然后我的母亲呢，她还需要去看病，因为她是第一次来到北京，就是说实话现在这个北京的大医院啊，它特别大，然后你有的时候你走到哪儿，我觉得很多年轻人有的时候他都搞不明白，所以我一个人，尤其是我母亲一个人，我就特别担心她万一这个迷路了呀，或者是找不着地儿啊，或者去了那儿不知道流程啊，这可怎么办？因为很多时候可能我自己都需要去问一问，确实就是在现在很多医院里面的那个志愿者很多，然后你基本上吧，随处你都可以找到人去问，但是因为就是我不在身边，怎么着我都是有点不太放心。现在啊，有一个新兴职业叫做陪诊师，然后这个陪诊师是干什么的呢？就比如说，哎，我没有时间陪着我的母亲去看病，比如说如果真的第一时间有什么样的情况，我的母亲也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告知我，然后或者说可能有很多事情他万一瞒着我，我不知道他心理历程啊，各个方面有点不太清楚，就我这人就容易比较多想啊，然后于是乎呢，我就给我的母亲找了一个陪诊师，然后那个陪诊师说实话啊，就不便宜，但是你真的是花钱买省心，因为第一个他熟悉那个医院的所有的操作，所有的流程，然后你只需要跟着无脑跑就行了。然后第二个呢，医生说到的任何的这个话术啊，然后我可能经过这个对于他的这种提示，他会帮我全程的录音，然后回来我可能会针对于医生说到的我母亲的这个无论是病情啊，还是说需要注意的事项啊，我反而还能够再打上一层保票。但是确实它不便宜。但是你看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属于我花钱花的就特别值，花钱买省心，然后呢让我的母亲也不用就是东跑西跑，然后东奔西走的去问，哎，这个东西到底在哪儿啊，万一走错了怎么样，然后比如说无论是哪样，我的母亲就可以站在原地就 OK 了，然后呢就有专人去帮他去这个比如说拿个药啊，或者说帮他跑个腿儿啊，或者说帮他打个单子呀，打个这个报销单啊，等等，哎，就是原地往那一站，哎，就 OK 了。然后比如说中间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对接的事情，那人家那个陪诊师就对接的明明白白的，也不需要我的母亲去操心太多事儿。所以说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其实还跟钱有关，大家最近啊有没有花过这样一笔钱，不是为了买东西，而是为了省事儿啊，可能不是为了比如说买某件衣服，我们像周一或者周二说的那种你的现在的手机线上的 APP 下单的是什么？不是买件衣服，也不是说什么换了个手机，是那种你付了钱之后啊，有一件事儿您就可以不操心了。比如说啊，这我觉得现在就特别实用了，一鸣惊人这个话题，我刚刚看到他发出了粉丝灯牌啊，我就意识到一鸣惊人这个话题，我觉得他一定是有非常多的话可说。比如说家里面周末不想打扫卫生，然后你就可以叫一个上门保洁，对不对？而且不是说了吗，家里面这矛盾的万恶之源来自于哪里，就来自于家务，这个家务活到底谁干，那个现在我们两个人处在同等的，我们又得出去工作，还得回来顾家，我们两个都不想干的情况下，那我们就花钱买省事儿，是吧？回来的时候家里干干净净的，你只需要摊的那块舒舒服服的就 OK 了。然后你搬家的时候呢，就你不想打包搬运，那你就找个搬家公司一车就拉走了，省的这真的是三天腰酸背痛的，或者说这个叫了朋友过来帮忙，结果你还得请朋友吃饭，你还得张罗，你还得还朋友人情，哎，不用，这一两百块钱你就能解决的事儿，人家直接帮你一车全拉走了。
然后比如说家里面的这个水管坏了，不想自己修，你平台下个单呗。可能这个自己修买个水管钱，人修确实贵一些，但是你就不需要给自己懂得那个脏脏兮兮的了。然后可能这个出去玩不想做攻略，报个小团是吧？那就有人安排，完全安排好攻略。你看我们之前还聊过专门的话题，出门的时候怎么样做攻略呀？您是属于随心派还是随缘派呀？这些不都是咱们聊过的吗？哎，我属于省心派，直接花钱买省事儿。人所有的小人现在真的有专门针对于一对一家四口的，一对一家三口的，然后

对七到八个大家庭的，一个大家庭呢就是他们怎么玩，然后会给他们私人定制那种路线，哎呦这个特别火，然后直接去帮他们这个代排队，比如说他们去环球啊，然后直接告诉他们先去排哪个项目，后去排哪个项目，然后再排哪个项目，然后实时关注，基本上嘛十分钟就能刷一个项目，十分钟就能刷一个项目。然后这边这个一鸣说，哎呀我看昨天群里面啊这个也没有人接龙讨论，因为我呀思考了半天好像真的是没花过这方面的钱。哎你别说啊，还真的是有这样的朋友，真的有真的有，就是有一些朋友是花钱买省心，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就是我不愿意花这个钱，就比如说我外卖，我就为了花钱省得跑腿对吧，有的人我就不愿意这样，那我就亲自去啊，我就亲自到菜市场去挑，我就亲自去菜市场买，买多少吃多少挑多少，我买的全部都是新鲜的。然后那你像一鸣就属于我不愿意出门，那我怎么办，那我就直接搁家下单呗，一下单咔他就送回来了，这不就是花钱买省事儿吗，花钱找外卖让别人去帮你这个把东西带回来，然后我自己就在家等着就 OK 了，这不就是这样吗。所以啊对于大家来说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花钱买省心，您觉得买的什么买的最值的是哪项服务呢，欢迎各位啊打开抖音那一面去搜索 FM92.9 一灯，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第一首歌来自于我们的这个一灯点播的歌曲啊，来自于张韶涵的活在此刻送给各位。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六月一日至九月十五日为北京汛期，根据往年统计，汛期雨量约占全年降水量的75%。汛期可能出现极端天气和短时强降雨，极易在山区造成山洪泥石流，在城区形成内涝积水等灾。

0: 同时降雨往往伴随着大风、雷电、冰雹，造成高空坠物、树倒枝折等次生灾害，影响城市运行和人身安全。整个汛期也是市民朋友们出游的旺季，市民朋友们要养成随时查看最新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的习惯。当发布汛情预警时，要调整出行计划，尽量减少外出。出游前查看当地天气预报，若已发布预警，请合理安排出行。旅途中远离河道，如发现河道涨水，要迅速撤离，千万不要强行过河。山洪来袭时不要惊慌，应立即离开溪涧或河道，就近向水流垂直方向的两侧高处躲避。在山区行车遇暴雨时，车辆要尽量靠外侧行驶，避免山体滑坡砸伤车辆。如遇道路被阻断，应将车辆停放在安全区，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严禁强行通过。停车避开雨水篦子，不要向雨水篦子倾倒垃圾，以免堵塞阻碍排水。险村要将防汛责任和具体防汛任务落实到人，明确转移路线、避险地点等避险对策，告知险户具体避险信息。居住在山区的居民需提前知晓安置地点，熟悉避险转移路线。险村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根据预警信息及汛情发展趋势，通过广播、敲锣、吹哨、上门通知等方式及时通知群众避险转移。灾后不要立即进入灾害区搜寻财物，以防再次发生的滑坡崩塌。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暗井、地坑等。当骑车或行走至立交桥时，要注意观察路况，远离行驶车辆，选择地势较高处安全慢行，尽量避免涉水。不要在高大独立的大树、危旧房屋下避雨，以免发生危险。雷雨天气时，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以免遭受雷击。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极端天气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应急、北京发布、气象北京等政务微信公众号以及短信提示等。接收到汛情预警信息后，应果断采取相应避险措施，做好自身防护，降低可能带来的风险。安全度汛，人人参与，让我们增强防汛减灾意识，提高避险自救互救能力。
1: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源在线。

9:17，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花钱买省心，您觉得买的最值的是哪项服务呢？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其实我觉得，尤其是像我现在周围的朋友啊，花钱买省心买的最多的可能就是保洁了。这因为前一段时间，因为上周的时候好像刚去这个健身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咱们得稍微快点。我说为什么？他说一会儿我怕保洁阿姨来。他说我这每一次啊，就是定点儿，定期我就会叫个保洁阿姨过来。然后我就特别懒这一段时间，他说我就想让保洁阿姨帮我换个床单被罩啊，因为我确实，我说你这个首先啊不怎么脏啊，他说不，我就想让这个保洁阿姨给我换个床单被罩啊，然后给我洗一洗呀、啊，然后给我这个晒一晒晾一晾啊，然后我就可以想躺在舒舒服服的柔软的这个床单上，然后呢我就可以躺那儿，这个能够瘫着了。他说让我觉得现在此时此刻就是最放松的时刻。我说其次，就是虽然其次的作用也不大吧。我说您这房间，那个也不大，这房间确实不大，巴掌大的地儿。我说我呀，这稍微再积极一点，我就给你把床单一扯，往那一放，你这不是洗烘一体的吗？我连拿出来直接咔一叠就好了。我说还有必要叫保洁阿姨吗？所以，但是确实。

个东西能够让我们就很放松，尤其是在你极度疲惫的状态下，你不想动的状态下，你又想要一个舒服干净家的时候，那确实是我觉得这个很值，因为它能够帮助你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减少很多事情，很多负担啊。然后呢，再来看一下我刚刚说到了这个日式搬家。然后呢，这个一名军人说，日式搬家你刚刚说几百一两百，那得大几千，说发了三个感叹号。说不，首先我要纠正一下，就我刚刚说的那个搬家呀，不是日式搬家。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因为它很贵，哎，搬不起。就是我叫的那个，就类似于这某品牌叫拉拉，大概就是货那个品牌的那个车，基本上他会给你一个小包或者中包或者大包，你可以选。然后我只需要把我的东西打包好，就无论你在几楼，比如说你从A 搬到 B， 然后 A 是六楼没有电梯，然后 B 是十一楼，但它肯定有电梯，您放心吧，它肯定是从你们家客厅给你搬下去，然后再放到你们家新的客厅，然后但剩下的很多东西我就属于自己归类，这差不多吧。因为可能现在我的这种状态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件，什么空调、冰箱、大彩电，那我都没有，就是基本上都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要用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也完全没有必要就再叫一个日式搬家。哎，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叫不起，它确实不便宜啊，确实不便宜。然后基本上我都是自己收拾，收拾完了之后，人帮我搬过去之后，我再一袋一袋一袋给它拆出来，然后我再自己装。然后这个一名军人说，他说，哎，我在去年搬家的时候啊，还真叫了一次这个日式搬家，每一样东西啊给你分类打包，然后搬过去之后呢又各自归位，这衣服上啊是一个褶都没有，房间呢打扫得干干净净之后再走，好，大声报出你的价格。确实，因为你享受到那个服务，因为刚好在昨天的时候我还刷到了这个日式搬家的服务，就是人家就是帮你去给你搬，然后人家会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所有的东西全部都给你装好，确实就跟你说的那边是什么样，这边还是什么样，而且甚至还会再给你做一个深度的保洁，你周围哪儿哪儿哪儿都是干干净净的，就真的你搬完了之后你都会恍惚，哎，我这是搬过家的吗？然后人家也非常非常细致啊，就你像我这个就是属于好了嘛，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咣咣咣咣咣就给你往车上撂，撂完了之后咔咱就走了，然后回来我再一个一个给他翻，翻出来之后我再一个一个给他比如说衣服啊给他挂上去，然后我所用的东西一个一个一个给他归类，这些性质肯定是不一样，那咱这价格也差不少的。然后一鸣说，他说，哎，你这么说的话，因为刚刚我可能聊到了这个关于补课的事情，我说我可能在学习上面我真的是属于花钱买省心，一会儿来跟大家聊我的故事啊。一鸣说，你说到补课，我就记得我妈给我花100块钱找她的老师给我补过一次高数，也就那一次补过课。哇，那你的童年一定很幸福，哎，你都没有这个上过补习班，哎。我小的时候反正基本上反正那个时候还是那个补习班相对来说比较卷的时刻，所以基本上吧，这家家户户的孩子可能甚至都还要这个看一下，哎，你们家都补了什么呀，我再看看我们家补的什么，不像现在的孩子们，他们可能这个兴趣班会多很多啊。然后那个时候这个我为什么说是花钱买省心呢，是因为我可能是一个学习能力或者自主性相对来说比较差的一个人，然后比如说我要是自己去收集资料啊各个方面呢，我可能就不太愿意去收集了，所以基本上我就会选择报课。然后我报课呢，我还不是说我就报一个单一的那种网课然后你就上就行了，我还不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自尊心还很强，这毛病真不少啊。就是比如说我咔报一个课之后，他会把那个课一二三四五给你罗列出来，你可能跟的特别好，然后但你突然有那么两三天没有学，你会发现你一下落了六七节课的时候，你就有点不太愿意跟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有点想放弃了。然后但是我报的那个一对一的那个课程呢，就比人家那个大课要贵一半，但是就是专门针对于你的进度，比如说你今天落了这个，他会告诉你那你先学哪个然后再补哪个，然后第二天呢再会告诉你新的一个计划，就专门针对于你的这样的计划，就属于你可以无脑跟无脑学，每次你学完了之后你的成就感还很高，就除了稍微贵一点我觉得其他的都没毛病。所以包括到现在啊，就比如说你要想学一个什么东西，或者说我要是想要去完成比如说什么职业性的那种资格测评考试啊之类的，我基本上都会选择直接买课啊或者报班啊。第一个是省去了很多资料的这种收集，然后第二个呢也省去了

很多时间，然后你再去找很多课程的来源，就直接就是花钱买省心了。因为那个时候比如说上学的时候，我真的是就是为了省钱，所以我选择费心一些，所有的什么资料啊，然后所有的课程啊，就自己在找怎么便宜怎么来，然后甚至是看一看有没有那种免费的公开课，比如说在那个哔哩哔哩上啊，然后在大家分享的一些课程上啊，然后看看有没有一些公开课，剩下的那个不看了就不看了啊，现在就不行了，因为可能那个自主性要差很多啊。然后这边这个也有朋友说，他说哎，我那会儿学习，我也考试来着，我那会儿985就差一点儿，我当然考了98.5，哎呀，真是差一点儿啊！你点儿往后挪一位，你别往前挪，9.85，你往后挪985，刚好985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花钱买省心，您觉得买的最值的是哪项服务呢？然后一鸣说，哎，就你说到学习，我们那个时候的学习好像还没有那么卷，然后补课呀什么的也没，我觉得怎么说呢，还是得看孩子吧。你就这么说，和我一块长得边边大的孩子啊，就是人家学习能力强的，从小人家也没补过课，我补课的时候人家就在玩，然后我学习的时候人家还在玩，然后结果人家真的是没差一点儿就直接考上了985，还多了一点儿呢。但是你看我就是属于那个费劲巴拉的，结果可能刚够上大学的这个门槛啊。所以那个我们可能也不太一样，你像一鸣也可能是属于那种学习能力也比较强的，然后从小呢也没有怎么让父母费过心的，可能是属于这样的朋友。然后但剩下的可能你像一丹那种就属于比较费父母的那种啊。然后我们再恭喜一下赴汤蹈火吧，他说 我现在再去取这个通知书的这个路上，恭喜你啊，这个被这个理想的大学所录取了。然后他说日语的这个播音主持，这个我觉得感到特别好，昨天不是这个中传还上热搜了吗，是吗？然后这个所有的这个小语种的这个播音已经全部取消了，所以说这个还挺幸运的。然后包括其实今年的这种不断的改革吧，然后也能看出来对于比如说艺术类的这个从业的工作者，这个门槛也是越来越高了。然后对于大家的这个学习能力，就是你像虽然我们现在已经考过了，但是我们可能现在也一直处在了一个这个学习的路上啊。然后这边 CD 说，不不不不不，你说的有问题，你是有能力的，就是没有自制力，倒是大可不必说这么直白好吗？我谢谢您，我真是谢谢您了。对，可能就是你要说坐在这块儿学，你要学进去了那肯定没有问题，但我觉得首先第一步你坐在这儿就会很难。就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时候刚入台的时候去备考那个主持人资格证的时候，你就能明显的发现当时我们办公室大概有3-4个朋友吧，你要说他学了有多少不一定，但你一定能够看得着那个什么学习一本通的那个书啊，就时时刻刻都抱在手里。但你要说他学了多少那不一定，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会儿我的同事他好像是下午要临时有一个事家事要处理，然后他回来的时候还拿着那本书，我说你干什么去了，他说回家处理事儿了，我说那还有空学习呢，不啊，拿在手里我就踏实。我说那比我强太多了，我可能都不太愿意拿到手里，是临时抱佛脚，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不快也光吧。然后这边这个凯凯说，这个读书啊，这个靠天赋，我觉得也不一定说是完全靠天赋吧，天赋可能是我们天生具有的一定的能力，但你也完全也能够看出来，也有很多朋友们去下足了充分的足够的功夫了之后，人家也能取得一个非常理想的成绩。那我觉得就拿播音来说，就很多朋友们说就是学播音啊，就是需要看你的先天条件很多，然后也需要看你有没有天赋啊之类的，但我确实是发现了我周围有朋友在最开始老师就是非常不看好他的情况下，然后在现在可能人发展的比我还要好很多很多，那是因为他下了比常人我觉得超出了100倍的努力的这样的状态吧。所以我觉得天赋重要吗？重要，但我觉得后天的努力更重要，就是他也决定了你是否能够把你的这个天赋甚至是超人一等的那个功能继续保留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啊。然后这个咱这样咱就不说鸡汤了，咱也不说学习了行不行，这好不容易这个摆脱了一定的学习，结果我们现在绕绕绕绕绕又绕回了原地。
小时候每天最期待就是我什么时候能够不写作业呀。但甚至是前一段时间连着应该四五周的样子啊，就周六周日的时候都在加班，然后尤其是就回家处理工作，每一次处理工作我就非常头大，我说这跟我小周六周日写这个我的作业有什么区别啊。但是确实你要说周一到周五你能够把你的工作完成，这也算是一种能力嘛，对吧？所以每个人的这个能力也是在不断的提高的过程当中嘛，这个包括我觉得挣钱和花钱的能力有的时候也是成为正比的嘛。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花钱买省心，您觉得买的最值的是哪项服务啊？也欢迎大家啊打开抖音那一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 OK 朋友们，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 Beyond 的一首歌《走不开的快乐》送给各位。勇敢动

0: 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于洋，开车送我上班吧，我上班要迟到了。
2: 好，
1: 稍微快一点啊，今天确实有点晚了。
2: 文文啊，我就说你真是啊，每天数着点儿出门，再着急也得注意安全，最高车速不能超过70迈。
1: 是，我下次注意啊，还要控制好车距，对吧？
2: 行了，系好安全带，出发。
3: 前方路口，注意安全。
2: 文文，我和你说啊，行经斑马线要提前减速，礼让行人。您先过吧。
4: 谢谢，谢谢。
2: 不客气。
1: 哎，你看到了吗？刚走那位路人给你比了一个赞。宇阳，可以呀、啊，我也给你一个大拇哥，点一个大大的赞。
2: 这个赞呀，我还真受之无愧。你看，咱要是路人行经斑马线，也希望别的司机礼让咱们，不是？换位思考嘛。最主要的是我在平稳安全的前提下把你送到单位了，你没迟到。
1: 哇、哦、嗯，向你学习，平稳安全驾驶，礼让行人。
2: 赶紧下车吧，注意后方来车啊。
1: 好嘞，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5: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10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在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组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0: 顺水说交通，
6: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7: 9:36，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花钱买省心，您觉得买的最值的是哪项服务呢？你看今天就有朋友说了，他说我花100块钱补课，补这个高数，我觉得是挺值当的，是不是？那一期这个高数考的还不错，然后要不然可能就是错点就容易挂，是吧？然后还有朋友说了，我那个日式搬家除了贵真是没毛病，特别舒服，省了不少的事儿。然后刚刚啊，我也跟朋友分享，我说我基本上花钱买省心，我觉得特别舒服的一个就是在租房的时候它有一个类似于维修费，就比如说大家在日常租房可能我咔那么一手交钱了之后，我这个中介费一交，然后呢你第二年第三年你再续的时候就和这个中介费就没有关系了，但是我可能就是每个月我可能都会再交一次那个服务费，就甚至是每一天我都会产生一些服务费。这个服务费到底是从哪来呢？就比如说突然我们家这个水管坏了，哎，突然我们家这个马桶堵了，哎，突然我们家这个空调坏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在网上一报修，让人基本上就能过来。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就对于我来说是花钱买省心，就可能就是它贵在哪儿的呢？比如说你到了第二年或者第三年续租，你租的每一天你可能都会在产生这个服务费，然后但是呢它就是能够帮助我，比如说当我水管坏了之后，我不需要再没头没脑的，哎，我再找一个修水管的，哎，我再找一个可能这方面我自己的动手能力稍微差一些啊，然后但是呢就是花钱买省心，你往

上咔一下单，人家当天下人上面是有那个规定的，比如说你必须要在多长时间之内你要把这单的问题去给你解决掉。然后所以每一次呢，我在这个下单完了之后，基本上吧就隔天或者第二天的时候我就能完全解决掉，然后有任何问题呢我也可以这个找到出处，然后找到门路，哎，我觉得这个就还挺舒服的，就还挺放心的。然后包括到了一到年底啊，很多朋友们的这种家电清洗或者擦玻璃，深度的这种厨房啊卫生间的清洁啊，说实话这些真的是花钱买省心的服务。尤其是这个家里面的老人，他的这个本来就不太想让他们再去过于的劳累的，每一次一到年底这个服务都特别特别的火。所以然后尤其是包括你像现在暑假，现在应该北京吧就有不少的那种私人的1v41v1家人的那个团，人家就特别好，就你不需要去避，你就不需要去说哎呀这个地儿我不想吃团餐，我不想吃旅游餐怎么办啊，这个地儿我有点不太想去怎么办，哎，人家专门给你私人定制，你想去这儿咱就去这儿，你想去那儿咱就去那儿，你想吃这个那咱就我带您吃这个，这饭钱您自己掏就得了呗，您去哪儿所产生的费用都是您自己掏，然后我这儿您只需要给我掏一个服务费，所以这点就特别特别的值啊。那与此同时呢，一说到出门旅游，那紧接着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从2026年的8月5号出票日期算起啊，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呢将会再次下调。调整后的标准呢是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之前呢，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燃油附加费呢再次下调，也有利于进一步的降低旅客的暑期的出游成本。所以说近期这个出门玩，哎，这个燃油附加费呢又降低了一笔，还是不错的啊。紧接着呢要跟大家去分享，就是最近大家在开车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每一次一上车呀，这个车里面就跟蒸笼一样。就我现在基本上，如果你选择这个，我要是这个开车的话，比如说我2点钟我要下楼开车，那我基本上我1点钟的时候我就要把空调开开，然后我设置的温度也这个不高啊，就比如说我不低啊，我设置比如说25度或者26度，就没有必要让它就像我兰花指一样的这种开车，因为它方向盘真的是太烫了。然后呢在每一次呢，比如说我选择开这个门下去了之后我再开门，你就会明显的发现每一次开完门啊，你这个里面还是跟蒸笼一样，太热了。尤其是这两天，我们天气本来就闷的情况之下，哎，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比如说暴晒后的这个车呀，它特别像蒸笼，哎，别着急开空调的情况下，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车内的温度降低更快呢？我昨天编完这条新闻之后，我还真的就试了一下，确实还不错。就是我自己会有一个小习惯，每一次哪怕我不提前开空调，我会习惯性的把4个窗户都开开，就让它先把这个风流通起来，跑起来之后再开，它确实是能够凉快很多啊。所以说比如说在夏天这个高温，尤其是室外的温度非常高的情况下，密闭的车辆啊经过暴晒后，车内的温度可以达到70摄氏度以上，然后极端情况下甚至是超过了80摄氏度。我记得之前不是有朋友还车里做过那个实验，比如说这个那个鸡蛋什么时候能熟，还是说那个牛肉腌的牛肉什么时候能熟，确实是真能熟了，因为它一直在暴晒嘛。那降温方法呢是先排热再制冷。怎么说，车内急剧的高温热空气没有排出的时候，哪怕空调系统你开了，它的消耗也是会很大的，不仅制冷的效率低，还可能会对空调的部件造成额外的负担，所以不太建议大家在乘坐的时候立刻去开启这个空调的制冷。那正确的操作是什么呢？优先打开2扇或者说4扇车门，然后均匀反复的开合主驾驶的车门，就来回的这个扇一下那个车门。然后操作的过程呢，就是首先你得确保周围的环境是安全的，你不要这个开完车门之后再碰到行人啊或者障碍物，比如说在自己家的停车场啊，然后你来回的这个开一开车门，然后车厢内部形成一定的流动空气，实现车厢温度快速下降，然后下降到至少和车外的室温差不多的情况之下啊，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去开空调，那可能开空调制冷的效果就会高很多了。然后启动空调之后呢，保持通风，将空调的温度调至最低，然后风量呢可以调到最大，同时呢开启外循环的模式，然后空调系统从车外去吸入新鲜的空气，也有助于将车厢内残留的热空气还有车厢

比如说你在外面放上一块在这个玻璃膜遮阳挡，然后外侧的效果可能会更好，遮挡住的这个金属铝膜呢可以反射大部分的可见光以及红外线，从源头呢就直接阻隔了大部分的直射热量去进入到我们的车内。那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也建议大家啊，在停车的时候尽量停在地下车库或者说树荫下，露天没有遮挡的这个遮阴的地方呢，可以让车尾朝向日晒的方向，然后后挡风玻璃的面积小，也有助于降低日晒升温的幅度。所以说也希望各位吧，通过上面的这个小妙招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空调温度这个稍微下降一些，就是甚至是前一段时间这个空调温度它一直不下降，气的我都开始骑我的小电驴了，甚至我觉得小电驴你一骑起来，你自己戴一个那个防晒帽啊，或者自己防晒完了之后，你骑一个小电驴，就你第一你不用担心这个车位的问题，然后第二呢，你也完全不用担心我已经开了一半了，你室内的温度你比室外还要热，开到单位就一脑门子汗，完全不需要担心。然后第三个，我觉得小电驴比开车还要快。那同时要提示各位啊，要骑小电驴的时候，记得要戴头盔，同时还要记得注意安全。然后真的就那一段时间说，然后这个开的时候我还要兰花指去开车，为什么？因为太热太烫了。然后后来我就直接转变成了，我觉得电车真香，只需要穿一个防晒衣，然后给自己防完晒了之后，我会觉得好舒服呀。一开起来这个电车了之后呢，还有风，然后尤其是我觉得稍微入秋了之后，我们的这个温差可能会变大，然后一旦变大了之后啊，大家可能早晚出行的就会稍微有一些凉了，那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就需要注意一下，大家这个出门无论是开车呀还是说这个骑电车呀，我们未来的提示就可能一定要小心注意防风了。来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和大家分享的是花钱买省心，您觉得买的哪一项是最值的那一项服务到底是什么，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你像现在呢，我们之前和大家去分享过啊，说目前我们的这个新冠病例它在逐步的这个提升，你像现在典型的什么在线问诊呐，然后药品的配送上门呐，远程复诊啊，我觉得这些都特别方便。你说到这个，就包括前一段时间给我母亲开药吧，因为你想我折腾去一趟两个小时，去那个医院需要两个小时，然后我再排队，基本上这一天我就得溜溜耽误了。然后我见到医生了之后，我就这么一句话，医生再给我开下一期的药，然后医生咔给你开个单子，就是见医生到完成这个操作加起来不过五分钟的时间，我需要折腾大概四五个小时的时间去那儿。但是现在这个远程复诊就你告诉他啊，我可能需要开这个药，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马上就能给您开出来，因为上面就写着了可能三个月就需要来看一次，需要复诊一次，线上一问诊，一问最近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情况，或者需要开什么样的检查，人家直接线上一开，你去了那儿直接可以做检查，做完检查了之后再去找医生看。哎呦，这个状态你会发现一下至少省了有五六个小时的时间。来吧，也欢迎各位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啊，花钱买省心，您觉得买的最值的是哪一项服务呢？也欢迎各位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2: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2: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3: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9:52，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6度。夜间多云见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6度。目前处在高温黄色预警当中。今天的气温比较高，体感也比较闷热，也请各位注意防暑降温。那目前呢，北京市发布的我们目前处在高温黄色预警当中，预计8月5号一直到8月7号期间，每天的12时到18时，我市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到36摄氏度左右，也请各位注意防范。7号下午一直到傍晚呢，将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双休日的气温会略降，但是白天的气温呢，仍然维持在30摄氏度以上，空气的湿度比较大，闷热天气呢，仍然将会持续。高温时段也请大家尽量的去减少一些户外活动，长时间户外的工作作业人员呢，也要谨防中暑以及热射病的发生。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这个花钱买省心，您觉得买的最值的是哪项服务呢？我觉得一鸣提示的也很到位。他说你看啊，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留言的人数也并不是很多，他说你看为什么，因为都是会过日子的人，能自己来的绝对不会花钱找服务。我觉得这个说的是太对了。那第二点呢，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会聊这个互动话题，是因为你会发现这之前啊，就有一个这个段子或者有一个梗叫做在北京一天你只能干一件事儿。就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好像大部分的时间你可能都处在了路上，就比如说可能每天你的工作离家就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或者你去见朋友可能又是有一个小时的通勤时间，基本上是日常或者打底的状态下，我可能花钱买服务是把你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了一个更值得的地方上。那省下来的这个时间呢，你可以用来陪家人，也可以用来休息，还可以用来做自己喜欢的事儿。那可能这一些事情所带来的回报往往要比省下来的那点服务费要宝贵的多。那当然这也并不是说是每个朋友们的选择，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包括每个人面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它是不一样的。那你就拿一鸣来说，他说这些东西我都是力所能及的范围当中，并且也都在我可控的范围当中，我为什么要花钱呢？哎，这就是我们对于金钱的一个合理利用。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啊，还真不是说我就得让大家花钱买省心，没有啊，没有啊，这我们对于这个事情一定要有一个不同的态度。那比如说你像我来说吧，我就说了，就比如说你像外卖跑腿这件事情，我从来不会去做，因为我觉得可能不是很值得，我自己就能完成。那可能对于比如说像日常家里面的这个维修啊，或者说日常家里面我可能需要去处理的一些小物件，哎，我确实是需要花钱买省心，因为这事我真的有点做不来呀。所以说今天无论是和大家聊到的花钱买省心的这个服务到底是值与不值，我觉得那就得看大家面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到底是什么了。您觉得值，那我觉得那真是解放双手的一件大好事情，您可以用它去做更多的事情。那您觉得不值，我觉得也是您面对金钱的态度，面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也愿各位吧，无论花的哪一笔钱，不管是为了什么，都希望您觉得这一笔钱值，那就够了。好了，朋友们，9:56，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可是很灿烂，很漂亮，一点点。
1: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2: 二锅头三杯，
3: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4: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3: 得嘞，咱走着。
5: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她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
1: 第二十集，周七感到非常愧对若愚，哭得像个孩子一样。王捕头听得明白，也在旁暗暗挑起大拇指。罗九、刘玉婷等一干人都感到非常惭愧，个个低着头没去。倏然屋中从喧闹变成沉寂。恰巧这时所里人员过来巡查，见个人都自枯坐闷卧，规矩得很，只照例吩咐王捕头几句就算查过去了。若愚等工人走后，忙拉周七坐起来，问他道：
6: 起来，你也不怕旁人笑话，这么大岁数还装小孩。
1: 周七拭泪道：
7: 谁装小孩？我要哭的是自己良心，严正着，这对不住您们。
6: 哎呦，你有什么对不住的？还是那句话，莫只顾眼前，你不会将来补报我？
7: 你也是给我解心宽，将来也是我求您的时候多，您用我的时候少。本来您是一个阔少爷，哪辈子用得着我？错非我出去给您当下人或者拉扯，算是我包恩。
1: 若愚不等他说完，忽然哈哈笑道：
6: 哎呦，你倒别这么说，说我用不着你，眼见我立刻就有求你的事儿。
1: 周七猛然跳起，头动手舞的道：
7: 这真的吗？有事儿何少你说，我周七给你卖命。
6: 嗨，你先别刨造，不只求你，在座的人除了王捕头以外，我全要奉求。
1: 话才说完，众人已全围拢来，七嘴八舌的道：何少吩咐我不含糊，我干是打架是杀人，您要死的要活的，要胳膊要腿要脑袋，您说咱出去就干。说着竟有几个人把眉毛都要挽起来，装腔作势的，仿佛在这狱里就能冲锋陷阵，举鼎拔山。周七却拦住他：
7: 行了行了，先别吹气冒泡了，何少有事也不是这个，他规矩老实，公子哥像不惹人，也没人惹他。
1: 说着又转脸向若愚道：
7: 您说说到底是嘛事儿？是用人拼命，不必兴师动众，您就交给我周七保管脆快。
6: 瞧你们这乱，坐下坐下，
1: 不是打架，听我细说啊。我一凡周七哥，二凡罗九先生，其余几位也得给我帮帮衬。罗九听了才要挺身装不含糊，却被周七推得滚到铺后。周七自向若愚道： 您国阵有事儿，必不是寻常口舌，定有硕处。啊，你慢慢细数，我们再计较。哎，听何少说，别谗言啊，谁造我就是一拳头。
6: 说完，立刻满屋寂静，大家都屏息不声。若愚这才向周七道：“我不是跟谁闹气，不过是自己为难。我这件事儿，论起来，你还是祸头呢。怎么的？我不许你说话。索性啊，容我说完。你不是有个女儿吗？
1: 哪儿的事儿？您不知道我光棍儿，从哪块地上冒出个女儿来呢？”
6: 若愚用眼一瞟刘玉婷，又接着道：“
1: 哼，你没女儿，那个冯连宝是你什么？”“
7: 不瞒您
1: 啊，他算我媳妇儿。可是这里边还有细情啊。”“哼哼，冯连宝是你媳妇儿，那么他的女儿是你什么呢？”
6: 周七跳起来道：“
1: 是不是？是不是？好事不出门，臭事传千里，我就这么点丢人的事儿，就全嚷动了。
7: 你说的是那个如莲呢？”
6: 说着一看罗九道：“
1: 那个小浪丫头子，为他方才赌局里我还挨了一顿窝心骂了。而这丫头不承认是我的。你想啊，我媳妇19岁跑出来，今年41，那如莲才18岁，能怎么算我的种呢？”
6: 说着又向若愚道：“
1: 这些臭事没提头，这如莲怎么着？您朝我说怎么着？”
6: 这时罗九闹道：“
7: 我明白了，何少一定和我一样，也受了这娘们气了，要出气打腰子，有我一份。”
6: 旁边的人也跟着鼓噪起来。周七瞪着眼道：“
1: 要打你们随便，别拿他们当我亲人，我早恨透了他们，要把那一老一小替我宰了，我更谢谢。”
6: 若愚连忙摇手止住道：“
1: 哎，不为这个，你们细听，这事由还长着呢。”
6: 说着就把自己的表弟陆惊环如何迷恋如莲，如何与他的心腹不和，惊环如何挨打受监禁，那贤良的心腹如何为自己受冤枉，自己如何的解劝表弟失败，如何应允了心腹要给他们重圆破镜，如何到现在还没办法，自己如何的烦闷，都从头至尾的说完。再看众人，个个脸上都现出迷惑的神色。周七更是说不出的糊涂，就搔着秃头问道：“
1: 您说的全是人家的家务，用我们赶哪一辆车呀？”
6: 若愚一笑，抚着他的肩膀道：“
1: 因为是家务难办，所以才要烦你们几位啊。我们那位表弟啊，现在所以执迷不悟，闹得家宅不安，全是为你那个女儿。要没有你女儿，他自然容易回心转意。如今只好釜底抽薪，给他们断绝往来。我早知道这件事儿从京环那边办是没办法，只能向如莲这面下手。”
6: 说到这里，周七把脑袋一拍道：“
1: 我懂了，你交给我，马到成功，明天出去我就动手，保你永断葛藤。”
6: 若愚诧异道：“
1: 你懂了什么？偏又聪明起来了。不是给他们断了吗？我出去就把如莲连他娘全宰了，岂不干净痛快？算给你表弟出了害，也省得给我现眼。”
6: 若愚正色道：“
1: 周七，你到底不算个人，叫我怕祸，说不说就是杀7个宰8个，您请吧，我不敢烦您，只当我没说。” 周七见若愚动气，忙下气道：“
8: 夫子，怨我鲁莽，我说的不对，还是您出主意，我照办。”“
1: 这不是好，你要明白，给我办事儿，别反而害我。照你一说，既不给我惹祸。你要真捧我姓何的，就从头至尾依着我，不然就作为罢论，我去另返好朋友。”“
8: 不，和尚，别说这戳人心的话，从此我要不依你一点儿，叫我出门被汽车撞死，再骂我八辈的祖宗。”
1: 若愚见已把这只猛兽治得服帖，心才稳定，又抚慰他几句，便接着向众人道：“
8: 我办这事儿啊，为的是亲戚，众位替我办事儿，为的是朋友。为人可要为到底。第一，口角要严密，不可随处嚼说。第二，办事要稳，不能鲁莽闯祸。现在先说我定的计策。
1: 周七原是那如莲的爹，不管是不是亲生的，只要跟他娘是夫妻，就有权办事。听说周七是和莲宝翻过脸，如今为我的事儿还要老着脸回去给如莲当爹。”周七听着搓手道：“
8: 哎呀，难难，他们那抽我真不愿去，再说又闹过脸，有什么脸再去？我不……”
1: 若愚才要向他屁事，那周七已反过嘴来道：“
8: 行行，我去，谁叫是给你办事，命都能拼，脸皮怎么不能厚？”“
1: 你回去就长起当爹的权威，不许那如莲和姓陆的见面，就是办不到，反正搅局你总会啊。就告诉你女人，说这姓陆的是拆白党，叫他从旁净说破话，你再出来混横，只照着这个办法去干，纵不给他们弄断了也差不多。你能办吗？”“
8: 嗯，能能，我只尽力去办，撑不撑不敢保。”“
1: 这就很好。”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说完又向罗九道：“
9: 这该劳驾你了，你的差事又舒服又如意，你不是爱那如莲吗？请你呀，从此无昼无夜的上他那儿去起腻，拼命打搅，每遇见姓陆的就跟他争风吃醋，能多带朋友助威更好，倒吓得他不见面算完。这没什么难的，你总能担起来。”
1: 罗九苦着脸摇头道：“
10: 不成不成，侯玉总，我没钱了。”“
9: 我有呀，明天出去到我家去拿。”“
10: 钱还不说，那迎春院长班郭宝琴我不敢惹，要到他那块去搅，简直自找倒霉。”
1: 这时刘玉婷从旁搀言道：“
9: 哎，巧了，这一节你更放心，这如莲挪开迎春院了，不但挪了店，而且挪了布。前天我上普天群芳馆听玩意儿，还听他唱段白扇图呢，现在可真红了猫眼了。我恍惚记得他是在逸琴楼。”
1: 罗九听了才松心笑的：“
10: 哦，行行，这就成了，谢何爷赏我这美差。”
1: 若愚也笑道：“罗九先生，再告诉你句痛快的，你把真本领掏出来干去，要磨得这如莲跟你从良，连身价我都管。”
11: 罗九更喜欢的头晕涎流，仙子躲到一旁，自去构造他脑里的空中楼阁。
1: 若愚见大局已定，便向刘玉婷几个人道：“
9: 哎，正角儿已派定了，你们几位
11: 倒没有大不了的事儿，只烦你们拿出捣乱的本领，轮着班的装作了流氓，每天到这逸勤楼的左近去巡视。好在地面上官人你们也都熟识，要遇见我那姓陆的表弟，就装着要向他群殴，把他吓跑了就完。他本是少爷班子，经不起吓，有那么三番两次，大约就不敢走那块地方了。你们要不认识他，明天我给个相片看，那人漂亮的出奇，一看就能记住模样。刘玉婷等众人原本是穿街跳巷、抛砖弄瓦的无赖，遇见这等量才气使，自然都承认不迭。若愚分派已定，又对众人嘱托道：“众位听明白了，我这是希望这个表弟学好，不是欺负他。你们可留神，别叫他真受了屈，害我对不住人呢。”此计众人已明白了全局，也就同声答应。若愚就托王捕头密来笔墨，先办理赎款出狱的手续。因为自己家里没有男人，旁的长辈亲友处又不便丢丑，只可写封信给京环，写明被捕的原委，托他到自己家里去办2400元，直去法院去缴同案八人的罚款，款缴上去，这里自然开释，无需到习役所来探视，千万不可告知姑丈等语。写好便托王捕头明早派人送到陆家，王捕头便寻了个锁钉来办妥了。若愚这里派兵遣将已毕，自想这次被抓原是飞来横祸，不想在狱里竟得着意外的机缘，倘或真能从周七几个人身上成功把自己痛心在怀的事解决，叫京环和他女人重行和好，就花几千块钱也不为冤，想着颇有些心旷神怡。罗九等也因渡过难关出狱在即，更都眉开眼笑。大家说谈一会儿，已到夜静更深，便横躺竖卧的睡倒。过了一会儿，忽听隔室有幼童啜泣的声音，时坐时止，还有人低声动喝。大家听着尚不以为意，王捕头那里却自语道：“哼，这不得好死的，又缺德。”众人中有几个没睡着的，便问他缘故。王捕头咬牙恨道：“哼，人们要下了狱啊，都够受了，在这儿要再缺德，万事也得不了好。说起来气死人。”你们也听说过，前几天什么黄房饭店有许多严管被抓，人犯缴过罚款的全放了，缴不出的都零碎着压在这儿。旁边36号就压着一个严管的小伙计，才15岁。那屋里捕头崔匣子专好这一手，到夜里睡觉啊，就把人家孩子拉到他被窝里。你们没听见头一天哭的多可怜呢，一连好几天了，一到这时候都闹得人睡不着，你说多损德呀，亏他一点脸都不要。若愚听着心里惨然，又怕周七听得了管闲事儿，看他时兴喜已睡着了，便问王捕头这崔瞎子是什么案情。王捕头道：“他是杀人放火的案子，原定的是枪毙，不想遇见大赦，改了永远监禁，这才叫该死不死，留着他造孽。”若愚听了暗自思忖，这大赦也不是什么决端善政，便决定出狱后给法院写一封匿名信，揭破这里边的黑暗。沉一会儿，隔壁的声音渐渐沉寂，大家也就屈躬坐枕的睡。到次日，那锁钉带了若愚的信，依着告诉的地址送到了陆宅，要求着面见京环。京环正起床吃完点心写字，闻报就跑出门首。那锁钉递上原信，京环拆看毕，不觉大惊。 先取钱赏了锁钉，打发回去，便拿信到内宅见自己母亲，悄悄商量半晌。京环怕到若愚家取款闹得他家宅不安，人心惶恐，便向老太太要出存钱折子，自家先取款替他垫办。老太太偷着传话到门房，放京环出了门到银号取款，赶至法院，寻着一个在院里当差的亲戚，求他代为办理。把款缴了上去，直到天夕才听得回话，说是人犯需明早释放。京环见已办出眉目，谢了那位亲戚，自雇了车子回家。他本已在家中监禁了两个多月，今天好容易出来，在出门的路上，那时只牵念着表兄正在雷泄中，恨不得立刻将他救出，所以不暇耕作他想。此计事已半毕，心已安闲，只剩了缓复归于，不由得东望西瞧，觉得眼中天地异色，自念闷了这些日，今天可又看见街市了，自觉野心勃发。这时正走在东马路，忽念再向南走不远，就见余德礼。如连这些日不见，不知怎样想我，说不定还许病了呢。好容易有这个机会，还不去看看他，拉着他痛哭一顿，好出出这两个多月的郁气。还得向他表白表白，我为他受的什么罪，谈谈我为他守节怎样的冷落着心腹，这心腹来天天跑到书房去服侍我，央告我，哄劝我，我都怎样狠心不理他。这些都要向如莲说了，如莲不知要多么感激我呢。别的不指望，只得他抚慰我两句，也就抵得过许多日的苦了。想着才要换车夫改道向余德礼，又一转念想到天色已晚，母亲还在家等听消息，现在去了也做不大功夫，而且又不安稳，不如且自回去。好在母亲今天既肯放我出来，到晚上还可编个瞎话出去。主意已定，便仍原路而归，却在车上思索说谎的办法，想来想去仍旧着落到若愚身上。到了家里仍偷偷地溜进去，问仆人时知道父亲没有召唤。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声动盛宴。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那些被记录在纸上的思想，就像是在沙上行走者的足迹，我们能看到他所走过的路径。读书而不加思考，绝不会有心得。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不自行思索而拿书来读时，会觉得很轻松。然而在读书时，我们的头脑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别人思想的运动场了。所以读书之前一定要谨慎，绝不滥读的原则。读书品人生，马上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巧妙避开烂书的办法》，作者叔本华。

我们读书时是别人在代替我们思想，我们只不过是重复他的思想活动的过程而已。犹如儿童启蒙习字时用笔按照教师以铅笔所写的笔画一样画葫芦一般，我们的思想活动在读书时就被免除了一部分，因此我们暂不自行思索，而拿书来读时会觉得很轻松。然则在读书时，我们的头脑实际上成为别人的思想运动场了，所以读书愈多或整天沉浸于读书的人，虽然可以借此修养精神，但他的思想能力必将渐次丧失。此犹如时常骑马的人步行能力必定较差，道理相同。有许多学者就是这样，因为读书太多而变得愚蠢。经常读书，有一点闲空就看书，这种做法比常做手工更会使精神麻痹，因为在做手工时还可以沉湎于自己的思想中。我们知道一条弹簧如久受外物的压迫会失去弹性，我们的精神也是一样，经常受别人的思想的压力也会失去其弹性。又如食物虽能滋养身体，但若吃得过多则而伤胃及致全身。我们的精神食粮若太多也是无益而有害，读书越多留存在脑中的东西越少，两者事成反比。读书多，他的脑海就像是一块块密密麻麻重重叠叠涂抹再涂抹的黑板一样，读书而不加以思索绝不会有心得，即使稍有印象也浅薄而不生根，大抵在不久后又会淡忘丧失。以人的身体而言，我们所吃的东西只有50%能被吸收，其余的东西则因呼吸蒸发等等作用而消耗，精神方面的营养一同。作家们各有其所善，例如雄辩豪放简洁优雅轻快诙谐精辟淳朴，文采绚丽表达大胆等等，然而这些特点并不是读他们的作品就可以学来的。如果我们自己天生就有着这些优点，也许可因读书而受到启发，发现自己的天赋，看别人的模样而予以妥善的应用，然后我们才能有类似的优点。这样的读书可以教导我们如何发挥自己的天赋，也可以借以培养写作能力，但必须以自己有这样的禀赋为先决条件，否则我们读书只是学得陈词滥调别无利益，充其量只不过是个浅薄的模仿者而已。文学的情形和人生毫无不同，不论任何角落都可以看到无数鲜卑的人，像是苍蝇似的充斥各处，危害社会。在文学当中也有无数的坏树，像蓬勃滋生的野草，伤害五谷，使他们枯死。他们原是为贪图金钱营救官职而写作，却使读者浪费时间金钱和精神，使人们不能读好书做高尚的事情，因此他们不但无益而且危害甚大。大抵来说，目前10%的书籍是专以骗钱为目的的，为了这种目的的作者评论家和出版商不惜同流合污捧笔为奸。因此我们读书之前应谨记绝不滥读的原则，不滥读有方法可循，就是不论何时凡为大多数读者所欢迎的书切勿贸然拿来读，例如正想盛名或者在一年之中发行了数版的书籍都是，
不管它属于政治或宗教性的，还是小说或者是诗歌。你要知道，凡为愚者所写作的人是常会受到大众欢迎的，不如把宝贵的时间专读伟人的已经有定评的名著，只有这些书才是开卷有益的。不读坏书，没有人会责怪你，好书读得多也不会引起非议，坏书有如毒药，足以伤害心神。因为一般人通常只读出新出版的书，而无暇阅读前贤的睿智作品，所以连作者也仅停滞在流行思想的小范围之内。我们的时代就这样在自己所设的泥泞当中越陷越深了。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巧妙避开烂书的方法》，作者叔本华。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唐雪。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各位来分享的是来自于作者艾米伯迪《假如生活是一本书》。假如生活是一本书，而你是作者，那么你会希望自己编写出怎样的故事？当年正是这个想法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在炎热的拉斯维加斯的沙漠中长大，

我便住进了医院，要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病几天之后，我陷入了昏迷，医生诊断为病毒性脑膜炎，一种用疫苗可以预防的血液感染。在接下去的两个半月里，我失去了脾脏、肾脏，失去了左耳的听力，两腿膝盖以下被截肢。当父母用轮椅把我从医院推出来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是被拼起来的玩具。那时的我以为最坏的日子已经结束了，但是几周之后，当我第一次看到我的新腿时，才意识到远没有结束。我的支撑棒是笨重的金属块，它用管子把踝关节和黄色的橡胶脚固定在一起，从脚趾到踝关节上凸出来的橡胶线看上去像静脉。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绝对不是这个。当时我的妈妈在我的旁边，我们抱头痛哭，泪如雨下。后来我套上这粗短的腿站了起来，可那真的是太疼了，行动也不利索。我在想，天哪，我要怎么靠这假肢周游世界，怎么过我想要的充满奇遇和有故事的生活，怎么再去滑雪。那天一到家，我就趴上了床。此后几个月，生活都是如此。我彻底失去了信念，逃避现实，对假肢置之不理。我在身体上和精神上彻底的崩溃了。但是我知道，生活总要继续。为了过下去，我必须得跟过去的艾米告别，学着接纳新的艾米。我忽然明白，我的身高不必再是固定的5英尺5英寸，相反，我可以想多高就多高，想多矮就多矮，这完全取决于我跟谁约会。如果我去滑雪，那么脚再也不会被冻到。最大的好处是，我的脚能被做成任意大小，穿进商场里的任何打折靴子。我做到了，这是美脚的好处。这时我问我自己，生活该怎么继续？假如我的人生是一本书，而我是作者，那么我希望自己拥有怎样的故事？我开始做白日梦，我梦到和小时候一样，幻想自己优雅地走来走去，可以自由地帮助身边的其他人，可以去快乐地滑雪。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一点点消磨时间，我要去感觉，去感觉风拂过我的面庞，感觉我的心跳加速，似乎从那时候开始，我的人生开启了新的篇章。四个月后，我回到了滑雪场，事情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我的膝盖和踝关节没有办法弯曲。有一刻，在上行的索道上，我吓到了所有的滑雪者，我的脚和滑雪板绑在了一起，飞下了山坡，可是我还在山顶上。我当时很震惊，和其他滑雪者一样震惊，但是没有灰心。我知道，只有找到合适的脚，我才能再来滑雪。这一次我学到，我们人生的局限和障碍只会造成两种结局，要么让我们停滞不前，要么逼我们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我研究了一年，依然没有弄清楚要用哪种脚，也没有找到任何能够帮到我的厂商，所以我决定自己做。我和我的假肢制造商一起随机的装配零件，我们做了一双能滑雪的脚。你看，生锈的螺丝、橡胶、木头和亮粉色胶带，虽然简陋，但我能变换着指甲油的颜色哟。这些假肢是我收到的最好的21岁生日礼物。后来我爸爸给了我一个肾，让我又可以追梦了。我开始滑雪，回去工作，然后回到学校。在2005年的时候，我参与投资了一个专为青年残疾人服务的非营利组织，让他们能够参与到极限运动当中。后来我有幸去南非，使那里成千上万的孩子能够穿上鞋子走路上学。再后来，2010年2月，我赢回2块世界滑雪锦标赛金牌，这使我成为世界上滑雪比赛排名最高的残疾女选手。11年前，我失去了双脚，我不知道能做什么。但如果今天你问我，我是否愿意回头，让我的人生再回到原来的轨道，我的答案是 No。因为我的脚没有让我失去能力，而是逼我依靠自己的想象力，相信各种可能性，让我想。

相信想象力可以作为工具打破所有的禁忌，因为在我们的意识深处，我们可以做任何事，成为任何人。所以请永远的相信梦想，直面恐惧，让我们活出自我，超越极限。虽然今天的主题是关于创新，我的故事看似跑题，但我不得不说，在我的人生里，创新是唯一的可能。因为我的经历让我了解到，那些痛苦与厄运看似是生活的终结，但也正是想象力和故事开始的地方。所以我今天想告诉你们的是，不要把人生中的挑战和困难当作坏事，你应该从正面去看待他们，让他们作为点亮你我想象力的美好礼物。它会帮助我们超越自我，飞跃禁忌，看人生的阻碍能为我们带来哪些惊喜。读书品人生，刚刚为您分享的来自于作者艾米《假如生活是一本书》。

读书与屯书，每年双十一过后，剁手党们都会陷入自责，喜欢买书的人还会被人奚落，买那么多书干嘛，买了又不读。但如今不一样了，囤书癖们开始理直气壮，比如说买书不读是慈善家，正是这些买了没有读的书让很多书店活了下来。还有更有趣的是，买了书哪怕不看，光是堆着也是有用的哟。你的大脑会从书里面接收一些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念力波，让你的脑细胞活性化。有网友补充，用量子力学解释，你身上的某个量子会与你身边的书上的某个量子发生量子纠缠，估计就是念力波。这当然是说笑，却提醒我们，除了阅读，书还有许多其他的功能。还记得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面那个贪官赵德汉吗？贪了2亿多，镜头中那整面墙的人民币快把观众的眼睛都晃瞎了，可他却住小破房，吃炸酱面，每月只给乡下老母300元生活费。为什么？他怕被查，一分都不敢花。那他图什么？他穷惯了，特别梦想有钱，所以他看看摸摸嗅嗅翻翻足矣。我们当然要鞭挞贪官，但这也佐证事物除日常功能外还有

附属功能，前如此，书亦然。诗人余光中喜欢书的漂亮封面，欣赏企鹅丛书的典雅，现代丛书的端庄，袖珍丛书的活泼，人人丛书的古拙，史基拉艺术丛书的富丽堂皇。日本建筑学家中村好文说，我是一个喜欢书的人，仅仅看着书籍的那些文字，就像被人爱抚的猫一样陶醉，这是视觉享受。作家冯骥才写过一篇《摸书》，说有一位嗜书老汉终日在书房里，读书之外便是把那些书搬来搬去，翻一翻，看一看，摸一摸，他像醉汉泡在酒缸里，这才叫真醉了呢。意大利学者艾科也说，一个爱书狂如果得到一本真本书，会在深夜把书拿出来细细的抚摸，那滋味如同唐老鸭在满是美元的浴缸里泡澡，这是触觉享受。资深书友还喜欢嗅书的香味。有研究人员称，苯甲醛具有特殊的杏仁味儿，香草醛释放香草味儿，乙苯和甲苯也会释放出甜香味儿。这些精酸水解产生的挥发性物质以及其他反应的生成物共同构成了旧书的书香味儿。听说有公司曾生产出带有旧书味的香水，一上市就很快卖断货了。除了看看、摸摸、嗅嗅，乱翻也是有益的。我居住的城市最近就建了几间24小时图书室，我上次跟市图书馆馆长吃饭的时候还特意敬他一杯酒。他诉苦说，有些孩子不懂事儿，在里面乱翻乱扔，管理起来很难。我开解他道，书不只是给人读的，也是给人玩的。孩子即便不读书，把书当玩具也不错，他为什么不去别的地方玩，偏偏喜欢在图书馆里玩呢？说明他喜欢图书馆的氛围。说不定哪天他会发现书上的彩色图案好像日常生活里的某物，会好奇的一页一页翻下去，去观察书中图案和真实生活的关联，这在教育学上叫做表征概念。当他发现一些关联时，大脑会分泌让他兴奋的多巴胺，就好像在海边玩沙子的孩子偶然中捡起一个海螺，便听到大海的诗意呼唤，从此他就不思书了，并且爱上阅读。至于成人，随便翻翻也大有妙处，比如在冬日的阳光下翻开一页页笺纸，相思笺，用左右边框组成了相思二字，心思巧妙，交窗听雨间，将朱色芥蓝做成窗户，与芭蕉叶红绿映衬，妙趣横生。窗纹八行，薛涛画间，暗纹里的花朵玲珑生动，不就是文墨文人玩赏的一帘花影半床书吗？你也许会说，玩书只是癖好，不值得效仿。可明代文学家袁宏道说，余观世上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之人，皆无癖之人耳。若真有所癖，将沉湎酣溺，性命死生已知，何暇及钱奴官甲之事？那么多一些囤书的人，是不是就会少一些囤钱的贪官呢？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0: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0: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0: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2: 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豆豆姐姐先和你玩一个猜谜的游戏。今天的谜面啊，是这样说的：小小石头硬又白，整整齐齐排两排，天天早起刷干净，结结实实不爱坏。哎，小朋友，你听清楚了吗？我再说一遍啊，它是你每天照镜子的时候可以看到的哟。小小石头硬又白，整整齐齐排两排，天天早起刷干净，结结实实不爱坏。这样东西啊，我们小朋友在吃饭吃水果的时候都需要它来帮忙，如果它出了问题，那可麻烦大了。所以小朋友们在平时要好好的爱护它。嗯，你们是不是都猜到了呢？对，我说的就是牙齿。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非洲啊，离我们中国很远，可能有很多的小朋友都没有去过。在非洲，有些地方现在还很落后，所以有些部落的习惯非常原始。比如他们表现美的方式就很特别，最常见的方法就是他们把自己的门牙磨尖，或者把整排牙齿磨成锯齿的样子，他们认为这样才有美感。特别是肯尼亚的罗族人，他们会将六颗门牙和犬牙全部都拔掉。据说这种习俗啊，来

源于一些古老的游牧部落。原来他们放牧的草原上流行了一种痉挛病，每当发病的时候，病人总是牙关紧闭，滴水难进，因此他们从小啊就会把门牙拔掉，这样一旦患了病啊，就可以有一条进食的缝隙。后来这一习俗啊被更多的部落接受了。现在男子拔牙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坚强和勇敢，而女子拔牙以后啊，笑起来口露长缝，被认为是非常美丽动人的。小朋友，豆豆姐姐介绍完以后，你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呢？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豆豆姐姐继续给小朋友讲名人故事。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是伍子胥。伍子胥，春秋末期吴国大夫，名元，字子胥。子胥的父亲伍奢为楚国太子太傅，因受费无忌残害，和其长子伍尚一同被楚平王杀害。伍子胥逃到吴国，成为吴王阖闾的重臣。公元前506年，伍子胥带兵攻入楚都，掘楚平王墓，鞭尸300，以报父兄之仇。公元前484年，夫差派伍子胥出使齐国，夫差听信太宰伯嚭谗言，派人送一把宝剑给伍子胥，令其自杀。接下来我们来听的故事叫做《感恩图报》的伍子胥。伍子胥是春秋时期吴国的大将，他文武双全，有勇有谋，常令敌人闻风丧胆。有一次，他率大军去攻打郑国，郑国大乱，郑国国君定公想用丰厚的奖赏来招募勇士抗击，但3天过后竟无人来应征。到了第4天的早上，有个打鱼的小伙子来见郑定公，说他有方法使伍子胥退兵。郑定公问他要多少兵车，他说不用兵车，也不用粮草，光凭我这只划船的桨就能够把好几万的吴国兵马打退。郑定公只好死马当活马医，让他去试试。那个打鱼的人搁着窝里夹着一根桨，只身一人到吴国兵营去见伍子胥。他一边唱着歌，一边敲着那根桨，打着拍子。他唱道：炉中人，炉中人，渡过江，谁的恩？宝剑上7星纹，还给你带在身。你今天得意了，可记得渔丈人？伍子胥吓了一跳，问他：你是谁呀？打鱼的人说：你没瞧见我手里拿着的东西吗？我父亲全靠这根桨过日子，他当初也是靠这根桨救了你的命。伍子胥这时才想起当年自己在芦花渡口逃难的情形。原来伍子胥在逃往吴国的途中遇到一条大河，河面宽广，河上又没有船，后面追兵又快赶上来了。伍子胥一筹莫展，心急如焚。正在这时，从芦花荡里钻出了一条小船，原来是一位打鱼的老人，这位老人帮伍子胥渡过了河。下船后，伍子胥怕他说出去，就请老人保密。老人对伍子胥早有耳闻，非常敬重他。老人诚心帮伍子胥过河，但伍子胥还怀疑他，他非常伤心，但他没有抱怨伍子胥。为了消除伍子胥的疑心，老人就把船划到江中心自沉了。伍子胥看到后大哭起来，心想是自己害了老人，但是追兵在即，他不得不连忙逃走了。伍子胥想到此，又不由得掉下眼泪来。打鱼的人又说：我们国君下了命令说，谁能够请将军退兵就有重赏，不知将军肯不肯看在我死去父亲的情面上饶了郑国，也让我能得些奖赏。伍子胥说：我非常感激你父亲的大恩，一直想找机会报答你们家，我有今天全是你父亲的恩德，我怎能不感恩图报呢？说完以后就下令退兵了。小朋友们，在你危难关头，
如果有人愿意伸出手来帮助你，这是多么值得庆贺的一件事情啊。如果有一天能够回报这份恩情，何尝不是人生中的一大快事呢？拥有一颗感恩的心，更容易快乐，人生也会更加简单纯粹。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接下来，我们来收听应急广播故事，名字叫做《翻滚的油锅》。一道外酥里嫩的油炸冰淇淋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你们学会了吗？
1: 这一天，电视里正在介绍油炸冰淇淋的方法，安安看了很想亲口尝尝。
2: 哇，看起来真香啊！
3: 馋猫，
2: 哥哥，你这么聪明，一定学会了，对不对？
3: 那当然，对我来说就是小菜一碟儿。
2: 做给我吃吧，好哥哥。
1: 说做就做。于是兄妹俩来到厨房，立刻干了起来。
2: 哥哥，全做好了。

0: 啊，不错，
1: 我去拿冰淇淋。
2: 其实平平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油炸冰淇淋。
0: 下一步是什么来的？
2: 平平把鸡蛋打进碗里，
0: 蛋吧，
2: 然后又胡乱地放进了一把面粉。
1: 冰淇淋来了，这是裹在皮儿外面的吗？
0: 怎么样，我厉害吧？
1: 真厉害。
2: 兄妹俩一边说着一边坐着，一会儿就把冰淇淋包进做好的面皮里。
0: 包完冰淇淋，现在开火喽。
1: 哦，去油炸冰淇淋喽。
2: 就在平平安安在家里自己做油炸冰淇淋的时候，吉吉侠巡逻车正在街道上巡逻。在医院门前，吉吉侠看到一个小男孩在哭，他手臂上缠着绷带吊在胸前，妈妈心疼地数落着他。
3: 知道疼了吧？看你以后还听不听话。
4: 啊，这是怎么了？
3: 啊，吉吉侠，哎，开水烫的都脱皮了，刚带他在医院处理完伤口。
4: 男子汉不哭的，对吧？怎么会烫伤呢？
3: 他趁大人不注意，偷偷提着一壶开水去烫蚂蚁窝，结果把自己给烫了。
4: 太调皮了，怎么能拿开水当玩具呀？日常生活里可得小心像开水、蒸汽、热油还有炉子之类的高温热源。小朋友娇嫩的皮肤一旦碰到那些滚烫的热源，就会被烫伤，伤口处理不当还可能感染呢。
5: 我再也不敢了。
4: 来，我送你们回家吧。
5: 哇，太酷了。
2: 再说平平和安安，他们还在家里准备油炸冰淇淋呢。
1: 冒烟了，哥哥。
0: 看来油热了，该炸了。
2: 说着，平平手里端着盘子，站在离锅老远的地方，伸长了胳膊，把盘子举到锅的上方，想把面皮包着的冰淇淋倒进锅里。可是一不小心，一个小小的面皮渣掉入了油锅，油锅立刻发出了刺啦的声响，吓得平平手一抖，连盘子带冰淇淋全掉进了油锅里。锅里的油一下子飞溅出来，平平赶紧躲开，可安安没有防备，结果飞溅出来的滚烫的热油一下子溅到了安安的胳膊上。
0: 这怎么办啊？安安别哭，用酱油擦擦就好了。
2: 平平伸手要帮妹妹把袖子卷起来，可是刚拽了下衣袖，安安就疼得大喊起来。这时候油锅还在火上烧着，已经冒出了滚滚的黑烟。吉吉侠直升机刚好从平平家上空飞过，看到有浓烟从厨房冒出来，
4: 有危险，
2: 他立刻俯冲到窗外，变身超人从打开的窗户跳进了屋里。
0: 吉吉侠
2: 立刻伸长手臂关掉煤气，熄灭了火源，避免引起更大的火灾。
0: 你来得太及时了，安安被油烫了，怎么办呢？
2: 吉吉侠抱起安安，把他被烫的手臂放在水龙头下冲洗，并没有脱掉他胳膊上的衣服。
4: 烫伤了，得赶紧用凉水给受伤的部位降温，这样能止疼，还能减轻皮肤损伤，记得要多冲洗一会儿才管用。
2: 平平伸手要撩开安安的袖子，
0: 那直接冲在皮肤上是不是更好？
4: 别撩袖子，穿着衣服的地方被烫伤，可千万不能急着脱衣服，否则可能把粘在衣服上的皮肤也揭下来，让伤口感染。
1: 那该怎么办？
4: 要用剪刀剪开衣服，轻轻地拿掉。
2: 吉吉侠剪开安安的袖子以后，看到安安胳膊上烫起了水泡。
4: 啊，有点严重啊。
0: 奶奶说过抹酱油管事儿。
4: 这是不靠谱的偏方，酱油不仅不能治疗烫伤，它还会污染伤口，影响医生诊治。除了涂酱油，像抹牙膏、风油精啊，这些偏方都不能信，也不要自己随便用药。
2: 说着，吉吉侠抱起了安安。
4: 咱们得赶紧去医院。
2: 在医院里，医生把安安的手臂包扎起来。
1: 还是医生包的好，现在不疼了。
0: 都怪我，随便烧起油锅炸东西，害安安烫伤了。
4: 以后可得记住了，滚烫的东西都要远离。
0: 拒绝烫伤。
4: 走，带你们去吃油炸冰淇淋。
6: 哇，太赞了。
7: 小朋友，豆豆姐姐提醒你，平时一定要远离开水、蒸汽、热油以及炉灶、热水器等高温热源，以免烫伤。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豆豆姐姐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制作王丽丽姐姐，感谢小朋友们的收听。小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姚冰报道，唐芷山水库迎来飞鸟美人驻足栖息。近日，市民刘先生在唐芷山水库意外拍摄到难得一幕，两只通体雪白、常会形似琵琶的珍稀鸟类，与有着鸟中大熊猫之称的黑鹳同栖库区浅滩。经辨认，这两只水鸟正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皮鹭。两只白皮鹭身姿素雅，洁白羽毛一尘不染，标志性扁平长喙微微下垂，静静矗立在滩涂两侧，通体乌黑，红腿红嘴的黑鹳悠然踱步，黑白相映，勾勒出一幅和谐静谧的浅滩栖鸟图。素有飞鸟美人之称的白皮鹭，对水质、食物资源、栖息安静度有着严苛要求。此番飞至唐芷山水库，是唐芷山水库生态持续向好最直观的金牌认证。顺义区园林绿化局持续强化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联合睦邻镇政府常态化开展野生动物巡护监测、栖息环境维护等工作。近年来，唐芷山水库累计观测记录超50种鸟类，鸟中大熊猫黑鹳已连续多年到此停歇，灰鹤、大天鹅、白鹭、苍鹭等数十种野生水鸟轮番做客唐芷山水库。此次白皮鹭前来栖息驻足，生动印证了浅山脚下水土、空气、生物群落全方位改善的生态成果。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摄影爱好者，当前正值鸟类迁徙活跃时段，若前来观鸟拍鸟，不妨多一份温柔与体谅，远远近赏它们自在觅食休憩，不靠近，不追赶，不大声交谈，不惊扰这片属于它们的浅滩家园，让鸟儿安心停歇，自在栖居，共同守护在顺义栖息的野生鸟类。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王谦报道，近日北石槽镇西范各庄村村民高振军暖心救助了一只因翅膀骨折被困河边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鸳鸯，立即主动联系村委会上报情况并妥善安置，让受伤鸳鸯得到了专业救治。近日，高振军途经西范各庄村白浪河沿岸时，发现一只形似鸭子的水鸟蜷缩在岸边，这只水鸟浑身潮湿，翅膀带着明显血迹，无法正常飞行，身体十分虚弱。见此情况，高振军立即小心翼翼地将其抱起，第一时间送至西范各庄村村委会寻求帮助。村委会工作人员随即通过 AI 识图软件对受伤水鸟进行识别，确认其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鸳鸯。工作人员暂时将鸳鸯安置在通风纸箱内，并第一时间向北石槽镇相关部门上报情况，积极对接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等待专业救援。随后，村委会工作人员在救护中心的指导下，将鸳鸯转移至专用鸟笼，加装防雨遮挡设施，定时巡查，密切监测其身体和状态变化，全方位做好临时照料工作。经过一夜细心稳妥的临时看护，次日凌晨，救护中心工作人员顺利将受伤鸳鸯接回，开展专业化救治。为表彰高振军主动保护野生动物的善举，救护中心为其颁发优秀自然保护支持者证书。据救护中心工作人员介绍，此次获救的是一只成年雌性鸳鸯，送医时身体瘦弱，翅膀骨折，目前兽医已对鸳鸯骨折部分进行专业包扎固定，并为其补充营养制剂，帮助其恢复身体机能。由于伤情较重，这只鸳鸯暂时不具备野外放归条件，后续将在救护中心接受长期饲养。据了解，顺义市民多次自发救助野生动物，此前已成功救助红隼、雀鹰、大狂、鸳鸯等多种国家保护动物。这类野生动物常出没于辖区河流沟渠、林地林场、田间地头及居民区周边。温馨提示，若偶遇受伤被困野生动物，可通过 AI 识图软件确认物种信息， 救助时务必优先保障自身安全，将动物转移至通风纸箱内静置养护，切勿随意触碰投喂上药。随后及时拨打电话010-8949-6188，联系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等待专业人员处置，共同守护区域生物多样性。记者李格报道。近日，2026年中国击剑俱乐部联赛第三站在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4600余名击剑选手齐聚顺义，以剑会友，逐梦赛场，在为期4天的比赛中展开精彩对决。9时，首都国际会展中心馆内剑道整齐排列，开幕式上一场融合科技元素的机器人表演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开幕式后，这场考验速度与智慧的竞技运动正式开始。作为中国击剑协会主办的全国性品牌赛事，中国击剑俱乐部联赛是国内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覆盖年龄最广的群众性击剑赛事之一。本次比赛设置个人赛、团体赛两个竞赛项目，涵盖 U10、U12、U14、U16、17+、老将组、公开组等多个组别，男女花剑、重剑、配剑三个剑种全面开赛。首个比赛日为个人赛，上午 U12 男女花剑、重剑、配剑个人小组循环赛率先打响。虽然年龄不大，但小选手们步法灵活，攻防有序，每一次刺激闪避都全神贯注，在剑道上尽情释放拼搏激情，也让现场观众感受到击剑运动的独特魅力。下午 U16 个人赛、老将组及公开组个人赛依次展开，各组别完成小组赛、单败淘汰赛及半决赛等赛程，不同年龄、不同竞技水平的选手同场竞技，在一次次攻防转换中诠释击剑运动的竞技之美，也让赛场精彩不断，看点十足。击剑奥运冠军仲满表示，本次联赛不仅是一场竞技赛事，更是我国击剑运动蓬勃发展的缩影。仲满说，中国击剑俱乐部联赛全年共设4站分站赛和1站总决赛，是国内业余击剑赛事中等级最高、参与人数最多的赛事。今年第三站创造了新的历史，参赛人数首次突破4600人，总参赛项次接近9300项次，越来越多击剑爱好者加入其中，也让我们看到了这项运动发展的更多希望。不断增长的赛事规模既反映出群众体育热度持续攀升，也折射出我国击剑运动发展的良好态势。赛事不仅为广大击剑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展示的平台，也为青少年选手积累比赛经验、提升竞技水平提供了宝贵机会。此次赛事落地首都国际会展中心，不仅为全国击剑爱好者打造了高水平竞技平台，也将进一步营造全民健身浓厚氛围，激发更多市民，特别是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为顺义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近年来，顺义区持续完善高品质体育赛事体系，积极引进国家级、国际级品牌赛事，不断提升区域体育影响力和城市活力。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电动自行车室内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锂电池极易引发安全事故。电动车起火的危害主要表现为火场高温和毒烟。消防部门针对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做过实验，实验数据显示，电动车起火30秒，毒烟可覆盖整个房间和楼道，产生的大量有毒浓烟极易引发伤亡事故。那么电动车为什么容易起火？过度充电。 一般情况，电动车充8小时左右的电就能满足用户的需求。过长时间的充电会让电池发热、膨胀，甚至导致电池爆炸、线路老化。电动车使用过久，车里的连接线路容易老化松动，导致漏电、接触不良或短路。如果车辆电线发生故障，产生的高温容易引燃车辆的安座及装饰性塑料件等。充电器使用不当，很多家庭不止一辆电动车，不同品牌的电动车混用充电设备，也会给电池带来损伤。充电器是损耗品，寿命较短，需要及时更换，更换时要注意与蓄电池型号相匹配。为什么易造成人员伤亡？超过一半的电动车火灾都发生在夜间充电时间，很多车主为了省事儿，经常会在睡前将电动车放在楼道或者客厅整夜充电。凌晨至黎明这段时间往往是人们睡熟的时候，一旦发生火灾，很难及时发现，甚至来不及逃离。据不完全统计，电动车火灾致人伤亡的案例中，90%发生在门厅、过道以及楼梯间等场所，超过一半的电动车火灾发生在夜间充电的过程中。这些事故敲响警钟，电动车火灾已然成了火灾重灾区。电动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使有毒气体覆盖整个房间，造成严重后果。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一、合理控制充电时间，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二、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出现起火事故，容易酿成火灾。三、勿非线充电，非线充电在天气突变等情况下易酿成火灾。四、勿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逃生通道。五、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进行加装音响、照明等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过负荷，引发火灾。六、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购买非标或超期使用电动车会增加风险指数。七、加强日常的自查自检。火灾降临时，人们容易惊慌失措，导致错失最佳逃生时机，甚至丧生火海。多掌握些火灾逃生方法，便能在火灾中多一分生机。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经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突遇火灾，面对浓烟和烈火，首先要保持镇静，判断危险地点和安全地点，选择合适的逃生路线，迅速撤离。简易防护，将浸湿的棉被或棉大衣、毛毯盖在身上，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尽量将身体贴近地面或弯腰前进，以防烟雾中毒。逃离火灾现场时，要沿着标示有安全出口的通道逃生。高楼逃生时要使用楼梯，切忌使用电梯逃生。楼梯通道、安全出口等是火灾发生时最重要的逃生之路，应保证通畅无阻，切不可堆放杂物或设闸上锁，以便紧急时能安全迅速地通过。高楼着火可利用缓降器逃生，或利用绳索，或将床单、被套、窗帘等连成绳索固定一端，顺绳而下，切忌跳楼逃生。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可通过大声呼救、挥动布条、敲击金属物品、投掷软物品等方式引起救援人员的注意。夜间可用手电筒、应急灯等能发光的物品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已经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关注本台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搜索关注北京顺义微信公众平台， 或者下载安装北京顺义手机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0: 精通高端产业汇聚，集明通治股，北京顺义南法信。
1: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2: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1: 嘿嘿，
3: 走着。
4: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峪。
1: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2: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1: 得嘞，
3: 走着。
0: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5: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l@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0: 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
1: 九十二点九兆赫，
0: 生动盛意，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2: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2: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2: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管网格二合一，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11: 议事厅里解难题，
9: 积分板上
12: 天心星。
13: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2: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3: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2: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4: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4: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5: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6: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5: 得嘞，那咱
16: 走着。

铁木金铁三爷，虽然没有名师的指点，他就凭着一股耐心，凭着自己坚强的毅力，到处访师访友，也学得一身好本领。后来父母不在了，这大哥二哥私下里合计，这老三什么不干，游手好闲，现在先人留下这点财产还架得住他折腾啊。他请一个老师多少钱？这一年得300多天得花多少钱？不行，干脆咱分家得了，他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你看亲哥仨也分心眼儿啊，大爷二爷大嫂二嫂开了个秘密会，全同意了，私下里把本族的族长，本乡村的头面人物请来10位，摆了几桌酒席，把铁三爷找回来了。铁三爷正练棍呢，满身是汗呢，说三爷回来吧，有事儿请您。铁三爷不知道什么事儿，赶紧把大棍收住放到屋里，洗了洗澡，擦擦身上，换了套衣裳，进屋一看，哎呦呦，怎么这么多人呀呀喳喳坐了一屋子，而且都是长辈，哥哥嫂子都聚在。铁木金挨个见过以后，他大哥说话，老三来来来，坐坐坐，就等你呢。哎，三弟啊，哎，这不是吗，父母都不在了，剩咱哥仨，都娶了媳妇儿。你说咱们一个锅搅马勺，谁花多了谁花少了的，难免有怨言。不有那么句话吗，难免舌头不碰牙。你说咱哥仨这么好，为生活细节要变了脸，或者他们妯娌之间发生争吵，岂不被旁人笑话呢？我们哥俩那意思打算分家，兄弟你看你的意见怎么样？铁三爷不傻呀，一听大哥的口气明白了，人家天天干活，就我游手好闲，肯定嫌我花钱多呗，我成了累赘了，那分就分呗。三爷说好吧，大哥二哥你们既然有这意思，我双手赞成。本族的族长在这儿当家人，大伙就这样把财产集中在一起，3:1:31分了，哥仨签字画押，这帮就生效了。这些人都是证人，不说大爷二爷分多少，就说这三爷一共分了3顷20亩好地，分了房子18间，分了大小牲口20余头，现银300余两。呵，那也是钱呐。等这事儿过去之后，三爷回去跟三奶奶说，我说老婆吧，妥了，这回咱们自立门户，省着我花钱呢，我还有顾忌，这钱是咱的了，嗯，我爱怎么花怎么花，你爱怎么花怎么花，咱有的是地，有的是房子，啊，合劲儿造吧。您说有这么干事儿的，万贯家财也架不住糟啊。当然这铁三爷糟，跟耍钱的嫖女人是不一样，他是练功。这就大开扇门，遍请武林高手，有的是真有两下子，有的是装相到这来骗钱的，狗掀帘子全知嘴拱，把铁三爷这钱也没少骗呢。铁三爷也学了能耐了，这钱可就开了闸了，不到几年的功夫，房子卖出去，地卖光了，牲口卖出去，现银花个溜干净。

最后落的是一无所有。两口子搬到村边儿，看清的那么个小马棚，搬那里去了。这三奶奶可难过了，从来不劝丈夫，丈夫想怎么地我都听着，到现在揭不开锅了。三奶奶再不说话不行了，哭了，劝丈夫你哪能这么办，创业难守业更难，你看哥哥嫂子人家的日子过得多活泼，自从分家之后人家使奴换婢，日进斗金，你看咱们家一落千丈，你叫我怎么抬头见着乡里乡亲。哎呀，铁三爷一听也难过了，妻啊，那你说我走这条不对啊，我不就是为练点能耐吗，怎么办吧，你抬不起头来我也抬不起头来，咱们不在这儿住了，咱搬家吧，在外头混出个样来，回来叫哥哥嫂子再看。夫妻商量好了，准备一辆独轱辘车，把家里破东烂西的归着归着装在一个破皮包里头，那年头也有皮包啊，装在里边，另外还有个网篮，装了不少零碎，花到车子这两边，让三奶奶坐到车上，三爷把这条冰铁大棍顺到车上，含泪离开了家乡，漂流在外，上哪儿去不知道，现在是断线的风筝，不知漂落到哪儿，一路上怎么活着，靠着铁三爷打把式卖艺，每逢路过村庄镇店，一看这有人或者是集市，铁三爷脱光膀子当当当当就练一套，练完了求钱。没君子不养艺人呢，真有那仗义疏财的，就靠着敛的这个钱维持生活。后来铁三爷想好了，上哪儿去，奔北京，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一辈子没到过北京，也开开眼，死的北京也值个，媳妇儿也同意奔北京。但是这个打把式卖艺不是说必然得挣钱，有的时候练半天要不下钱来，有的地方你光练没人看，就这么饥一顿饱一顿，眼看也到了北京边上了，囊中是空空如洗呀、啊，把那破皮包和网篮里的东西也都卖出去不少了，就即使进了北京也是走投无路。三奶奶可饿坏了，跟三爷商量，你能不能到前面打听打听，要一口吃的。好吧，夫人你等着，看着这个破车。三爷厚着脸皮进了村儿，小村不大，能有20多户人家，把这一头这个豆腐房，像这个天呢快冷了，屋里做豆腐一开门，这热气扑扑的往外冒，提鼻子一闻，这豆子这味儿太香了，哎呀，三爷直流口水啊，往里头看了看，什么也看不见。有人吗？有人吗？谁啊？里边出来个老头，这老头啊小个不大，一看也是回民。老头到外头一看，一条黑面大汉，我怎么回事儿，老爷子，我们是外乡人，这不我带着我媳妇儿到北京啊，打算谋个职业，不怕您笑话，囊中空虚一文都没了，更不怕您笑话，两天多没吃东西了，打算管您呢要碗豆腐吃，我还不吃，给我媳妇儿要的，你行行好吧，看在同教的份上，

0: 大发善心。哎呀，老头说你还说这干嘛呀？何况咱们都是同教，你就可劲吃也无所谓呀。你们吃多少，快把媳妇接来。老者相当热诚，铁三爷回去把媳妇接来，破车推来，老头让进屋里头，给搬了一条长板凳，搬了半天的老两口子，没儿没女，一问姓周，就管他叫周老伯。这周老伯盛了两碗豆腐，让他们可劲造。铁三爷跟媳妇儿这顿吃，热乎乎的，等吃饱了，咯咯一打嗝，甭提多舒服的。这么一唠起来了，老头不问吗？小伙子，你叫什么名？我叫铁木金。哦，那你到北京没头，问你来干什么？没办法，寻思北京人多，混个职业好混的，是吗？我告诉你吧，北京人多是不假，想找个好职业难呐，不是那么简单的。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给你找个职业，你看怎么样？哎，行啊，老伯，您给我找什么职业？什么活我都能干。您说抬抬扛扛，我有使不完的劲儿，我也不怕脏，我也不怕累，只要我们有安身地，能吃饱了肚子，我就求之不得了。老头说那倒不至于，反正这职业钱还不少挣。前些日子吧，我有个朋友托我，但是这职业不太好，您说吧，什么都能干。职业就是给人看房子，看房子，那有什么不好？看房子可是看房，这房子不好。铁三爷没听明白，啊，房子有什么不好的？哎，实话跟你说吧，按理说咱们教里头都不信这个，但你不信不行。这房子闹鬼呀，闹鬼呀！以前也找过几个看房子的，睡睡觉啪啪就给扔出来了，有的身患重病不久死去，有的干脆就吓死了。打那之后谁也不敢去看去，这是一所凶宅。你说那么大房子没人看怎么办呢？所以啊，人家本宅主人非常着急，求我给物色一个年轻点的有能耐的去给看房子震一震。刚才我一听你说话，你还练过武，这不正好吗？我想介绍你去，我又怕你胆小，或者一旦出了事儿了，我对不起你。铁三爷一听是仰面大笑，这一乐把这小房震得直呼神。老头说：“哎，小点声，小点声，吓死我了。”你乐什么？我老伯，你还不知道我这人，我天生的天不怕，哪来的鬼，哪来的神，我根本就不信那套玩意儿，那假的，那叫唬人呢。这事儿咱一言为定，这凶宅我给看。是啊，好嘞好嘞好嘞好嘞，既然你有这个胆量，你愿意，咱这事儿就八不九不离十了。我跟那个本宅的那个总管就商量商量，看给你多少钱。两天之后消息回来了，每月给5两银子，住就住在那宅子里头。嗯，5两银子那也不少啊。铁三爷点头答应，太好了。老头说那个他那个总管在门口等着呢，你要带着你媳妇儿啊，咱们见见面，做做移交的手续。铁三爷点头，带着老婆推着垮车，拎着那条棍子，周老伯领着，离开这个小村子往前走，离这村5里地。另外还有个村儿，这都是北京的郊区啊，在城外头。这个村子也人家不多，三五十户，一趟街。 紧把着头有一所清堂瓦舍的大宅院，显鼻子显眼，与众不同。别人的房子草顶或者是破瓦顶，又矬又矮，唯独这所宅子那就是高出一头去，院墙都一人多高，卧砖到底，磨砖对缝。再看那门楼，奇迹的门楼，天鼓响的门洞，石头台阶，拴马装绝。院里还栽着不少树，现在虽然这个天呢有点要渐冷了，树叶还没全落呢，上头落着不少老锅盖，呱呱直叫。他们来的时候按钟表说上午9点来钟，正好有个人呢在台阶上坐着等着呢，跟老周头打过招呼之后，那人站起来了，哎，来了吗？来了，就他，就他，来来，哎，我你过来给介绍介绍。把铁三爷叫过来一介绍，这是我新给你介绍看门的啊，他姓铁，叫铁木金。你放心，这人忠实可靠，虽然过去我们俩没深交，但是一见如故，我以人格担保。这个总管看了看，那行行，哎呀，空宅子，他就给看着就行，到月给拿钱，不到月不给管钱。那半截儿走了，我们找谁去？是不是呢？只要把这个宅子给看守好了，我们老爷说了，还多追加钱。要没地方去，往这一住多美呀！拿出一大串钥匙，交给铁三爷了。从今以后，你就是说看门的了啊！这宅院就交给你了。这个呢，咱们人也多，咱进去先看看啊，查点查点东西。把大门咣啷一声推开，铁三爷往院里一瞅，空荡荡，太大院套，好几层院子。青条石铺的甬路，两边花池子，花已凋谢了，冷冷清清，是空空荡荡。你慢说黑天，就白天进来个人都有点冷飕飕的，有点发恐怖劲儿。正面十间敞厅，敞厅的隔扇门都关着，让他看了看，东配房五间，西配房五间，东西跨院，到后边还带楼的，在楼后边还有个小花园子，哈，真不错。这要当初日子要得过水葛凉亭，这家里头就得是千万富翁啊，何止百万富翁。铁三爷心里还琢磨着，这么好的宅院怎么空着没人入呢？这邪门，我现在连个容身之地都没有，这是真主保佑赐给我的，心中暗喜。前院后院转了一圈，又回到门房这儿。你叫铁什么？我叫铁木金。我说兄弟，钥匙交给你了，你就住到门房，这门房还好间呢，你随便住，西边住完东边住，这院你怎么折腾都行。但是呢，只要不进来人，原来的东西不损伤，你就算尽了责任了。另外你都看见了，哪个门几乎都锁着呢，屋里也没值钱的东西，都是条案、桌椅板凳等等等等的啊。这是个账本，所有东西都登记在册了，你把这个账本搁抽匣里头看着。哎，人家说完了走了，走了老周头没走啊，老周头是热心人呢，帮着他收拾屋子。三爷说不用，这屋好收拾，没什么东西，床现成的。老头说天凉了，你要不嫌脏呢，我们家被窝还富裕，给拿床被来啊，你们随便整个枕头，另外没米没面没关系，我家里的还有，你先在我那借着用，等到月底你关了饷了，你再还给我。铁三爷千恩万谢，借了十斤米， 锅碗瓢盆啥的都得找老伯那拿。一晃这一天就过去了，日头往西一摘呗，老头在这待着有点害怕了，姐姐我得走了，剩你大娘一个人在家她也不放心。孩儿啊，留神呐、过去我没少接待人呐，头一天活不烂掉的，又说又笑啊，不听邪，不怕这不怕那，结果怎么样，不是被人家隔着墙扔到外头去了，就死到屋里头了。你是怪事儿不怪事儿，出了好几次这样的事儿了，我真替孩子你担心呐，你可千万留神。老婆你放心吧，我福大命大造化大，我这人啊就辟邪。是啊，但愿如此啊，明天还这时候我来看你来。老头走了，铁木金暗自冷笑，把院里的门关上。院挺脏，还有扫帚，抄起大扫帚来扫得干干净净的，出了一身汗。回到屋，三奶奶把锅也做开了，两口子在这喝着水开始做晚饭。晚饭吃完了，三奶奶有点乏累了，现在她怀着身孕爱睡觉。三爷让她说，你头朝里你先睡吧，啊，我呢还挺精神，一会儿我练完了我再睡。三奶奶迷迷糊糊躺下，她睡着了。三爷拿被把她盖上，独对孤灯思索往事，想到大哥二哥大嫂二嫂，心太狠了。那嫂子不提，她是外姓人，唯独我哥哥，咱是一个娘肠子爬出来的，我就多花了你们俩钱儿，你们至于的非跟我分家，这多好，弄得我一贫如洗呀、想的这心里的很不是滋味。翻回头又一想，也不怪大哥二哥，我造的有点过分，短短几年把老人留下这点家底我全造光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要知道这样，哪怕我紧紧手留下一点儿，也不至于穷途末路。哎，时也命也运也呀。
1: 听众朋友们，评书同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忘了订。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意，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提到外交部长这个词儿，您脑海当中会浮现出怎样的形象呢？是温文尔雅的周恩来，还是最近在社交媒体上金句频出的部长王毅？要是我跟您说，有位外交部长，他不仅是个脾气火爆、战功赫赫的武将，还曾经在外交场合大肆地宣扬自己是好战分子，您信吗？这位部长是谁呢？周恩来说了什么让拒绝入主外交部的他回心转意？他发明的围棋外交是怎么回事？他做了什么让美国总统尼克松念念不忘？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聊胆略过人的外交部长陈毅。陈毅这个名字相信大家伙都不陌生，他参与建立了井冈山根据地，在红军长征的过程当中战功赫赫。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新四军军长，领导开辟了苏南、苏北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他更是接连参与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南京、上海的各种工作。可以说，陈毅可是个响当当的大将。当然了，要说陈毅另外一个身份，许多人可能就没那么熟悉了。没错，他就是周总理之后继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其实早在延安时期，陈毅就展现出了出色的外交才能。美国观察组来延安的时候，他就参与了相关的接待工作。解放之后，陈毅又临危受命，担起了和美国总统特使调解两国矛盾的任务。陈毅提出了既不妥协也不破裂的计策。他表示，我们既不接受美国和蒋介石提出的条约，但也不正面拒绝，只等待一个时机。后来这个策略被毛主席采纳，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随后在周总理的推荐之下，陈毅调任外交部。然而在听到调令之后，他的第一反应却是拒绝，他还特意找到了周总理想要推辞这个工作。他的理由也很简单，自己性格太直，说话会乱放炮，容易砸锅。没想到周总理笑了笑，告诉陈毅说，让你当外交部长，就是看准了你这个性格。只有你这样的人，才敢于砸帝国主义的锅。不要怕放炮嘛，放炮才能吸引人，有震撼力。周总理说的其实很有道理，有时候说话滴水不漏也不是好事儿。太过面面俱到，反而失了气势。在这方面，航武出身的陈毅自带一种不怒自威的军人气质，开口说话就能最大程度地展现中国的军威。咱们在这儿插一句话啊，说到这儿呢，咱也不得不佩服周总理的智慧。他一边鼓励陈毅，一边也道出了外交工作的实质。外交工作绝不是几个文化人和风细雨的聊天，也绝不会一帆风顺，很多时候都充满了残酷的斗争。在这种场合下，除了滴水不漏的发言和温良恭俭让的美德，气势也很重要。除了鼓励之外，周总理还特意叮嘱了陈毅一个极为重要的外交准则，那就是外事工作授权有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外交部的工作与其他各部门相比，其独立行使职权的范围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大事小情都不能擅自做决定，这也是外交工作的一大铁律。这段话被陈毅牢牢地记在心里，之后便在授权有限的外交工作上做出了自己的风格。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陈毅的外交风格，那就是直。也是因为有了这股子劲儿，才常常让他化险为夷。为什么这么说呀？
要讲段故事。咱们得把时间啊拉到1964年。咱们都知道，这一年的天空升起了红蘑菇云，咱们国家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还试验了第二颗原子弹。中国这么迅速的就成为了核国家，这件事儿理所当然的就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于是在外交活动当中，日本记者就问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情况，问着问着就开始挖坑了。他问陈毅，什么时候会爆炸第三颗原子弹呢？陈毅回答说，中国爆炸了两个原子弹，我知道，你也知道，第三颗原子弹可能要爆炸，何时要爆炸呢？请你等着看公报。好了，陈毅的话惹的是哄堂大笑。接着陈毅继续娓娓道来，分享我国在核武器问题上的有关政策。陈毅说，中国并不是根据有没有原子弹来决定外交政策的，中国制造原子弹是为了消灭原子弹，是为了自卫，中国保证任何时候不首先使用原子弹。其实最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大小国家一起来共同协商销毁原子弹，禁止使用、制造、储存、试验核武器。接着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就追问了一个问题，又是一个坑，中国是否准备和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分享核子知识呢？这个问题陈毅回答得十分真诚，他说，原子技术、运载技术当然是比较复杂的技术，中国人、亚洲人、非洲人只要努力完全可以掌握。中国希望亚非国家自己能够制造原子弹，多几个国家拥有原子弹更好。陈毅这段话啊，真是掏心窝子说的。当时大家都明白，那一两个核超级大国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核弹高，动不动就用核武器对中小国家进行威胁。如果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能够的努力打破这种垄断，那自视甚高的那几个国家就只能够相形见绌了。其实让中国强大起来，这就是陈毅在外交发言中展现出的主要信息了。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第二年的发布会上，有记者问道，中国共产党愿不愿意和国民党合作？这个问题其实也意味深长，话里有话。陈毅再一次用耿直的回答应对危机，他说，现在的北京和各省市有一个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共产党合作得很好，我们也欢迎台湾省和台湾的任何个人和团体回到祖国的怀抱参与合作，而合作的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摆脱美帝控制，忠于自己的祖国，其他条件没有了。好家伙，美帝这个词儿简直是点燃了记者们的某种神经，于是他们纷纷地开始询问关于中美关系的问题，比如怎么看待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封锁，美国在攻打越南的时候把香港当据点，中国怎么应对等等。一通的长枪短炮发问之后，陈毅被逼出了一国元帅的血性，他说，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让印度反动派、美帝国主义者、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跟着他们一起来吧，让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在北面配合他们吧，最后我们还是会胜利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不会准许他们的领导做出这样罪恶的决定。当然了，这段话之前也和毛主席通过气，陈毅和毛主席设想过最坏的状况，也达成了共识，就算是四面八方的反动派都来进攻中国，中国人民也有这样的志气和胆量来对付。接下来陈毅发出了那段震撼外交史的发言，欺负人的、欺负农民的，你再高了也受到欺负，再高了也只能满足他，再高了现在变成中国的朋友，这是美国人造成的，要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容忍那不可能。所以香港的记者提出香港问题，或者是澳门的记者提出澳门问题，这个不是一个澳门的问题，中国人愿意尽最大的忍耐避免这个局势，英国人做充分的准备，准备美国人打进中国大陆，我们彻底的消灭他。话音刚落，全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当然了，也有一些目光短浅的人认为这是好战。当时一位不怀好意的西方记者就突然问道，中国领导人和陈毅是不是好战分子呢？听到这个问题之后，陈毅的火一下子就拱起来了，但他还是压着脾气侃侃而谈，生怕影响中国的形象。我们等美国帝国主义打进来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白了，我还要等几年，如果我没有那个运气，看不到我的儿子他们会碰到这个，你们不要，请记者、国家，你们不要去报道，说这个陈毅元帅呀，是个好战分子，这是美国帝国主义的穷凶极恶，欺人太甚。说到欺人太甚的时候，陈毅终于忍不住了，他举起拳头，对着那名西方记者大声地说道，我们讲话算话，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希望这个战争提前，希望明天美国人就打进来。究竟是美国帝国主义灭亡，还是全世界人民灭亡？肯定的是美国帝国主义灭亡，全世界人民的大翻身。中国人讲了一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已到，一切都要彻底的报销。陈毅元帅的话很快就登上了各国新闻报纸的头版头条，美国记者认为这是热情奔放的体现，法国总理则认为这些话表明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民族自尊心，就连毛主席得知陈毅元帅的发言之后都夸赞道， 讲得好啊，陈老总这个外交部长是真正的外交部长，这个人让外国人明白了，这个部长可不好惹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外交工作除了需要刚，也需要柔。如果只有激烈的言辞，到底是有些鲁莽。那么，在需要怀柔政策、润物细无声的时候，陈毅又是怎么做的呢？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中美恢复交往的时候，用了一招叫乒乓外交。然而，在乒乓外交之前，陈毅还发明了一个有趣的围棋外交。在陈毅故居景区有一个友谊广场，广场上用花岗石雕刻了20颗巨型的棋子，就好像是一盘开局的棋。这处广场正是为了纪念陈毅与日本进行的围棋外交的高超手段。日本投降之后，中日两国就陷入了冷战状态，政府间交往中断，民间的交流也少得可怜。但显然中日关系不能一直就这么下去，所以身为外交部长的陈毅开始寻找打开外交僵局的突破口。恰好当时日本围棋代表团来访问，又恰好陈毅的围棋在政坛可是闻名遐迩的，于是陈毅抓住这个机会，亲自前往北京饭店的赛场和日本棋手对弈。对弈之后，陈毅特意提出中日两国围棋界今后可以进行交流，从此也就拉开了中日两国间围棋外交的序幕。要知道，围棋这个项目选得非常有水平，在中国围棋是历史悠久、老少皆宜的活动，在日本它更是影响力巨大的一个活动。当时日本有800

人下围棋，几乎是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了。陈毅正是抓住了围棋在日本的影响，把围棋和外交联系了起来。在陈老总的热心推动之下，日本棋界的名人联合发表了呼吁书，要求日本政府改变对华政策，早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终于打开了铁板一块的中日外交壁垒。后来中国对日本提出了改善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许多日本政界的知名人士相继访华，陈毅又继续表示，乒乓、书法、兰花都可以相互交流，不谈政治，只谈友好。这个观点得到了当时的日本民主党顾问松村千三的大力支持。回到日本之后，他积极奔走，促成了日本围棋代表团首访中国的中日关系破冰之行。两年之后，中国围棋代表团回访日本，此后中日民间交流日益增多。又过了两年，日本多名知名棋手联合发出呼吁，号召日本800万围棋爱好者参加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签名的活动。终于在8年之后，中日两国全面实现了邦交的正常化。陈毅围棋外交的创新之举也被运用到了后来的中美乒乓外交之中。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当毛泽东与尼克松的手握到一起时，尼克松曾经语重心长地说，他之所以能够来到这里，还有一个特别要感谢的人，就是陈毅。不仅是尼克松和陈毅打过交道的领导人，大多都会对他念念不忘。这就要说到陈毅的朋友外交了。朋友外交又是什么新政策吗？陈毅为人豪爽，爱交朋友，由此促进了和许多国家的外交关系。比如柬埔寨的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就是陈毅的挚友。西哈努克回忆说，当年他的父亲去世时，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访问柬埔寨，当时两位中国领导人穿上了柬埔寨民族服装，参加了国丧活动，表示出对于柬埔寨民族的尊重和友好，令他终生难忘。不仅尊重别国的习俗，陈毅在和别国元首交往的过程当中，也总是用朋友一样的语气。当年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在印度尼西亚首都召开，在所有的重大问题上，双方的立场都几乎一致，但关于会议的时间、地点等问题总是定不下来。因为第一届会议在万隆，所以印尼总统苏加诺坚持想继续在万隆开，而中国呢，则想在非洲开。陈毅没有直接的、强势的宣称自己的观点，而是笑着对总统苏加诺说，您是总统，我是元帅，我给你当参谋长，要不要呢？苏加诺总统也笑着回应，当然要了。于是陈毅就说，啊好，既然你要我给你当参谋长，那么你就听听我的意见。陈毅接着就抛出了在非洲开会的理由，他提出非洲的独立国家有40个之多，如果在非洲开会的话，那就是支持了非洲的斗争，说明你这个总统站得高、看得远、顾全大局，表现了政治家的风度，也没什么私利打算，你去发言都更响亮。苏加诺听完之后喜笑颜开地接受了建议，不过在开会时间的问题上，两国还是没能达成一致。苏加诺还在十分的坚持在当年开，陈毅又接着用刚才的套路说，你既然让我当你的参谋长，就听听我的意见。我认为啊，最好在明年开。为什么呢？因为今年7月有阿拉伯首脑会议，8月非洲首脑会议，10月有不结盟国家会议，接着还有什么英联邦会议、联合国大会。这些国家领导人长期在外边开会，怎么行呢？亚非会议和不结盟会议不应该相互竞争，而是应当相互补充。即使要竞争，也不用抢先开会的办法竞争啊。陈毅一番幽默风趣的话，使苏加诺总统大为赞赏，说时间好商量，

苏丹诺几乎和陈毅成了朋友。在独立宫举行的告别宴会上，苏加诺总统亲手向陈毅赠送了一柄精巧的巴黎短剑。这里这个巴黎呢，是巴厘岛的巴黎。而且苏加诺还起身又做了一番即兴的讲话，简短而又富有真挚的情怀。他端起酒杯，以这样的称呼开头：陈毅元帅阁下，陈毅同志，陈毅兄。那么该如何看待评价陈毅的外交特点和贡献呢？周恩来曾经说过一段十分精彩的话，他在对外活动当中有鲜明的特色和独到之处，他思路开阔，知识深广，眼力敏锐，胆略超人，言谈中往往有新创造，新境界。1972年因罹患肠癌，陈毅在北京逝世。陈毅去世之后，毛主席曾这样评价他：陈毅同志是井冈山时期的老革命，现在像他这样的老革命已经不多了。陈毅是个好同志，他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不是，哥，这个得高八度唱。
1: 哇，
0: 你以为呢？
1: 行行，我试试。总是说慢一点，没有关系，慢一点。写歌词难一点，不行我就翻字典。听一听年轻人的音乐，跳他们跳的舞，虽然每个动作精确，但依然会老土。太多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但是已经太久不唱跳了，体力怎么比？不是我不情愿，所有招数不灵验，没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他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第二十集，
5: 周七感到非常愧对若愚，哭得像个孩子一样。王捕头听得明白，也在旁暗暗挑起大拇指。罗九、刘玉婷等一干人都感到非常惭愧，个个低着头没去。倏然屋中从喧闹变成沉寂。恰巧这时所里人员过来巡查，见个人都自枯坐闷卧，规矩得很，只照例吩咐王捕头几句就算查过去了。若愚等工人走后，忙拉周七坐起来，问他道：
6: 起来，你也不怕旁人笑话，这么大岁数还装小孩。
5: 周七拭泪道：
7: 谁装小孩？我要哭的是自己良心，严正着，这对不住您们。
6: 哎呦，你有什么对不住的？还是那句话，莫只顾眼前，你不会将来补报我？
7: 你也是给我解心宽，将来也是我求您的时候多，您用我的时候少。本来您是一个阔少，哪辈子用得着我？错非我出去给您当下人或者拉撤，算是我包问。
5: 若愚不等他说完，忽然哈哈笑的：
6: 哎呦，你倒别这么说，说我用不着你，眼见我立刻就有求你的事儿。
5: 周七猛然跳起，头动手舞的道：
7: 这真的吗？有事儿何少你说，我周琦给你卖命。
6: 嗨，你先别刨造，不只求你，在座的人除了王捕头以外，我全要奉求。
5: 话才说完，众人已全围拢来，七嘴八舌的道：
6: 何少吩咐我不含糊，我干是打架是杀人，您要死的要活的，要胳膊要腿要脑袋，您说咱出去就干。
5: 说着竟有几个人把眉毛都要挽起来，装腔作势的，仿佛在这狱里就能冲锋陷阵，举鼎拔山。周七却拦住道：
7: 行了行了，先别吹气冒泡了，何少有事也不是这个，他规矩老实，公子哥像不惹人，也没人惹他。
5: 说着又转脸向若愚道：
7: 您说说到底是嘛事？是用人拼命，不必兴师动众，您就交给我周七保管脆快。
6: 瞧你们这乱，坐下坐下，
5: 不是打架，听我细说啊。我一凡周七哥，二凡罗九先生，其余几位也得给我帮帮衬。罗九听了才要挺身装不含糊，却被周七推得滚到铺后。 周七自向若愚道：“
8: 您国阵有事儿，必不是寻常口舌，定由硕主。啊，你慢慢细说，我们再计较。哎，听何少说，别谄言啊，谁造我就是一拳头。”
5: 说完，立刻满屋寂静，大家都屏息不声。若愚这才向周七道：“我不是跟谁闹气，不过是自己为难。我这件事儿，论起来，你还是祸头呢。怎么的？我
8: 不许你说话。
5: 索性啊，容我说完。
8: 你不是有个女儿吗？
5: 哪儿的事儿？您不知道我光棍儿，从哪块地上冒出个女儿来呢？”若愚用眼一瞟刘玉婷，又接着道：“哼，你没女儿，那个冯连宝是你什么？”“
8: 不瞒您啊，她算我媳妇儿。可是这里边还有细情啊。”“哼哼，冯连宝是你媳妇儿，那么她的女儿是你什么呢？”
5: 周七跳起来的：“
8: 是不是？是不是？好事不出门，臭事穿千里。我就这么点丢人的事儿，就全嚷动了。
5: 你说的是那个如莲呐？”说着，一看罗九道：“
8: 那个小浪丫头子，为他方才赌局里，我还挨了一顿窝心骂了。而这丫头不承认是我的，你想啊。”我媳妇儿19岁跑出来，今年41，那如莲才18岁，能怎么算我的种呢？”
5: 说着又向若愚道：“
8: 这些臭事儿没提头，这如莲怎么着？您朝我说怎么着？”
5: 这时罗九闹道：“
9: 我明白了，何少一定和我一样，也受了这娘们气了，要出气打腰子，有我一份儿。”
5: 旁边的人也跟着鼓噪起来。周七瞪着眼道：“
8: 要打你们随便，别拿他们当我亲人，我早恨透了他们，要把那一老一小替我宰了，我更谢谢。”
5: 若愚连忙摇手止住道：“
8: 哎，不为这个，你们细听，这事由还长着呢。”
5: 说着就把自己的表弟陆惊环如何迷恋如莲，如何与他的心腹不和，惊环如何挨打受监禁，那贤良的心腹如何为自己受冤枉，自己如何的解劝表弟失败，如何应允了心腹要给他们重圆破镜，如何到现在还没办法，自己如何的烦闷，都从头至尾的说完。再看众人，个个脸上都现出迷惑的神色。周七更是说不出的糊涂，就搔着秃头问道：“
8: 您说的全是人家的家务，用我们赶哪一辆车呀？”
5: 若愚一笑，抚着他的肩膀道：“
8: 因为是家务难办，所以才要烦你们几位啊。我们那位表弟啊，现在所以执迷不悟，闹得家宅不安，全是为你那个女儿。要没有你女儿，他自然容易回心转意。如今只好釜底抽薪，给他们断绝往来。我早知道这件事儿从京环那边办是没办法，只能向如莲这面下手。”
5: 说到这里，周七把脑袋一拍道：“
8: 我懂了，你交给我，马到成功，明天出去我就动手，保你永断葛藤。”
5: 若愚诧异道：“
8: 你懂了什么？偏又聪明起来。不是给他们断了吗？我出去就把如莲连他娘全宰了，岂不干净痛快？算给你表弟出了害，也省得给我现眼。”
5: 若愚正色道：“
8: 周七，你到底不算个人，叫我怕货，说不说就是杀7个宰8个，您请吧，我不敢烦您，
5: 只当我没说。
8: 周七见若愚动气，忙下气道：“
5: 不是，怨我鲁莽，我说的不对，还是您出主意，我照办。
8: 这不是好？你要明白，给我办事儿，别反而害我。照你一说，既不给我惹祸。你要真捧我姓何的，就从头至尾依着我，不然就作为罢论，我去另返好朋友。
5: 不，和尚，别说这戳人心的话。从此我要不依你一点儿，叫我出门被汽车撞死，再骂我八辈的祖宗。”
8: 若愚见已把这只猛兽治得服帖，心才稳定，又抚慰他几句，便接着向众人道：“
5: 我办这事儿啊，为的是亲戚，众位替我办事儿，为的是朋友。为人可要为到底。第一，口角要严密，不可随处嚼说。第二，办事要稳，不能鲁莽闯祸。现在先说我定的计策。周七原是那如莲的爹，不管是不是亲生的，只要跟他娘是夫妻，就有权办事。听说周七是和莲宝翻过脸，如今为我的事儿，还要老着脸回去给如莲当爹。”周七听着搓手道：“
10: 哎呀，难难，他们那抽我，我真不愿去。再说又闹过脸，有什么脸再去？我不。”
8: 若愚才要向他屁事，那周七已反过嘴来道：“
5: 行行，我去。谁叫是给你办事，命都能拼，脸皮怎么不能厚？”
8: 你回去就长起当爹的权威，不许那如莲和姓陆的见面，就是办不到，反正搅局你总会啊。就告诉你女人说，这姓陆的是拆白党，叫他从旁净说破话，你再出来混横，只照着这个办法去干，纵不给他们弄断了也差不多。你能办吗？”“
5: 嗯，能能，我只尽力去办，撑不撑不敢保。”“
8: 这就很好。”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说完又向罗九道：“
11: 这该劳驾你了，你的差事又舒服又如意，你不是爱那如莲吗？请你呀，从此无昼无夜的上他那儿去起腻，拼命打搅，每遇见姓陆的就跟他争风吃醋，能多带朋友助威更好，到吓得他不见面算完。这没什么难的，你总能担起来。”
8: 罗九苦着脸摇头道：“
9: 不成不成，侯玉总，我没钱了。”“
11: 我有呀，明天出去到我家去拿。”“
9: 钱还不说，那迎春院长班郭宝琴我不敢惹，要到他那块去搅，简直自找倒霉。”
8: 这时刘玉婷从旁掺言道：“
11: 哎，巧了，这一节你更放心，这如莲挪开迎春院了，不但挪了店，而且挪了布。前天我上普天群芳馆听玩意儿，还听他唱段白山图呢，现在可真红了猫眼了。我恍惚记得他是在逸琴楼。”
8: 罗九听了才松心笑的：“
9: 哦，行行，这就成了，谢何爷赏我这美差。”
8: 若愚也笑道：“罗九先生，再告诉你句痛快的，你把真本领掏出来干去，要磨得这如莲跟你从良，连身价我都管。”
5: 罗九更喜欢的头晕涎流，仙子躲到一旁，自去构造他脑里的空中楼阁。
8: 若愚见大局已定，便向刘玉婷几个人道：“
11: 哎，
5: 正角已派定了，你们几位倒没有大不了的事儿，只烦你们拿出捣乱的本领，轮着班的装作了流氓，每天到这逸勤楼的左近去巡视。好在地面上官人你们也都熟识，要遇见我那姓陆的表弟，就装着要向他群殴，把他吓跑了就完。他本是少爷班子，经不起吓，有那么三番两次，大约就不敢走那块地方了。你们要不认识他，明天我给个相片看，那人漂亮的出奇，一看就能记住模样。刘玉婷等众人原本是穿街跳巷、抛砖弄瓦的无赖，遇见这等量才气使，自然都承认不迭。若愚分派已定，又对众人嘱托道：众位听明白了，我这是希望这个表弟学好，不是欺负他，你们可留神，别叫他真受了屈，害我对不住人呢。此计众人已明白了全局，也就同声答应。若愚就托王捕头密来笔墨，先办理赎款出狱的手续，因为自己家里没有男人，旁的长辈亲友处又不便丢丑，只可写封信给京环，写明被捕的原委，托他到自己家里去办2400元，直去法院去缴同案八人的罚款，款缴上去，这里自然开释，无需到习役所来探视，千万不可告知姑丈等语。写好便托王捕头明早派人送到陆家，王捕头便寻了个锁钉来办妥了。若愚这里派兵遣将已毕，自想这次被抓原是飞来横祸，不想在狱里竟得着意外的机缘，倘或真能从周七几个人身上成功把自己痛心在怀的事解决，叫京环和他女人

0: 开缘故。王破头咬牙恨道，万事也得不了好。说起来气死人，你们也听说过前几天什么黄房饭店有许多严管被抓，人犯缴过罚款的全放了，缴不出的就零碎着牙在这儿。旁边36号就牙着一个严管的小伙计，才15岁。那五里铺头崔匣子转号这一手，到夜里睡觉啊，就把人家孩子拉到他被窝里。你们没听见头一天哭的多可怜呢，一连好几天了，一到这时候就闹得人睡不着，你说多损德呀，亏他一点脸都不要。
1: 若愚听着心里惨然，又怕周七听得了管闲事儿，看他时性喜已睡着了，便问王破头这崔瞎子是什么案情。王破头道，
0: 他是杀人放火的案子，原定的是枪毙，不想遇见大赦，改了永远监禁，这才叫该死不死，留着他造孽。
1: 若愚听了暗自思忖，这大赦也不是什么绝端善政，便决定出狱后给法院写一封匿名信，揭破这里边的黑暗。沉一会儿，隔壁的声音渐渐沉寂，大家也就屈躬坐枕的睡。到次日，那锁钉带了若愚的信依着告诉的地址送到了陆宅，要求着面见京环。京环正起床吃完点心写字，文豹就跑出门首。那锁钉递上原信，京环拆看毕，不觉大惊，先取钱赏了锁钉打发回去，便拿信到内宅见自己母亲，悄悄商量半晌。京环怕到若愚家取款闹得他家宅不安，人心惶恐，便向老太太要出存钱折子，自家先取款替他垫办。老太太偷着传话到门房，放京环出了门到银号取款，赶至法院寻着一个在院里当差的亲戚，求他代为办理。把款缴了上去，直到天夕才听得回话，说是人犯需明早释放。京环见已办出眉目，谢了那位亲戚，自雇了车子回家。他本已在家中监禁了2个多月，今天好容易出来，在出门的路上，那时只牵念着表兄正在雷泄中，恨不得立刻将他救出，所以不暇耕作他想。此计事已半毕，心已安闲，只剩了缓复归于，不由得东望西瞧，觉得眼中天地异色，自念闷了这些日，今天可又看见街市了，自觉野心勃发。这时正走在东马路，忽念再向南走不远，就见余德礼，如连这些日不见，不知怎样想我，说不定还许病了呢。好容易有这个机会，还不去看看他，拉着他痛哭一顿，好出出这2个多月的郁气，还得向他表白表白我为他受的什么罪，谈谈我为他守节怎样的冷落着心腹，这心腹来天天跑到书房去服侍我，央告我，哄劝我，我都怎样狠心不理他，这些都要向如莲说了，如莲不知要多么感激我呢。别的不指望，只得他抚慰我两句，也就抵得过许多日的苦了。想着才要换车夫改道向余德礼，又一转念想到天色已晚，母亲还在家等听消息，现在去了也做不大功夫，而且又不安稳，不如且自回去。好在母亲今天既肯放我出来，到晚上还可编个瞎话出去。主意已定，便仍原路而归，却在车上思索说谎的办法，想来想去仍旧着落到若愚身上。到了家里仍偷偷地溜进去，问仆人时知道父

没有召唤。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那些被记录在纸上的思想，就像是在沙上行走者的足迹，我们能看到他所走过的路径。读书而不加思考，绝不会有心得。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不自行思索而拿书来读时，会觉得很轻松。然而在读书时，我们的头脑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别人思想的运动场了。所以读书之前一定要谨慎，绝不滥读的原则。读书品人生，马上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巧妙避开烂书的办法》，作者叔本华。

我们读书时是别人在代替我们思想，我们只不过是重复他的思想活动的过程而已。犹如儿童启蒙习字时，用笔按照教师以铅笔所写的笔画一样画葫芦一般。我们的思想活动在读书时就被免除了一部分，因此我们暂不自行思索，而拿书来读时会觉得很轻松。然则在读书时，我们的头脑实际上成为别人的思想运动场了。所以读书愈多或整天沉浸于读书的人，虽然可以借此修养精神，但他的思想能力必将渐次丧失。此犹如时常骑马的人，步行能力必定较差，道理相同。有许多学者就是这样，因为读书太多而变得愚蠢。经常读书，有一点闲空就看书，这种做法比常做手工更会使精神麻痹，因为在做手工时还可以沉湎于自己的思想中。我们知道，一条弹簧如久受外物的压迫会失去弹性，我们的精神也是一样，经常受别人的思想的压力也会失去其弹性。又如食物虽能滋养身体，但若吃得过多，则而伤胃及致全身。我们的精神食粮若太多，也是无益而有害。读书越多，留存在脑中的东西越少，两者事成反比。读书多，他的脑海就像是一块块密密麻麻重重叠叠涂抹再涂抹的黑板一样，读书而不加以思索，绝不会有心得，即使稍有印象也浅薄而不生根，大抵在不久后又会淡忘丧失。以人的身体而言，我们所吃的东西只有50%能被吸收，其余的东西则因呼吸、蒸发等等作用而消耗，精神方面的营养一同。作家们各有其所善，例如雄辩、豪放、简洁、优雅、轻快、诙谐、精辟、淳朴、文采绚丽、表达大胆等等。然而这些特点并不是读他们的作品就可以学来的。如果我们自己天生就有着这些优点，也许可因读书而受到启发，发现自己的天赋，看别人的模样而予以妥善的应用，然后我们才能有类似的优点。这样的读书可以教导我们如何发挥自己的天赋，也可以借以培养写作能力，但必须以自己有这样的禀赋为先决条件。否则我们读书只是学得陈词滥调，别无利益，充其量只不过是个浅薄的模仿者而已。文学的情形和人生毫无不同，不论任何角落都可以看到无数鲜卑的人，像是苍蝇似的充斥各处，危害社会。在文学当中也有无数的坏树，像蓬勃滋生的野草，伤害五谷，使他们枯死。他们原是为贪图金钱营救官职而写作，却使读者浪费时间、金钱和精神，使人们不能读好书，做高尚的事情，因此他们不但无益，而且危害甚大。大抵来说，目前10%的书籍是专以骗钱为目的的，为了这种目的的，作者、评论家和出版商不惜同流合污，捧笔为奸。因此我们读书之前应谨记绝不滥读的原则。不滥读有方法可循，就是不论何时，凡为大多数读者所欢迎的书，切勿贸然拿来读。例如正想盛名或者在一年之中发行了数版的书籍都是，
不管它属于政治或宗教性的，还是小说或者是诗歌。你要知道，凡为愚者所写作的人是常会受到大众欢迎的，不如把宝贵的时间专读伟人的已经有定评的名著，只有这些书才是开卷有益的。不读坏书，没有人会责怪你，好书读得多。

也不会引起非议。坏书有如毒药，足以伤害心神。因为一般人通常只读出新出版的书，而无暇阅读前贤的睿智作品，所以连作者也仅停滞在流行思想的小范围之内。我们的时代就这样在自己所设的泥泞当中越陷越深了。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巧妙避开烂书的方法》，作者叔本华。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唐雪。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各位来分享的是来自于作者艾米伯迪《假如生活是一本书》。假如生活是一本书，而你是作者，那么你会希望自己编写出怎样的故事？当年正是这个想法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在炎热的拉斯维加斯的沙漠中长大，我所向往的是自由自在的生活。我做着周游世界的白日梦，想象着能够住在下雪的地方，并把所有想讲的故事一一拍摄出来。19岁那年，高中毕业后的一天，我真的去了下雪的地方，成为了一名按摩治疗师。这份工作只需要用到手，旁边就是按摩桌。那时的我能去任何地方，这是人生中第一次，我感到自由、独立、安全，生活就在我的掌控之中。但这时我的生活出现了逆转，一天我感觉自己得了流感，便提早回到了家。可是不到24个小时，我便住进了医院，要靠呼吸机维持生命，并且被告知只有不到2%的存活概率。几天之后，我陷入了昏迷，医生诊断为病毒性脑膜炎，一种用疫苗可以预防的血液感染。在接下去的2个半月里，我失去了脾脏、肾脏，失去了左耳的听力，两腿膝盖以下被截肢。当父母用轮椅把我从医院推出来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是被拼起来的玩具。那时的我以为最坏的日子已经结束了，但是几周之后，当我第一次看到我的新腿时，才意识到远没有结束。我的支撑棒是笨重的金属块，它用管子把踝关节和黄色的橡胶脚固定在一起，从脚趾到踝关节上凸出来的橡胶线看上去像静脉。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绝对不是这个。当时我的妈妈在我的旁边，我们抱头痛哭，泪如雨下。后来我套上这粗短的腿站了起来，可那真的是太疼了，行动也不利索。我在想，天哪，我要怎么靠这假肢周游世界？怎么过我想要的充满奇遇和有故事的生活？怎么再去滑雪？那天一到家，我就趴上了床。此后几个月，生活都是如此。我彻底失去了信念，逃避现实，对假肢置之不理。我在身体上和精神上彻底的崩溃了。但是我知道，生活总要继续。为了过下去，我必须得跟过去的艾米告别，学着接纳新的艾米。我忽然明白，我的身高不必再是固定的5英尺5英寸，相反，我可以想多高就多高，想多矮就多矮，这完全取决于我跟谁约会。如果我去滑雪，那么脚再也不会被冻到。最大的好处是，我的脚能被做成任意大小，穿进商场里的任何打折靴子。我做到了，这是美脚的好处。这时我问我自己，生活该怎么继续？假如我的人生是一本书，而我是作者，那么我希望自己拥有怎样的故事？我开始做白日梦，我梦到和小时候一样，幻想自己优雅地走来走去，可以自由地帮助身边的其他人，可以去快乐地滑雪。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一点点消磨时间，我要去感觉，去感觉风拂过我的面庞，感觉我的心跳加速。似乎从那时候开始，我的人生开启了新的篇章。4个月后，我回到了滑雪场，事情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我的膝盖和踝关节没有办法弯曲，有一刻在上行的索道上，我吓到了所有的滑雪者，我的脚和滑雪板绑在了一起，

下了山坡，可是我还在山顶上。我当时很震惊，和其他滑雪者一样震惊，但是没有灰心。我知道只有找到合适的脚，我才能再来滑雪。这一次我学到，我们人生的局限和障碍只会造成两种结局，要么让我们停滞不前，要么逼我们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我研究了一年，依然没有弄清楚要用哪种脚，也没有找到任何能够帮到我的厂商，所以我决定自己做。我和我的假肢制造商一起随机的装配零件，我们做了一双能滑雪的脚。你看，生锈的螺丝、橡胶、木头和亮粉色胶带，虽然简陋，但我能变换着指甲油的颜色哟。这些假肢是我收到的最好的21岁生日礼物。后来我爸爸给了我一个肾，让我又可以追梦了。我开始滑雪，回去工作，然后回到学校。在2005年的时候，我参与投资了一个专为青年残疾人服务的非营利组织，让他们能够参与到极限运动当中。后来我有幸去南非，使那里成千上万的孩子能够穿上鞋子走路上学。再后来2010年2月，我赢回2块世界滑雪锦标赛金牌，这使我成为世界上滑雪比赛排名最高的残疾女选手。11年前，我失去了双脚，我不知道能做什么。但如果今天你问我，我是否愿意回头，让我的人生再回到原来的轨道，我的答案是 No。 因为我的脚没有让我失去能力，而是逼我依靠自己的想象力，相信各种可能性，让我相信想象力可以作为工具，打破所有的禁忌。因为在我们的意识深处，我们可以做任何事，成为任何人，所以请永远的相信梦想，直面恐惧，让我们活出自我，超越极限。虽然今天的主题是关于创新，我的故事看似跑题，但我不得不说，在我的人生里，创新是唯一的可能。因为我的经历让我了解到，那些痛苦与厄运看似是生活的终结，但也正是想象力和故事开始的地方。所以我今天想告诉你们的是，不要把人生中的挑战和困难当作坏事，你应该从正面去看待他们，让他们作为点亮你我想象力的美好礼物。它会帮助我们超越自我，飞跃禁忌，看人生的阻碍能为我们带来哪些惊喜。读书品人生，刚刚为您分享的来自于作者艾米《假如生活是一本书》，我是唐

读书与屯书，每年双十一过后，剁手党们都会陷入自责，喜欢买书的人还会被人奚落，买那么多书干嘛，买了又不读。但如今不一样了，囤书癖们开始理直气壮，比如说买书不读是慈善家，正是这些买了没有读的书让很多书店活了下来。还有更有趣的是，买了书哪怕不看，光是堆着也是有用的哟。你的大脑会从书里面接收一些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念力波，让你的脑细胞活性化。有网友补充，用量子力学解释，你身上的某个量子会与你身边的书上的某个量子发生量子纠缠，估计就是念力波。这当然是说教，却提醒我们除了阅读，书还有许多其他的功能。还记得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面那个贪官赵德汉吗？贪了2亿多，镜头中那整面墙的人民币快把观众的眼睛都晃瞎了，可他却住小破房，吃炸酱面，每月只给乡下老母300元生活费。为什么？他怕被查，一分都不敢花。那他图什么？他穷惯了，特别梦想有钱，所以他看看摸摸嗅嗅翻翻足矣。我们当然要鞭挞贪官，但这也佐证事物除日常功能外还有附属功能，钱如此，书亦然。诗人余光中喜欢书的漂亮封面，欣赏企鹅丛书的典雅，现代丛书的端庄，袖珍丛书的活泼，人人丛书的古拙，史基拉艺术丛书的富丽堂皇。日本建筑学家中村好文说，我是一个喜欢书的人，仅仅看着书籍的那些文字，就像被人爱抚的猫一样陶醉，这是视觉享受。作家冯骥才写过一篇《摸书》，说有一位嗜书老汉终日在书房里，读书之外便是把那些书搬来搬去，翻一翻，看一看，摸一摸，他像醉汉泡在酒缸里，这才叫真醉了呢。意大利学者艾科也说，一个爱书狂如果得到一本真本书，会在深夜把书拿出来细细的抚摸，那滋味如同唐老鸭在满是美元的浴缸里泡澡，这是触觉享受。资深书友还喜欢嗅书的香味，有研究人员称，苯甲醛具有特殊的杏仁味儿，香草醛释放香草味儿，乙苯和甲苯也会释放出甜香味儿，这些精酸水解产生的挥发性物质以及其他反应的生成物共同构成了旧书的书香味儿。听说有公司曾生产出带有旧书味的香水，一上市就很快卖断货了。除了看看摸摸嗅嗅，乱翻也是有益的。我居住的城市最近就建了几间24小时图书室，我上次跟市图书馆馆长吃饭的时候还特意敬他一杯酒，他诉苦说有些孩子不懂事儿，在里面乱翻乱扔，管理起来很难。我开解他道，书不只是给人读的，也是给人玩的，孩子即便不读书，把书当玩具也不错，他为什么不去别的地方玩，偏偏喜欢在图书馆里玩呢？说明他喜欢图书馆的氛围，说不定哪天他会发现书上的彩色图案好像日常生活里的某物，会好奇的一页一页翻下去，去观察书中图案和真实生活的关联，这在教育学上叫做表征概念。当他发现一些关联时，大脑会分泌让他兴奋的多巴胺，就好像在海边玩沙子的孩子偶然中捡起一个海螺，便听到大海的诗意呼唤，从此他就不思书了，并且爱上阅读。至于成人，随便翻翻也大有妙处，比如在冬日的阳光下翻开一页页笺纸，相思笺，用左右边框组成了相思二字，心思巧妙，交窗听雨笺，将朱色芥蓝做成窗户，与芭蕉叶红绿映衬，妙趣横生。窗纹八行，薛涛画间，暗纹里的花朵玲珑生动，不就是文墨文人玩赏的一帘花影半床书吗？你也许会说，玩书只是癖好，不值得效仿，
可明代文学家袁宏道说，于观世上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之人，皆无癖之人耳。若真有所癖，将沉湎酣溺，性命死生已知，何暇及钱奴官甲之事。那么多一些囤书的人，是不是就会少一些囤钱的贪官呢？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豆豆姐姐先和你玩一个猜谜的游戏。今天的谜面啊是这样说的：小小石头硬又白，整整齐齐排两排，天天早起刷干净，结结实实不爱坏。哎，小朋友，你听清楚了吗？我再说一遍啊，它是你每天照镜子的时候可以看到的哟。小小石头硬又白，整整齐齐排两排，天天早起刷干净，结结实实不爱坏。这样东西啊，我们小朋友在吃饭吃水果的时候都需要它来帮忙，如果它出了问题那可麻烦大了，所以小朋友们在平时要好好的爱护它。嗯，你们是不是都猜到了呢？对，我说的就是牙齿。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非洲啊离我们中国很远，可能有很多的小朋友都没有去过。在非洲有些地方现在还很落后，所以有些部落的习惯非常原始，比如他们表现美的方式就很特别。最常见的方法就是他们把自己的门牙磨尖，或者把整排牙齿磨成锯齿的样子，他们认为这样才有美感。特别是肯尼亚的罗族人，他们会将六颗门牙和犬牙全部都拔掉。据说这种习俗啊，来源于一些古老的游牧部落。原来他们放牧的草原上流行了一种痉挛病，每当发病的时候，病人总是牙关紧闭，滴水难进，因此他们从小啊就会把门牙拔掉，这样一旦患了病啊，就可以有一条进食的缝隙。后来这一习俗啊被更多的部落接受了。现在男子拔牙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坚强和勇敢，而女子拔牙以后啊笑起来口露长缝，被认为是非常美丽动人的。小朋友，豆豆姐姐介绍完以后，你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呢？

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豆豆姐姐继续给小朋友讲名人故事。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是伍子胥。伍子胥，春秋末期吴国大夫，名元，字子胥。子胥的父亲伍奢为楚国太子太傅，因受费无忌残害，和其长子伍尚一同被楚平王杀害。伍子胥逃到吴国，成为吴王阖闾的重臣。公元前506年，伍子胥带兵攻入楚都，掘楚平王墓，鞭尸300，以报父兄之仇。公元前484年，夫差派伍子胥出使齐国，夫差听信太宰伯嚭谗言，派人送一把宝剑给伍子胥，令其自杀。接下来我们来听的故事叫做《感恩图报》的伍子胥。伍子胥是春秋时期吴国的大将，他文武双全，有勇有谋，常令敌人闻风丧胆。有一次，他率大军去攻打郑国，郑国大乱，郑国国君定公想用丰厚的奖赏来招募勇士抗击，但3天过后竟无人来应征。到了第4天的早上，有个打鱼的小伙子来见郑定公，说他有方法使伍子胥退兵。郑定公问他要多少兵车，他说不用兵车，也不用粮草，光凭我这只划船的桨就能够把好几万的吴国兵马打退。郑定公只好死马当活马医，让他去试试。那个打鱼的人搁着窝里夹着一根桨，只身一人到吴国兵营去见伍子胥。他一边唱着歌，一边敲着那根桨，打着拍子。他唱道：炉中人，炉中人，渡过江，谁的恩？

上七星纹，还给你带在身。你今天得意了，可记得余丈人。伍子胥吓了一跳，问他：“你是谁呀？”打鱼的人说：“你没瞧见我手里拿着的东西吗？我父亲全靠这根桨过日子，他当初也是靠这根桨救了你的命。”伍子胥这时才想起当年自己在芦花渡口逃难的情形。原来伍子胥在逃往吴国的途中遇到一条大河，河面宽广，河上又没有船，后面追兵又快赶上来了。伍子胥一筹莫展，心急如焚。正在这时，从芦花荡里钻出了一条小船，原来是一位打鱼的老人，这位老人帮伍子胥渡过了河。下船后，伍子胥怕他说出去，就请老人保密。老人对伍子胥早有耳闻，非常敬重他。老人诚心帮伍子胥过河，但伍子胥还怀疑他，他非常伤心，但他没有抱怨伍子胥。为了消除伍子胥的疑心，老人就把船划到江中心自沉了。伍子胥看到后大哭起来，心想是自己害了老人，但是追兵在即，他不得不连忙逃走了。伍子胥想到此，又不由得掉下眼泪来。打鱼的人又说：“我们国君下了命令说，谁能够请将军退兵，就有重赏。不知将军肯不肯看在我死去父亲的情面上，饶了郑国，也让我能得些奖赏。”伍子胥说：“我非常感激你父亲的大恩，一直想找机会报答你们家。我有今天全是你父亲的恩德，我怎能不感恩图报呢？”说完以后就下令退兵了。小朋友们，在你危难关头，如果有人愿意伸出手来帮助你，这是多么值得庆贺的一件事情啊。如果有一天能够回报这份恩情，何尝不是人生中的一大快事呢？拥有一颗感恩的心，更容易快乐，人生也会更加简单纯粹。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接下来，我们来收听应急广播故事，名字叫做《翻滚的油锅》。一道外酥里嫩的油炸冰淇淋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你们学会了吗？
1: 这一天，电视里正在介绍油炸冰淇淋的方法，安安看了很想亲口尝尝。
2: 哇，看起来真香啊！
3: 馋猫，
2: 哥哥，你这么聪明，一定学会了，对不对？
3: 那当然，对我来说就是小菜一碟儿。
2: 做给我吃吧，好哥哥。
1: 说做就做。于是兄妹俩来到厨房，立刻干了起来。
2: 哥哥，全做好了。
3: 啊，不错。
2: 我去拿冰淇淋。
1: 其实平平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油炸冰淇淋。
3: 下一步是什么来的？
1: 平平把鸡蛋打进碗里，然后又胡乱地放进了一把面粉。
2: 冰淇淋来了，这是裹在皮外面的吗？
3: 怎么样，我厉害吧？
2: 真厉害。
1: 兄妹俩一边说着一边坐着，一会儿就把冰淇淋包进做好的面皮里。
3: 包完冰淇淋，现在开火喽。
2: 哦，吃油炸冰淇淋喽。
1: 就在平平安安在家里自己做油炸冰淇淋的时候，吉吉侠巡逻车正在街道上巡逻。在医院门前，吉吉侠看到一个小男孩在哭，他手臂上缠着绷带吊在胸前，妈妈心疼地数落着他：
4: 知道疼了吧？看你以后还听不听话。
5: 啊，这是怎么了？
4: 啊，吉吉侠，哎，开水烫的都脱皮了，刚带他在医院处理完伤口。
5: 男子汉不哭的，对吧？怎么会烫伤呢？
4: 他趁大人不注意，偷偷提着一壶开水去烫蚂蚁窝，结果把自己给烫了。
5: 太调皮了，怎么能拿开水当玩具呀？日常生活里可得小心像开水、蒸汽、热油还有炉子之类的高温热源。小朋友教

0: 娇嫩的皮肤一旦碰到那些滚烫的热源，就会被烫伤，伤口处理不当还可能感染呢。
1: 我再也不敢了。
0: 来，我送你们回家吧。
1: 哇，太酷了。
2: 再说平平和安安，他们还在家里准备油炸冰淇淋呢。
3: 冒烟了，哥哥。
4: 看来油热了，该炸了。
2: 说着，平平手里端着盘子，站在离锅老远的地方，伸长了胳膊，把盘子举到锅的上方，想把面皮包着的冰淇淋倒进锅里。可是一不小心，一个小小的面皮渣掉入了油锅，油锅立刻发出了刺啦的声响，吓得平平手一抖，连盘子带冰淇淋全掉进了油锅里。锅里的油一下子飞溅出来，平平赶紧躲开，可安安没有防备，结果飞溅出来的滚烫的热油一下子溅到了安安的胳膊上。
4: 怎么办啊？安安别哭，用酱油擦擦就好了。
2: 平平伸手要帮妹妹把袖子卷起来，可是刚拽了下衣袖，安安就疼得大喊起来。这时候油锅还在火上烧着，已经冒出了滚滚的黑烟。吉吉侠直升机刚好从平平家上空飞过，看到有浓烟从厨房冒出来，
0: 有危险，
2: 他立刻俯冲到窗外，变身超人从打开的窗户跳进了屋里。
4: 吉吉侠
2: 立刻伸长手臂关掉煤气，熄灭了火源，避免引起更大的火灾。
4: 你来得太及时了，安安被油烫了，怎么办呢？
2: 吉吉侠抱起安安，把他被烫的手臂放在水龙头下冲洗，并没有脱掉他胳膊上的衣服。
0: 烫伤了，得赶紧用凉水给受伤的部位降温，这样能止疼，还能减轻皮肤损伤，记得要多冲洗一会儿才管用。
2: 平平伸手要撩开安安的袖子，
4: 那直接冲在皮肤上是不是更好？
0: 别撩袖子，穿着衣服的地方被烫伤，可千万不能急着脱衣服，否则可能把粘在衣服上的皮肤也揭下来，让伤口感染。
3: 那该怎么办？
0: 要用剪刀剪开衣服，轻轻地拿掉。
2: 吉吉侠剪开安安的袖子以后，看到安安胳膊上烫起了水泡。
0: 啊，有点严重啊。
4: 奶奶说过抹酱油管事儿。
0: 这是不靠谱的偏方，酱油不仅不能治疗烫伤，它还会污染伤口，影响医生诊治。除了涂酱油，像抹牙膏、风油精啊，这些偏方都不能信，也不要自己随便用药。
2: 说着，吉吉侠抱起了安安。
0: 咱们得赶紧去医院。
2: 在医院里，医生把安安的手臂包扎起来。
3: 还是医生包的好，现在不疼了。
4: 都怪我，随便烧起油锅炸东西，害安安烫伤了。
0: 以后可得记住了，滚烫的东西都要远离。
5: 拒绝烫伤。
0: 走，带你们去吃油炸冰淇淋。
5: 哇，太赞了。
6: 小朋友，豆豆姐姐提醒你，平时一定要远离开水、蒸汽、热油以及炉灶、热水器等高温热源，以免烫伤。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豆豆姐姐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制作王丽丽姐姐，感谢小朋友们的收听。小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呢，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是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的，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高温黄色预警生效中。今天呢，气温比较高，体感闷热，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另外呢，今天顺义区气象台也是发布了雷电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至20时，顺义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短时雨强较大，提醒您注意防范。明天阵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
1: 今天是星期四，限号是4和9，明天是星期五，限号是5和0。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北京东六环将再添新高速。近日，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发布了东部发展带联络线京平高速至京哈高速施工和监理招标计划。据悉，该工程跨顺义通州两区，北起京平高速，南至京哈高速，位于北京东六环外的区域，又在首都环线高速，也就是俗称的北京七环内，因此它还被称为北京的六环半。此前，该项目的道路工程规划综合实施方案已按照程序完成了公示。发布招标计划是启动正式招标前的最后一项重点工作，这也意味着此前的审批均已结束，北京六环半距离正式开工建设又近了一步。
2: 接下来再来关注，同样也是在北京，海昌海洋公园预计明年开业，就在副中心。

0: 北京海昌海洋公园位于副中心文旅区北部产业带，紧邻北京环球度假区和北京地铁七号线高楼金站，总建筑面积约15.71万平方米，作为北京市2000年以后唯一一个新建的大型海洋主题公园，更是全国首创垂直立体化布局的第五代海洋馆，预计2027年将营业。
1: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雨燕离京奔赴非洲。7月底8月初，京城上空熟悉的黑色闪电渐渐变少，陪伴北京人整个夏天的北京雨燕完成了一年的繁育任务，陆续告别古都，飞翔14000多公里奔赴非洲。不少市民在颐和园、天坛、北海公园等地目送这群古灵精怪远去，期待着来年的春日再度重逢。专家提示，雨燕是严格的迁徙鸟类，无法在北京过冬，所以基本不会有留下来的个体。如果市民偶遇到受伤、落水、意外落地的雨燕，不要自行的饲养，可联系野生动物救护部门接住救助。
0: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顺义周边本周四至周六别具特色的中医药国风夜市等您来。中医药加国风文化碰撞出怎么样的新体验呢？8月6日至8日，18点至20点30分，扎根后沙峪镇40年的杏园金方国医医院将举办一场别具特色的中医药国风夜市。活动以传统中医药文化为核心，打造集趣味互动、国风体验、潮流表演于一体的中医药惠民游园夜市公益活动，带市民开启一段边逛边玩边学习的国风体验之旅，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
1: 再来关注一下广西，广西受灾茉莉花开出新花。广西横州是全球最大的茉莉花生产基地，不久前台风美沙克让这里10万亩的花田受灾，洪水过后，一场多方联动精准施策的灾后重建行动全面铺开，村干部挨家挨户地摸清受灾情况，协调挖掘机清理沟渠，政府根据受灾情况紧急调拨农资，农业农村部门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害后技术指引，量身定制复产方案。而受灾最重、浸泡时间最长的花田，有农技专家包片上门指导。眼下灾情较轻的花田开出的第一批花朵已经上市，龙头企业纷纷下场收购，风雨过后茉莉开，预计再过一个月，漫山遍野的洁白花朵将再次绽放。
0: 再来关注一下有关于健康方面，热浪之下脑梗迎来高发期，高温出行大家普遍重视预防中暑，但是很多人忽略了一个重要风险，热浪之下脑梗也迎来了高发期。相关研究显示，夜间发生脑梗的概率要明显高于白天，这可能与睡眠的过程中人体不能够补水导致血液的变粘稠是有关系的。四个补水原则，喝对了远离脑梗，睡前一小时饮用约100毫升的温水，既能够温和地稀释整夜的血液，降低凌晨血栓发生概率，又不会加重膀胱负担。喝水能够迅速降低血液粘稠度，稀释血液后再活动，避免血压骤升诱发危险。冰水呢，会刺激全身血管骤然收缩，中老年人血管弹性差，即引发血管痉挛。滚烫热水则会灼伤食管的黏膜。贴近人体体温的温开水其实才是夏日优选。白天每隔1到2小时喝几口，每次100毫升左右，全天的总量控制在1500至1700毫升。心肾功能不好的人，具体的饮水量要遵医嘱。
1: 再来关注一下，警察提醒小心骗子趁热诈骗。近几日京城持续高温，趁热诈骗的不法分子也开始蠢蠢欲动了。有企业员工收到微信工作群里面所谓的同事发来的高温津贴零，并填写个人信息后，下一秒银行卡内的钱款就被转出。据了解，北京警方曾多次发布领取高温补贴、高温津贴类骗局，提醒市民警惕来自所谓同事或者工作群的这类通知，谨防上当。
0: 安全方面呢，我们共同关注一下，女子酒楼连扔6个烂桃被刑拘。近日，北京通州警方抓获了一名涉嫌高空抛物罪犯罪嫌疑人。7月28日，通州某小区有人从高层住宅连续向楼下抛掷物品，民警核查监控录像，大范围的走访摸排线索，最终锁定了9层的住户崔某。

0: 崔某称，他因犯懒将六个变质的桃子从楼道窗口扔下。目前崔某因涉嫌高空抛物罪被刑事拘留。警方提示，高空抛物触犯法律红线，莫让图省事酿成大祸。
1: 再来关注一下，一出租屋散发出臭味儿飘满小区，民警上门发现租客用 AI 自学炼金秘术，网购高危化学品提炼黄金被刑拘。前不久，湖北黄石某小区居民一租户家中突然间冒出大量的烟雾，并飘出阵阵的刺鼻气味，租房的男子正在用炉具烧制不明的物质。民警接到报警之后赶到现场，发现屋里面除了正在工作的高压炉，还有若干化学药品试剂，现场已被改造成了简易作坊。据男子李某交代，他平时从事勘测类的工作，去年以来金价持续走高，他便产生了自学技术提炼黄金赚钱的想法。在通过短视频教程了解了提炼黄金的原理后，李某又借助 AI 梳理了原材料采购清单、作业步骤、采样点位、操作结构，甚至还用 AI 规划了野外取水、检测、提炼的全套方案。因涉嫌非法使用处置危险物品，李某被行政拘留。
0: 来关注一下，越喝冷饮越觉得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库成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表示，冷饮越喝越渴并非心理作用，而是有明确的生理学的依据，主要是涉及了以下的三重机制。一、低温抑制唾液分泌，低温会刺激食道和胃黏膜，还会引起全身的汗液以及唾液分泌量的下降，唾液变少后口腔的润滑度降低，反而会加剧口干的感觉。第二点，高糖引发的细胞脱水。市售冷饮大多含有大量的含糖量，尤其是果糖，大量的糖分进入到血液后会迅速升高血浆渗透压，导致细胞内水分向外渗透，造成细胞脱水，从而向大脑发出更为强烈的口渴信号。冰西瓜、冰奶茶这类的食物带来的问题相对最为突出。第三点，缺乏电解质无法解渴。冰水仅能够带来短暂的物理降温，却无法补充出汗时流失的钾、镁、钠等电解质。单纯补充水分而不补充电解质，难以真正缓解暑热带来的深层干渴。
1: 以上的这一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九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0: 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5: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6: 各位好，我是杨希。今天的生活百科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肉或者是植物蛋白。
5: 说到植物蛋白的话呢，大家可能首选的就是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大豆啊，因为这个蛋白质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无论是从肉类当中摄入，还是从植物蛋白当中摄入。

0: 都每天一定要摄入一些，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我就在强迫自己吃鸡蛋。
1: 这也是非常优质的蛋白质。
0: 对啊，因为你想啊，这既经济又划算，而且非常直接给的这个蛋白就是从鸡蛋当中了。
1: 嗯，
0: 就原来我是特别不爱吃煮鸡蛋的，那现在我就是每天呢就是为了吃蛋白吃俩吧。
1: 那这是一个好习惯啊，尤其是你像就是我们可能更多人现在选择吃鸡蛋的话，多数人更喜欢吃煎蛋啊或者炒蛋，因为有油嘛，所以吃起来更加的美味一些。但其实白水煮蛋才是最营养的啊，营养吸收的会更加的全面一些。那今天呢，我们也会围绕着这个蛋白质来跟大家呢仔细的去聊一聊。其实蛋白质啊，它分为有两大类嘛，一个就是植物蛋白，另一个就是动物蛋白。像动物蛋白啊，就比较多样化的了，可以选择的很多啊，牛羊鸡鸭鹅啊等等的。那你像这植物蛋白的话，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主要存在于一些豆制品当中。
0: 嗯，对了，生活当中呢，刚才有提到了像大豆啊，这个其他豆类的话呢其实很丰富的。研究人员发现呢，对数十项的相关研究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呢，无论是动物源还是植物源蛋白质，只要是用于替换精致的碳水，像这个精米白面做成的面包啊、饼干啊，和这个饱和脂肪、肥肉啊、加工肉类以及总胆固醇、坏胆固醇啊，它们都会明显下降。只要是用它替换的话呢，这些坏的都会下降一些。那么相比动物蛋白呢，多吃植物蛋白就豆制品了，豆腐啊、豆浆啊，显著降低呢这个叫做再脂蛋白 B 的水平，对于呢血管更加友好一些。
1: 哎，所以说这么一看的话，就是相对来讲啊，这植物蛋白确实有着非常多的好处。那咱们想要去降血脂的时候，您就千万别说，哎，我只是注意少油、少盐、少糖了。其实对于蛋白质呢，也是很关键。尤其是呢，高血脂患者不用戒肉，我们只是需要呢，适当的调整一下饮食的结构。比如说，您可以尝试着用一部分的这个植物蛋白，比如说北豆腐呀，啊，包括豆浆啊等等的这一类的优质植物蛋白，来替代一部分的加工肉类或者是精致碳水，那么往往就能够比较好的去降低一部分的坏胆固醇。
0: 嗯，
1: 那这个坏胆固醇是什么呀？就是咱们每次体检的时候，它你看查的时候往往有什么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呀、高密度脂蛋白呀等等的。那么往往啊，这个坏胆固醇指的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的胆固醇。
0: 嗯，对了，所以呢，生活当中如果说你要是觉得这样的豆浆啊、豆腐啊这豆制品呢我都挺爱吃的，可以呢我们把它用来呢替换掉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精致碳水啊或者肥肉啊、加工肉类等等的。但有的人呢可能会觉得说，哎呀，只要是豆子啊我就很挑，因为我受不了那个豆腥味儿。
1: 有这样的。
0: 对，
1: 你包括我都有一点这样，就是以前我小的时候不爱吃豆腐，然后后来大一点了之后，我就发现真的豆腐是非常美味的一种食物。但即便我很喜欢的情况下，有的时候我们买的那个豆腐比如盒装的往往呢它那个豆子的味道就不会那么的浓。但是如果说你买的是这个有一些这个一些店里面单独散卖的豆腐，你会发现有的人家做出来的呢它就没有什么太浓的豆腥味，有的人家做的呢可能有一点这个很浓的豆腥味，或者有一些这种类似于糊的味道。那总之呢，我们更希望大家呢能够适当的多吃一些这个豆制品类的。如果说您不喜欢某一种风味、一种口味的话，也可以选择其他的品牌，因为现在可选择的豆腐呀、豆浆啊都太丰富了。
0: 对，而且呢你像现在这个各大商超啊都会推出自己品牌的一些豆制品。
1: 对，
0: 对吧？而且什么北豆腐、老豆腐、什么日本豆腐、这个豆腐啊，
1: 还有柴锅豆腐
0: 啊，对，特别多。但你知道吗，就这一点呢相比来说，我就特别用我家人说就好养活。就是我从来没有吃出过什么叫豆腥味儿，就是给我就吃。
1: 哎，你真的是从没吃出来过吗？
0: 就是我在我的概念当中，我吃不出什么的豆腥味儿。
1: 我以前就吃不出来，
0: 啊，
1: 然后但是最近几年这三年吧，我发现真的每一个品牌的豆腐它的味道全都不一样。你比如说以大家比较熟知的这个某品牌啊，就是密封包装的这样的豆腐类的，然后你会发现它的那个北豆腐往往它就没有太浓的这个豆香味儿。同时它也没有那个豆腥味儿，没有乱七八糟的味道，就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很普通的豆腐的味道。然后但是如果说你去买另外的一些这个三个字的品牌，然后有的品牌里面呢它就豆香味儿会更浓，但是伴随着的可能就是豆腥味儿会更浓一些。
0: 你知道反而我会觉得就是说这个豆腥味儿越浓，我觉得这豆腐可能越好吃，这种感觉似的。
1: 因为你喜欢吃豆子呀。
0: 对，
1: 包括你平日里你经常喝豆浆啊。
0: 对
1: 啊，但我其实现在也总结出来，就是如果说真的很不喜欢吃豆腐，你一吃豆腐就能吃到豆腥味。

0: 味的话，你不妨呢可以尝试喝一喝豆浆，因为现在各个超市它都有这个自有品牌的一些豆浆，味道呢也非常的不错。甚至呢你可以凉着喝，凉着喝的时候，有的时候它那个香味儿，可能会更浓郁一些。
1: 对，
0: 豆腥味呢也会更弱一些。
1: 对，你像我们家呢这豆腐啊，一般的用来凉拌或者用来炖着吃哈，白菜炖豆腐啊怎么样的，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豆腐呢，你看从小看到家人就是切这个豆腐啊，豆腐块，然后放在锅里面炖，就小豆腐块呢炖完之后呢就泡发了，就变大了，你知道吗？而且有地方会有些洞洞啊、眼儿啊什么之类的
0: 啊，老豆腐。
1: 对，反而我会觉得这种豆腐就炖出来之后呢，发起来以后那个洞洞多，会不会就更好吃，口感上我更喜欢。
0: 那这样的做法的话，可能我们家冬天吃的更多。
1: 对对对，
0: 就是白菜粉条炖豆腐。
1: 对，特别好吃，
0: 是吧？就炖的超级烂、超级入味的那种。
1: 或者就是那个咱买回来那个这个老豆腐哈，把它那个用油锅煎一下，两面煎成微微黄或者焦黄的，然后再去炖的话，哎，外表是酥的，里面是软的，又特别好吃。
0: 我已经开始疯狂的咽口水了。你知道，就是你刚刚说的这种煎豆腐，在南方就是福建一带，他们还有一种就叫做客家酿豆腐，其实就是这样的做法的一种延伸版吧，把这豆腐中间挖一个小洞，然后里面填上调好的猪肉馅儿，塞进去之后裹上一层蛋液，下油锅，哎，给它两面煎至焦黄，然后呢另起锅啊，葱爆香之后淋入一些黑胡椒，一点蚝油，一点点的酱油以及一些水淀粉，勾一个芡之后把煎好的这个豆腐倒进去，这么一焖，哎，就叫做这个客家酿豆腐，
1: 很好吃哈，
0: 特下饭。
1: 对，你知道我就一直有这个有一个执念，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小区口的那个便利店，每天早晨会有那个卖豆腐的那个车拉来，就是整个的一大架子的那个豆腐，我觉得那种新鲜做出来的那个豆腐是最好吃的。然后呢，我每次都是赶不上热乎的，为什么？我早上上班的时候，那个豆腐车刚到。正往店里拉呢，人家不卖。我下班的时候一去店里面，还有豆腐吗？
0: 卖没了。你是下班点还能买得到那种豆腐吗？
1: 对呀，
0: 很难了。
1: 就是，所以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你说我为了这个豆腐晚点上班吧，迟到了那也不行。
0: 你下次我教你个办法，你这个提前一天预定，跟老板商量商量，明天晚上能不能给我留一块豆腐，先把这钱付了。
1: 好办法。所以爱吃豆腐的朋友来说的话呢，生活当中呢，豆制品可以适当的摄入多一点摄入。不过啊，如果说您是这个受不了豆腥味的，或者说吃完了这个豆腐之后呢，豆制品啊，就是肚子可能会胀胀的，有些反应的朋友，那咱们这量上要控制一下了。
0: 哎，是的，其实刚刚我们主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植物蛋白嘛，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蛋白质的摄入来源。尤其是像有不少朋友可能说，比如说受伤了呀，啊，或者皮肤最近出问题了呀等等的，医生说，哎，一定要忌口，少吃一些发物啊，包括过于油腻刺激性的食物。那这种情况下呢，您可以适当的多摄入一些植物蛋白，它不仅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恢复得更好一些，同时也避免了一些其他的刺激。说完了植物蛋白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动物蛋白啊，动物的这个优质蛋白，其实那真的是太多了。你比如说有不少的朋友很爱吃的哈，这排骨，有的人爱吃的这个牛肋条啊，包括呢鸡大腿儿等等呢，都是属于非常不错的动物蛋白。
1: 你知道就是因为有个超市呢，它就是卖这种大包装的哈，大家都知道，那以大包装为名，你要是这家里面就一个人或两个人的话，有的时候不经常做饭的话呢，可能一放在冰箱里放了很久，但有的时候吧你就想不起来吃，但有的这个人的这个心理就是这样，这个东西在家我就好有一种安全感，没有我就想买，买完了我不吃，不吃之后我浪费，就这个恶性循环，你知道吧？
0: 大家几乎都这样。就前两天我跟朋友，我们俩还聊过这事儿呢。就是说，有的时候他问我，他说你不觉得有的时候拥有比你真的吃到了或者是得到了，使用过了更重要吗？
1: 对，他必须得在冰箱里躺着，他不能没了，我得续上。但你什么时候吃完的就不一定了。
0: 这同理的就是家里冰箱嘛，就是你买的肉类也好啊，买的一些饮料也好啊，买的一些雪糕也好啊，就感觉这冰箱里要是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心里不踏实。
1: 对，就是，但你就是说这东西吧，就是有的时候真的你吃不吃的话呢，你买的然后在这里扔着，回头真的都扔的话挺浪费的。你就拿我们家的雪糕来说，因为我不爱吃雪糕，就是我跟大家说过，就是这雪糕你就是这么热的天儿，你给我吃，但我不想。
0: 你家冰箱有雪糕吗？
1: 有，但是就是
0: 你这么不爱吃的人还买雪糕呢？
1: 对，然后他得有，你知道。然后当我发现家里有雪糕的时候，我得看看，哎，这哪一年买的了？这那他得在里 里睡着，你知道吧？
0: 有年头了。
1: 对啊，就是这个浪费啊，这习惯不好。嗯，
0: 另外呢，你像这个咱们不是说嘛，就是因为绝大多数的人会觉得冰箱就像是一个家庭小保险柜一样，
1: 嗯，
0: 就你各种各样的美味食物都往里面塞，
1: 嗯，
0: 就感觉放里面啊，这能放的时间就更长一些，心里挺踏实的。尤其你家里老一辈吧，啊，包括我自己都不算是老人了，我这是算是年轻人啊。每次啊，一逛完超市回去带回去大包小包的，塞进冰箱之后，你偶尔能想起来，哎，之前我买的这个带鱼，哎，可以化冻一袋吃一吃。
1: 嗯，
0: 再过一段时间呢，可能说哦，我吃点肥牛卷吧。但其实这冰箱好像地儿永远都不够大。
1: 对，你知道，就是我之前的一个朋友哈，就是他一直是他们家不光有冰箱，还有冰柜。
0: 这挺能囤货。
1: 对，挺能囤货，而且他们家就三口人。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他就感觉就是这些东西，每样他吃的东西都得在冰柜里待着。然后吃的时候拿出来缓一缓，但是不能没有。然后其实那个冰柜呢，就是你像尤其在底下那些陈年的老货，那真的是放了很久了，那拿起来在吃的时候真的已经不新鲜了。
0: 你说我今天中午我就吃了一个我们家的陈年老货，
1: 嗯，
0: 真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过完年没多久的时候，家里老人从老家给我带回来的一只这个鸡
1: 啊。
0: 今天我说把这个小笨鸡儿给炖了吧，
1: 嗯，
0: 结果中午炖完了之后，我吃了两口没吃饱饭，
1: 不是那个味儿了，
0: 不是那个味儿了。
1: 对，
0: 嗯，
1: 你知道吧？就尤其是就是，没有说具体指老人的意思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通过家人的这个描述，或者是生活当中的日常，以及影视作品当中的看到这个情景，就是说什么呢？比如说家里老人去到孩子家了，尤其是不在本地，在外地的哈，
0: 嗯，
1: 去家之后一翻冰箱。你看看你这日子过的啊，这冰箱里面什么都没有，买冰箱干嘛？来，赶紧买东西，往里放，得放得满满登登的。要么就说，
0: 嗯，
1: 你看你这里面全是垃圾食品，没一样正经的东西啊！来，我买吧，来把肉放进去，蛋放进去，奶放进去，满满登登的。
0: 你这描述的太像了，
1: 对吧？
0: 好像我们家老人现在过来给我填这冰箱似的。
1: 对，他们就觉得把那冰箱填满了，他们有种成就感。
0: 是，他也怕这个子女吃不好嘛。
1: 对，
0: 包括有的时候，你像很多在外打工的啊，在外拼搏的人，咱们回到家了之后，回到家乡之后呢，可能家里的老人也会把这个之前特意留好的一些什么肉类啊，各种各样的美味拿出来说，哎呦，我早先呢我就把这个肉都给你留好了，就等着你回来做给你吃呢。结果一吃发现这肉好像烹饪的方法我熟悉，但是里面的这个味道不太熟悉了。
1: 对，因为吃的新不新鲜呢，咱大家都知道啊。你像刚才你说的这一只鸡，其实这鸡鸭鹅类啊，整只冷冻的时间最多一年，切块最多9个月。整只鸡有一层完整的皮脂包裹，能更好的锁住水分，但一旦切成块之后呢，就会暴露在空气当中，容易脱水了。这个时候你再拿出来炖了的话，做了的话，你就吃那个肉啊，就柴的呀，你感觉吃那个肉一丝儿跟一个丝儿似的。
0: 就是那个没有什么弹性了。
1: 对，
0: 你像今天我吃的那个肉，等于在我们家冰箱里躺了应该是5个月了时间吧。按理说，其实还是在这个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这个饮食的一个范围当中。
1: 嗯。
0: 但是吃起来呢，明显已经有那种就是发腥的味道。绝对比不上那些新鲜的鲜鸡肉。所以说咱们这有一些肉类呢，它们也是有一定的保质期的。那刚刚大锅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什么鸡鸭鹅呀这类的家禽类的肉，您放的时间别太久。
1: 对了，
0: 还有呢，就是你像这家里面啊，咱们可能很多人也会特别喜欢吃的红肉啊，这应该是占据在咱们家餐桌里面最多的肉类了。像猪啊、牛啊、羊啊这类的呢，如果是大块肉，那您冷冻的时间时长最多也就是1年。如果说给它切成了这个小肉丁啊或者肉馅，那么最多是4个月。因为这个红肉呢，它是含有非常丰富的饱和脂肪酸啊，包括呢性质是比较稳定的。但是肉一旦被这搅碎了之后呢，啊，这肌纤维的结构就会被破坏了，接触了氧气的面积就会大大的增加。那整块肉呢，放的时间会长一点，切得越小，保质期也会越短。
1: 嗯，那这是红肉啊。再来说一说加工类的，像自制的腊肠啊、咸肉啊等等，冷冻的时间最多2个月。加工的肉制品呢，往往还有大量的盐，盐是一种促氧化剂。时间长了以后呢，虽然加工肉类当中的亚硝酸盐能够抑菌，但挡不住脂肪的变质。你知道这个就加工肉类呢，就是我很有话语权，因为这个时候之前几年的时候，家人从老家会带回来那种自制香肠。
0: 我超级喜欢，
1: 对吧？就是这个在东北地区特别流行，就是
0: 的，
1: 这就跟四川的时候，四川地区过年的时候自制腊肠是一样的。在东北地区好像就是必须要开始，也不知道从哪年开始流行起来了，就必须
0: 有年头了，
1: 也得自己买肉，自拿到家里面了，然后过年切好了片之后摆成这个熟食拼盘，对吧？然后上桌才能吃。 然后这个呢，吉家人也说这是家乡的味道，这肉是自己挑的啊，甚至是这谁家自己养的猪啊，甚至做的馅儿，然后我看着他做成的肠，非常的放心
0: 啊。原来家家都说一样的话，
1: 对吧？然后。

0: 后呢给你大老远的带来，但是说实话这个肉呢我曾经真的放过一年之久，当你再拿出来再缓上，哪怕你拿蒸锅蒸了半个小时了，你再切片吃的时候，那个咱说老话说就是那肉已经柴了，不好吃了，
1: 没有那么香了。但是我家也确实是存过一年之久的这个罐的自制的香肠，
0: 对吧，
1: 因为真的是老人寄过了很多，然后你不吃吧你就觉得说很浪费了，也舍不得，也是家乡的味道嘛，但你吃了吧不太新鲜了。如果说保存不当啊，包括你频繁的经常打开这个冰箱门的话，那么变质的时间可能会更早一些。
0: 这节目不能让老人听啊，老人听完之后这俩孩子真败家呀，哎呀真生气呀，我这大老远拿的东西啊。
1: 放心，我们也吃了，下次少寄点。
0: 而且还包括呢，甚至家人给你包的饺子呀、包子啊这类的产品啊，这个食物，就是这东西呢，你包完之后，如果你囤的时间太久的话，你会发现在饺子的那个表面上，那个饺子皮儿上都已经开始裂开了。
1: 是的，就是包括有的可能会局部已经开始有点泛白了。这样的话，其实它就没有那么的新鲜了。
0: 而这个时候你再下锅去煮的话，咱这没法吃，就真纯片汤了。因为表面已经裂开了，冻裂了哈、那你在煮的时候呢，它一加热之后呢，它自然会散开，里面的馅儿就会出来了，那就是真的不饺子不是饺子，汤不是汤了。
1: 这种情况下，我会用第二个办法。
0: 那捞赵玲
1: 不是变成蒸饺？
0: 这蒸饺啊，那照理捞也是可以的，但是那口感肯定没有那么好了。
1: 是的，你像这个刚刚我们等于说了很多种的肉类嘛，还有一类的话就是这个海鲜水产类的了。像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买的一些虾呀啊，包括呢买一些鱼类的，一次性买的比较多，你说我一顿吃不完啊，扔了太可惜了，而且又都比较贵啊，那我放到冰箱里冷冻吧，能放多长时间呢？其实也是有区别的。像这个富脂鱼啊，也就脂肪含量会比较多的三文鱼、鳕鱼、鲸鱼，那冷冻的时长最多就是3个月。像低脂鱼啊，包括了像什么这个虾呀、贝类呢，这类啊，最多呢就是保存能够是8个月。因为很多的海鲜呢，它含有了非常丰富的这多不饱和脂肪酸，特别容易产生氧化反应。如果说你冻的时间越长呢，这口感就会越硬啊，越不好吃了。而且呢，它的营养素欧米伽三脂肪酸也会大量的流失，营养价值就没那么高了。
0: 所以呢，拒绝浪费，咱没事也得清清冰箱，咱该吃的吃，该动的动，该缓的缓。尤其是呢，今天跟大家说了冷冻的这个时间，这几个点啊，咱要记住了。倒不是说呢，非要临近了再吃，咱都知道，既然吃东西嘛，咱最好吃个新鲜，是不是？咱还是呢最。拿最快的这个时间把它吃完。
1: 还有一个小办法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买回去肉可能说是一大块一大份，那建议大家呢可以分装成一小份一小份的装进密封袋，同时呢可以贴个标签，写上您具体的这个购买日期、分装日期，这样呢心里有个数，您就知道什么东西该提前吃了，千万别浪费了，也别放到过了保质期了。

0: 夏天到了，怎么开空调又凉快又省电？几个小窍门您记住了。一，千万不要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如果这样做更费电。正确的做法，先把温度调到最低，风速调到最大，风朝上吹，会带动整个室内温度快速降下来，再调回自己想要的温度。二，先开空调再关窗户。三，夏天空调温度不低于26度，室内外温差最好不要超过7度到10度，空调不要直吹身体，小心受凉。在空调房要重点护住肩颈、膝盖、脚踝这些关节部位，特别怕吹，可以给空调安一个挡风板。四，开空调后每隔2-3个小时给室内开窗通风一次，每次通风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含氧量。还有一点您别忘了，使用空调之前空调要清洗，忘了洗了赶紧补洗一下，那也是可以的。让我们一起健健康康地度过炎热的夏天。
1: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2: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3: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2: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3: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2: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4: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6: 各位好，我是杨希。今天我们的话题啊，其实总结成就是一个字儿，吃啊，一定要吃得好，吃得健康，吃得营养。
0: 嗯，
6: 那刚刚我们等于跟大家说了是这个蛋白质哈，接下来呢跟大家说的一种东西，这个东西呢怎么说呢，它不能够算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吃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去上火锅店啊，或者上一些冒菜店，可能吃到它的概率会比较高。
0: 对，就这东西呢在超市我看见我不买，但是吃火锅一定会要点，
6: 一定会点的
0: 啊。对
6: 啊，再或者的话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比如说我们去一些川菜馆的时候，有人也爱点这种菜，
0: 鸭血。
6: 哎，是的，这东西呢怎么说呢，如果说日常像咱们北方的家庭当中呢很少有用它来做菜的，但是如果说到下饭馆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呢点上这么一份，比如说什么毛血旺啊再比如说火锅涮鸭血呀，是非常美味的。
0: 哎，你真的是发现这不一样啊。你就拿咱就是拿我小时候来说，就是我没有来北京之前我都不知道鸭血是个什么东西，然后我只知道那个东北菜那灌血肠，哎，对，那是猪血，然后这是鸭血。你看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吃法，
6: 是，
0: 而且也大多受大家的喜欢。然后就是，而且这东西呢，你就是吃过了鸭血之后，你会发现哦，它原来跟猪血呢有点相同，又有点不同。
6: 是的，那口感还真的是有挺大的差异的。我是个人觉得鸭血可能会更加的 Q 弹，有嚼劲一些。然后猪血的话，可能就会更加的软一些，更加的滑一些。
0: 香，就是那猪血呢，一定是那种就是。啊，这个东北地区现杀完一头猪灌的血肠，然后炖的那个肘子肉啊或柴骨肉啊跟酸菜一起，这一锅热气腾腾的出来以后，然后咬上那一口，哎呀太好吃了。
6: 你说的我想休假回家了馋了。
0: 真的是，
6: 这你看这一个地域嘛，一种风格一种风味，喜好也都不一样。但现在的话这南北的饮食文化也都是互通互融的了。在北方呢也有很多的一些餐馆做的这个菜肴啊，比如什么鸭血粉丝汤啊， 毛血旺啊，都会用到的这个鸭血。
7: 嗯，
6: 那有的人之前可能在网上看到过有一种传言，就是说这鸭血里面哈，不知道放的是什么，可能有塑料啊，因为你把这个血一吸完了之后呢，它里面就干了，成片片的了。包括呢，有的人可能也会对比说，哦，你看有的餐馆我买一份鸭血10多块钱。我在这超市买到的一盒鸭血分量挺足的，怎么才几块钱呢？
7: 对呀，
6: 这鸭血这么便宜，到底能不能吃啊？
7: 而且呢，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对比，比如说咱们去这个火锅店吃的这个鸭血，它会它上了一盘红红的啊，
6: 嗯，
7: 然后下完之后呢，其实重点在于煮完之后的那个颜色和口感，
6: 是
7: 有的是深色的，有的是浅色的。不，我有做过对比，有一些就可能就是煮出来那个样子，就上面那个洞洞和那个蜂窝和那个这个平时那个样子不太一样。
6: 你这观察还挺仔细的，我只在意口感。
7: 对，然后呢，你就会觉得说，嗯，那这是为什么呢？到底怎么一回事呢？所以今天呢，我们接着节目呢，把鸭血说明白一些。
6: 嗯，
7: 先说鸭血怎么做的啊？你可能会说了，鸭血不就是鸭血吗？它还需要做吗？做法其实还是有一些的，它是把新鲜鸭血收集好以后呢，加一点食盐和清水。水搅拌均匀，然后倒入碗或者盒子里面静置或加热，让蛋白质自然的凝固成块儿。凝固几分钟后啊，后段下锅，然后就能吃到嫩滑红亮像豆腐一样的鸭血了。那么之所以加盐呢，是因为盐可以让改变血液当中蛋白质的带电状态，促进蛋白质的网格的形成，使其更加紧密更稳定，让它凝固之后呢更有韧性。这就跟什么呀，刚才我们上刚才提到的豆腐啊，卤水点豆腐是一个性质的。所以这回您知道这鸭血也需要制作的步骤了。
6: 哎，难怪哈，就等于这鸭血它其实做法的话还是有两种的一个区别的哈，一种静置，一种加热。还有呢，就是有的人可能会比较关心说，你看为什么我在有的店啊，这鸭血吃到的哈，非常的丝滑，非常的嫩；有的店吃到的就是这种蜂窝状的，有很多的小孔，这有什么区别呢？其实这两种的鸭血呢，都是正常的，都能够正常的吃，但是呢，它们的凝固方式可能不一样。你比如说，刚刚咱们说有两种凝固方式哈，第一种呢就是自然静置的，这类鸭血呢，尤其是在一些这个老家呀啊杀鸭子的时候直接接的血，它口感就会偏硬一些，孔洞呢就会更大一些。通常呢是传统的做法，血液采集之后直接静置，经过脱气处理，所以呢它可能更容易产生这样的一个气泡啊，蜂窝状。还有一种呢，就是这加热的时候，血液里面的空气和水分它就会膨胀溢出，同时呢形成一些啊大小不一的蜂窝孔，也是比较粗糙一些的。那相对于刚刚我们说的这两种的加工方式以外呀，还有就是现代的这种的罐装工艺了。我们买到的超市里面的一些鸭血呢，多数是比较丝滑的，甚至有很多火锅店我们吃到的什么鲜鸭血啊，这颜色呢会比较鲜亮一些，更漂亮一些。它用的往往多数是一整盆浸泡在液体当中，用

0: 肉鸭消费的大国，每年出栏的这个鸭子呢数十亿只斤了。它也是经过了比如说高温杀菌呢、啊、到灌装啊流水线作业，所以呢正规超市买的几块钱一盒的这个鸭血是正规产品，可以放心食用。
1: 哎，这下回就不用过于担心了哈、啊，只要认准正规渠道吃到的这个鸭血，买到的鸭血是没有问题的。说到这鸭血，确实有很多人都很喜欢吃。你比如说我吧，我记得我在孕期的时候，当时就是有一点缺铁性的贫血，医生就说多吃一些补铁的食物。后来回去呢，我就研究，吃点什么？吃点菠菜，吃点猪肝。另外，有的时候上一些火锅店的时候，我也会格外的多点一些鸭血，因为我觉得吃血补血。那到底能不能够吃血补血呢？其实鸭血当中呢，这个铁的含量是很丰富的，你像对于改善缺铁性的贫血呢，确实是有一定的益处。它主要的原料就是鸭的血液，每100克的鸭血当中铁的含量能够达到30多毫克，而且呢它里面的这个铁呀是血红素铁，人体非常容易吸收，而且呢还能够提供易于吸收的蛋白质，这个呢也是合成血红蛋白的一个重要的原料。所以说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这个鸭血，但是如果说您因为这个贫血哈、啊、导致已经持续时间比较久了，就不能够只单一的依靠于吃鸭血来进行补血了。
0: 嗯，另外有说法说呢，吃鸭血能够清肺排毒，其实呢并没有科学依据，因为鸭血并不能够清肺，世界上也并不存在着清肺的食物。那雾霾对人体的危害是通过呼吸造成的，呼吸的时候呢，人体把这些粉尘呢吸入到肺部，在肺部沉积，会对肺造成危害。以鸭血为例呢，人们之所以说它能清肺，主要是它能够补充蛋白质和铁，吸附肺里的有害物质。它确实能够与污染物重金属结合，但这样的结合只能在消化道进行，吸附的是肠道的垃圾，不可能直接的与雾霾接触啊。所以吃鸭血根本不会到我们的肺部，无法清肺，这个您记住了。
1: 嗯，听懂了。另外呢，就是这个有的人也听说过哈，说这鸭血你要少吃，甚至有的人说一口我这个血类的我都不吃，说这鸭血是血液垃圾不太好。但其实呢这个说法是完全的错误的啊，因为这血管里面呢其实没有什么垃圾，包括呢这毒素啊什么也全都是不存在的，而是啊人体常规的代谢产物，血液循环系统呢也会把这些代谢产物运输到肝肾啊脏啊这类的器官当中去处理，然后把有害的代谢废物呢排出体外。正常情况下这些代谢产物呢是不会对动物产生一定的影响的，除非生病了，所以动物的这个肝脏啊腰子啊等等的呢都是可以放心吃的。但是像类似于这些啊，比如什么肾啊肝啊包括呢血类的呢，吃的时候要适量，建议大家每个月吃个1到2次就可以了。
0: 嗯，这对于很多爱吃的朋友来说，每个月1到2次，哎呀控制不住自己呀，
1: 最起码我一周得吃一次吧。
0: 对呀，你就好比说我去了这个内蒙古，那我这个羊杂汤必须得多来几碗呢，对吧？有时候
1: 肚包肉我必须得吃一份吧。
0: 甚至有的时候你像这个有我每次回到老家之后那个清真餐呢我是必吃的。
1: 你一般吃什么？
0: 我一般什么都吃。
1: 比如
0: 就是从小到这个什么馅饼啊饺子啊，
1: 嗯，
0: 然后到羊汤啊这个羊杂啊羊蹄儿啊，
1: 嗯，
0: 甚至是这个用牛肉做的锅包肉啊，就你知道我们当地有一家非常有名的清真的这个馆子啊，
1: 嗯，
0: 它那个做的菜就是第一个菜码大，第二个味道好，过年的时候排队你要排到天荒地老，然后
1: 还挺押韵
0: 的，真
1: 的
0: 就是就大家牛肉
1: 回族人比较多，
0: 对，就牛肉的锅包肉是我必点的，超级好吃。
1: 哎呦，听着我也想去上这个丹顶鹤之乡去看一看了。
0: 嗯，而且你像烤肉啊，这都是牛肉羊肉居多呀，对吧？
1: 今年好像特别的火。
0: 哎，我今年周围好多人都去东北去烤肉去了。
1: 我还特意看了一下，就是齐齐哈尔这个大片的这个草湿地草原，
0: 嗯，
1: 然后有很多的这个丹顶鹤啊，包括它飞起来的时候，真的好漂亮，好壮观啊。
0: 对对对，所以呢，真的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是我一直是觉得这些好吃的东西啊，就是如果你没时间的话呢，可以呢，咱们北京吃什么都能吃得到啊。
1: 嗯，
0: 但只要你时间允许情况之下呢，想吃去当地吃，那真的是味道非常的这个新鲜十足，
1: 那肯定更地道啊。
0: 嗯，
1: 不过要去不了也没关系，北京有很多的驻京办，有时间你可以去分别打卡打卡。
0: 嗯，对，总之啊，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关于这个吃植物蛋白的豆子啊，还有吃鸭血呀，等等的这些跟饮食有关的，合理饮食，营养搭配啊，让肠道不那么累。
1: 今天晚上我估计得有不少的人可能在家做饭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会选择做一些比如说自制家庭冒菜呀，因为里面可以放豆腐还能放一些牛肉，

0: 还能够放一些自己家里冰箱囤了好久的这个牛肉卷儿啊，一些包括这个肉类以及鸭血，非常丰盛，非常舒适的一锅。
1: 哎呀，总之这个第一个呢，就是夏天有的时候做饭呢会犯愁，大热天的吃点什么合适？
0: 麻烦，热。
1: 对，然后同时呢，你又想到这么多的好吃的，我该吃哪一个也挺麻烦。
0: 所以今天晚上咱回家可得认认真真的去准备一桌好饭了。
1: 以上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大郭，
0: 我是杨希，
1: 咱们明天见，
0: 明天见啦。

0: 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2: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0: 92.9兆赫，
1: 92.9兆赫，
0: 生动盛意，情动我心。
2: 让声音传递温暖，
3: 让互助连接你我。
2: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4: 地铁15号线，
2: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3: 一个声音陪伴您。
5: 空气质量播报，
6: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2: 生活互助靠大家，
3: 生活互助靠大家，
2: 大家帮助大家。
3: 生活互助靠大家，
7: 大家帮助大家。
3: 各位好，我是周一。
7: 各位好，我是唐雪。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身边提醒，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报销费用该怎么去结算啊，这是医保的相关报销费用。我们首先给大家举个例子。首先呢，如果咱们身边有个朋友叫小郭，他呢是城镇在职职工，他第一次门诊就医就发生了医保目录范围内的费用为5000元，起付线呢1800元，他在社区医院就医的报销比例是90%。那么有这样一个案例呢，咱们就能够进行算法的计算了。他目录范围内的费用5000元，把1800元的起付线扣除了之后，纳入报销范围的费用呢是3200元。那这一次他产生的医疗费用，医保能够报销的部分是3200元乘以90%，最后呢能够给他报销2880块钱。
7: 嗯，
3: 所以如果大家有一些个人医保的消费信息，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咱们都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的 APP 或者京通小程序，也可以在北京医保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是北京医保公众号等平台进行查询。
7: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关于退休之后哪些收入是要交税的，而又哪些收入是不需要交税的。相信呢，很多人都会有这样一个困惑啊，就是我退休之后，哎，我哪些收入要交啊，哪些又不交呢？其实这个问题咱们不能够一概而论哈，不同类型的这个退休收入呢，个税的政策其实也是不相同的。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基本的养老金或者是退休金以及专项的免税补贴是免税的。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干部职工的安家费、还有退职费、基本养老金或者是退休费、离休费、离休生活补助费等等，这些都是免征个人所得税的。
3: 嗯，是的，除了这些免征的个人所得税呢，接下来也给大家分享一下从原单位取得的奖金、实物和额外补贴呢，这些是不免税的。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离退休人员从原任职单位取得的各类补贴、奖金、实物，在减除费用扣除标准之后，按照工资薪金所得应税项目来缴纳个人所得税。
7: 嗯，还有一点呢，就是提前退休一次性补贴收入，这个到底退不退税呢？明确的告知您，不退税。个人办理提前退休手续而取得的一次性补贴收入，应按照办理提前退休手续至法定离退休年龄之间的实际年度数平均分摊，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单独适用综合所得税率表计算纳税。
3: 嗯，是的，接下来来看一下退休返聘的收入啊。退休人员在任职取得的收入，就是按照任职性质分为两类计税。第一类呢，是同时符合这四个条件，在扣除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费用之后，那按照工资薪金所得的应纳税项目进行缴税。首先这四个条件呢，是第一个，与用人单位签订一年以上含一年的劳动合同、劳动协议，存在长期或连续雇佣被雇佣关系的；第二个，因事假、病假、休假等原因各没能正常的出行，但是还是享受固定或者是基本工资收入；第三个，是与单位其他正式职工享受同等的福利、培训或者别的待遇；第四个，是 职务的晋升还有职称的评定等工作由用人单位负责组织，按照劳务报酬所得应税项目进行缴税。
7: 第二类呢是不能同时的去符合上述的四个条件啊。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个人养老金的领取收入，那这一部分需不需要去交税呢？其实在领取的环节呢，个人领取的个人养老金不并入综合所得，单独按照3%的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那么这个缴纳的税款计入到工资和薪金所得的项目当中。
3: 是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带薪年休假的相关条例规则。首先，带薪年休假呢，咱们大概都清楚啊，就是职工累计工作已满一年不满10年的休假呢是5天，咱们满10年不满20年的休假10天，满20年的年休假呢最高是有15天的，而且这个休息日啊节假日啊是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的。那根据这一个条例呢，咱们也都能知道对应一下咱们工作呢大概满了多久。其实关于年休假呢，大家会有一个疑问，就是我第一年工作的和我第二年工作的地方不是同一个地方啊，那这样的话是按照新单位的工作年限，还是说可以累计计算自己的工作年限呢？其实按照有关的规定当中是有明确的要求的，职工在同一个或者不同用人单位从事全日制工作期间，以及按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视同工作期间，应当为累计工作时间。
7: 所以根据这个咱们也能够算出自己到底该休几天假了啊。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年休假期间我这工资怎么发呀？其实呢，根据职工带薪年假休假的这个条例规定啊，单位呢应当保证职工享受年休假，职工在年休假期间享受的是和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
3: 还有跨年休假的问题，条例当中也规定了啊，单位根据生产工作具体情况，并考虑到本人的意愿，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年休假在一个年度内可以集中安排，也可以分段安排，一般来说是不跨年安排。单位如果是因为生产工作特点确实有必要跨年度安排咱们的年休假，那可以跨一个年度来安排。单位确实因为工作需要不能够安排职工年休假，经过本人同意可以不安排年休假。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呢，单位应当按照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的工资报酬。
7: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咱请病假了

0: 我请这个事假了，这些假会影响我休这个年休假吗？那么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的这些条例，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是不能够去享当年的年休假的。第一个就是职工依法享受寒暑假，其休假天数多于年休假天数的。第二个呢，就是职工请事假累计20天以上，而且单位呢按照规定不扣工资的。第三个呢，就是累计工作满1年不满10年的职工呢，请病假累计2个月以上的。第四个呢，就是累计工作满10年不满20年的职工，请病假累计3个月以上的。最后一个就是工作满20年以上的职工，请病假累计有4个月以上的。
1: 嗯，是的，现在可能在社会当中还会存在一种现象，就是咱们可能跳槽了或者离职了，年休假没休完，该怎么办呢？自己该休没休的假，这个应当在相关条例当中有什么样的规定呢？其中，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12条就有明确的规定，用人单位和职工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时候，当年没有安排职工休满应休年假的天数的，应当按照职工当年已工作时间折算应休未休年休假天数，并支付未休年休假的工资报酬，但则折算之后如果是不足一整天的部分，那这个就是不支付未休年休假的工资报酬。怎么折算呢？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公式啊，当年在本单位已过日历天数除以365天，再乘以职工本人全年应当享受的年休假天数，减去当年度已经安排的年休假天数，最后就是得出一个咱们没休完的年假天数该怎么去折算的方法。用人单位当年已经安排职工年休假的，多余折算应休年休假天数的不再去扣回。当然这儿还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个点，就是我们依法享受的什么探亲假呀、婚丧假呀、产假等国家规定的假期，以及因工伤停工留薪期间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
0: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微信方面的最新的动态啊。今日微信能不能够出一个临时好友的功能，这个话题也是上了热搜。那么微信派呢也是发文介绍说，有些小事儿不一定说咱非得加一个微信好友，其实有些功能啊不加好友也能用。
1: 嗯，
0: 比如说咱们临时传一个照片或者文件哈，只需要点击扫一扫我的二维码，它下面会有一个面对面收照片和文件，那就能够直接的去扫描图片呀或者是文件，不用加好友，另外也不耗流量，传完就可以走了。
1: 哎，对，其实现在加临时好友的情况很少。
0: 嗯，是的。
1: 有时候可能我们比如说购买一个服务确实需要添加别人，
0: 哦，
1: 别人发点资料啊，
0: 是，
1: 跟您聊一聊啊，但是可能这个服务时间很短，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哎，服务完之后你会觉得，哎呀，我的私人微信我就想保有一定的私密性，
0: 嗯，
1: 也不构成朋友关系，那这种情况呢，嗯，我们会觉得得是不是清除一下。
0: 嗯，但是你看，
1: 但这种清除情况也不会很尴尬，因为本来就是满足一个服务期满，哎，我们就结束了这个之间的这个服务合作嘛。
0: 哦，就是我一般遇到这种情况我真的不太好意思去。
1: 嗯，不太好意思。
0: 但是我遇到过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是在一个活动的现场，一个不认识的人跟我说，
1: 嗯，
0: 哎，今天也没有拍到一些好看的什么之类的，
1: 啊，
0: 能传给我吗？后来又凑巧的发现我们两个人是同品牌的手机，
1: 嗯，
0: 然后这个手机自带的一个功能就是两个头对头一碰就可以快传了。哎，我当时就觉得，哎呀，终于不用加好友，也挺方便的。
1: 对，这个很方便。
0: 但是你看微信也有这个，如果不是同品牌的手机的话，大家可以用这种功能吗？就是点开扫一扫我的二维码，下面有个面对面收图片或者是文件，挺方便。
1: 除了这些情况呢，还有就是临时转点钱，
0: 嗯，
1: 吃个饭 A 一下呀，或者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情况，
0: 嗯，
1: 也很简单啊。咱们有我的二维码里边有一个面对面收红包啊，
0: 嗯，
1: 扫码到账非常方便，
0: 两清，嗯。
1: 对，还有一些人不在身边的情况呢，咱们直接转账。像银行卡或者手机号进行转账，这个微信收付款功能也是支持的。
0: 对，还有就是临时碰个头啊，线下临时需要建一个沟通群，不用逐个加好友再拉群了。这个我昨天刚刚体验到，然后在一次活动的现场呢，有人说，哦，要不然这么多人互相加好友挺费劲的，咱们临时建个群吧。我第一回体验， 然后你要在这个右上角点击添加好友，它下面有一个选项叫做面对面建群。然后比如说我们约定一个号码，比如说4-2啊，什么8236啊，就这样四个数字，它会出现一个黑的一个页面，像输入密码似的，把这个暗号输入进去之后，哎，所有人都在这群里了。
1: 对，有时候你可能还会碰到一个情况
0: 啊，
1: 您输入的密码过于简单。
0: 对，每个数字我忘了我们那个密码是多少了，反正当时
1: 没事也不用说，不过说了也没事儿。
0: 我第一次感觉到
1: 大家想加也加不了了。
0: 我第一次感到，我听到的时候负责人说，哎，要不然你们彼此之间加一个微信。我想，天哪，我要加多少人啊？然后后来他说建个群更方便，然后说那我们面对面建个群吧。哎，第一次体验这个功能，真
1: 的
0: 这么多年第一次。
1: 咱们常用的一些小程序啊，常用的一些 APP 啊，有很多隐藏好用的功能啊，
0: 没错，
1: 需要我们大家不断的去探索，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一下，大家帮助大家，我们后续呢也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些那些生活当中容易被我们忽略掉且好用的小功能。
2: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3: 接。
4: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3: 我晚点回，你先睡吧。
4: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5: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3: 稍等。
5: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4: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6: 看春天的花，补夏天的营，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40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你好。
7: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7日午后至夜间有明显雷雨天气，短时雨强较大，雷雨时伴有7到8级短时阵风。此外，7日仍有高温天气，体感闷热，目前在高温黄色预警中。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35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8: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9: 我也是。
8: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0: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8: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10: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8: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10: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8: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10: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8: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10: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8: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10: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8: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10: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哦。还有， 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8: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10: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8: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10: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8: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10: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4: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11: 帮助让人温暖，
12: 让人温暖，
11: 帮助让爱延续，
12: 让爱延续。
11: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更温暖，
12: 更温暖。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的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一下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精彩上演。目前的赛事门票已经开售了，大家呢可以登录一下潮票赛演，潮是鸟巢的潮，票门票的票，比赛的赛，演出的演，潮票赛演的微信小程序可以买票，也可以在大麦啊这些官方的售票平台去买票，可以提前把自己想要的席位给它锁定了，咱们先到先得。票务信息显示呢，票价从98元到670块钱不等，比赛日有日间场，比如说下午2点的和夜间场晚上7点两个时段，大家呢根据自己的时间灵活的安排选择。再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二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呢，时间是8月22号到26号。
1: 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官宣的消息。沃尔玛顺义首店预计今年年底营业，顺义的消费版图可以说是再添重要一员。沃尔玛顺义首店落地 BHG Mall 顺义金街购物中心。那么目前呢，蓝色的主题围挡已经亮相了，沃尔玛顺义首店特想跟您见一面的标语格外的醒目。门店装修改造工作呢正在有序的推进，预计在今年的年底营业。此次落地呢是沃尔玛新一代门店，将会为居民带来全新精选一站式的商超消费体验，进一步的去丰富城区的核心商圈的业态供给，提升咱们居民日常购物的便捷度和幸福感。
0: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消防方面的消息啊。关于家电呢，大家肯定是一直在用着的，有一些家电呢用的比较频繁，有一些呢可能用的时间也不是很长，频率呢也不是很高，但是这家电呢一直放在家里面，我们会认为啊，什么时候家电该离我们远去呢？它坏的时候，
1: 没错，
0: 坏到修不好的时候，或者我搬家我想换个新的时候，
1: 没错，
0: 无外乎这几种情况。但是我们从来不会考虑一个情况，就是我的家电它过期了，
1: 有没有保质期的问题？
0: 对，
1: 嗯，
0: 这个呢往往被大家忽略掉，但忽略了有没有风险呢？有消防安全隐患。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2026年4月27号，大兴区的一居民家中呢发现火情，是什么着火了呢？他家的洗衣机，是因为他通电试了洗衣机之后发现，哎，可以空转运行，所以呢电源插头没拔，最终导致电器线路故障起火，所幸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第二个案例啊，同样是在2025年5月27号的时候，北京怀柔一个小卖部发生的火灾啊。经过现场的勘查，是咋回事呢？冰箱电线老化造成的。因为冰柜呢长时间不间断的运行，这个电线的绝缘层加速老化破损，最终导致的短路起火。当然也很庆幸一点，就是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
0: 哎，对，这冰柜呀，特别是小卖部的冰柜，那真是能用多久用多久，修了接着用
1: 啊。对，就说实话，其实家里的冰箱都不会给它断电的
0: 啊。对，所以呢
1: 常年买的一些东西都一直在那放着，但凡断电了那不得化成一滩水啊。
0: 对，所以就会有一些安全隐患啊。
1: 没错，
0: 咱们一定在买家电的时候也得看一看它保质期。我们可能平常很少去关注，或者买到了之后啊，我知道该怎么用了，说明书直接扔了，对吧？我们其实可以用一个小小的方法，比如说拿一个牢固一点的小便签，在一个不起眼的位置给它贴一张，使用期限到什么什么时候，然后到时候呢有一些家电它可能可以用的时间更久一点，那我们到期了之后可以请这专业的人员过来评估一下，还能不能用啊，就跟车辆年检似的。
1: 对对对，
0: 咱车还能不能接着开呀，对吧？
1: 这是个好习惯。
0: 对，真的是个好习惯啊。
1: 另外要提醒大家是呢，在2026年1月份的时候呢，有一个新修订的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使用年限和再生利用通则正式在落地了。那么按照这个国标要求啊，咱们家用电器呢应当去标注安全使用年限，帮助大家去规避家电超期服役带来的这种安全风险，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两起案例当中的这个事情。那么新国标呢也是聚焦了老旧家电的一个超期服役引发的一些安全隐患。那其中有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规定家电生产者你应该去标明家电的安全使用年限有多久，其实就有点类似于咱们食品保质期，你能保多久，对不对？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年限不得低于主要零部件的三包期限，比如说啊，这个比如说这个压缩机我们包几年啊，那个比如说这个门格我们包几年，打比方说我们压缩机包三年，然后这上面的这个网格什么之类的我们包两年，那只能就是三包这个期限，那只能就是统一一下了吧，对不对？所以不能够低于主要的这个零部件，比如说啊，我们这个年限限于什么呢，一年，那肯定是不行的，对不对？因为它有其他的这个年限不一样啊。那第三个就是呢，标识用文字或者是符号表示应标注在产品上或者是使用说明当中，就是关于这个使用年限的哈。还有一点就是标识上还应该去标注使用超过安全使用年限产品的风险提示信息。
0: 哎，对，这是关于使用年限的相关提醒提示啊。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安全使用年限该怎么去算。
1: 嗯，
0: 新国标也规定了啊，不需要专业人员安装就能用的产品呢，从咱们买的那一天开始算起；需要专业人员安装的才能实现正常使用的产品呢，从首次安装完成的日期开始算起。所以这起始日期咱们知道了啊，最终呢还得看说明书上的这个使用年限。
1: 没错，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多次的去跟大家强调啊，为什么不建议家用电器超期服役？刚刚那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两起案例，除了那两起案例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安保装置失效，早年生产的这个电器啊，它可能缺少一些必要的，比如说像这个过流过热呀，或者是漏电这些保护装置，你即使原本装有保护装置了，也可能因为已经失效了，没有办法在故障发生的时候它切断电源，其实也是一个安全问题。
0: 对，还有起火的风险啊，你像电器元件的绝缘层，比如说橡胶啊、塑料啊，长期受热它可能会老化开裂，这个呢从生活习惯来说咱们都是知道的，就会导致火线和零线直接接触，那就会产生大电流引燃电线，电流呢通过破损的地方导电到金属外壳或其他的部件上，还有可能产生局部的高温，这个也容易引发火灾。
1: 对，另外呢，这个超期的这种家电，它的这个性能衰退了，那么为这个维持运转呢，它可能去消耗更多的能量，比如说老旧空调的压缩机，它这个效率就开始降低了，制冷或者制热的时候呢，高负荷运行，那耗电量蹭的一下就上来了，会更高的。
0: 对，你看前两天给大家分享说空调怎么用更省电呢，我觉得那一条里边就漏了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就是您得看您家空调是不是超期服役。
1: 哎，对，这点也很重要啊。
0: 很重要啊，所以呢今天也给大家补上了，如果空调超期服役，那咱们该换还得换，从省电的角度，从长远省钱的角度来说，这个空调啊它就应该换个新的了，换个一级能效的啊。接下来来看一下性能下降的问题，就是核心部件还是超期服役之后它功能大打折扣，你会发现哎呦这洗衣机这脱水脱不干净了，噪音越来越大了，居民投诉也多了啊，老有人给我敲门说我家这洗衣机一洗了开始蹦迪了，在那
1: 有点像拖拉机的即视感了。
0: 哎，你别说，我真有这种感受，应该是老家有洗衣机，它就真的你控不住它。
1: 它那个脱水桶失衡，这个我有感受，
0: 对吧？
1: 就甩到一半，呜，然后嘟，就明明它没有甩干水，它又开始往里面灌水了。
0: 啊，对，我还在网上看过大家可能发的那些搞笑视频
1: 啊，
0: 有洗衣机自己把自己来个过肩摔的那种。
1: 过肩摔？
0: 就是它很不稳嘛，甩的时候它不是剧烈的去震
1: 动
0: 嘛，抖动嘛，
1: 惯性
0: 直接摔地上了。
1: 哦，那可能是因为地脚没有平衡，
0: 对，也都有多种原因吧。
1: 都是失衡的原因，
0: 但是为了生活更好的体验感，咱该换就换。而且现在其实家电价格确实
1: 有国补，
0: 便宜又有国补。
1: 对对对，而另外我在之前换了一个家里边的热水器，旧的呢它可以回收，然后可以抵一部分钱，然后换上新的之后又加上国补，其实下来还是优惠不少的。
0: 哎，对，优惠挺多的，大家可以去逛一逛看一看，选择一款价格合适各个功能又合适的好家电。现在呢家电长期使用呢也希望大家多多重视啊，确实你像线路老化的问题，造成短路漏电的问题，容易导致一些消防安全隐患的发生，及时的把家电换了，这是守住居家防火的第一道防线。所以呢关于自己家的哪个电器啊，哪个大家电呢， 又是使用很频繁的这种，咱们一定得关注一下它的使用期限到哪一年哪一月。刚才给大家分享了咱们需要专业师傅来安装才能使用的家电呢，从安装的那一刻开始是起始时间，咱们再加上一个使用时间，比如说十年，那就往后推到2036年，对吧？今年安装的到2036年的某一个月，就是它该换的时候了。
1: 对，所以千万不要说哎呀省钱还能凑凑合合再用几年，那这安全隐患真的是不容忽视的。
2: 防火两大忌，麻痹和大意。电器着火的时候呢，不要害怕，快速把电闸拉下来。煤气泄漏的时候也不要慌张，关阀门开窗。装修材料一定要注意了，刷漆的时候呢请离开着火源。油锅着火也千万不要着急，捂盖严实的时候火自然就熄灭了。离家外出一定要仔细的检查，关掉煤气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拉闸。楼道当中不堆放杂物，消防设施不要乱动。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预防火灾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92.9，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1: 接下来呢，让我们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李警官，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李警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本时段京密路与天北路交叉口东向西方向，顺平路南法信路段双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提示大家规范驾驶。夏季环境气温高，容易引起车辆自燃，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如何避免车辆自燃。定期检查电器开关、灯座、制动灯等插接头或连接头是否松动脱落，当出现胶皮糊味或冒烟等异常现象时，千万不要大意，不要随意改装汽车，非专业的改装易引发线路老化等问题，容易造成火灾隐患。不要将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可能引发汽车火灾的物品放在车内，而且容易被太阳晒到的部位，请将汽车停放在室内停车场或树荫下，可有效降低车内温度。最后，安全驾驶汽车，养成良好的驾车习惯，是保障车辆行驶和日常使用安全的最根本方法。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1: 感谢李警官的提醒，再见。
3: 再见。

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生活中，家门口的楼道被堵住，小区的通道变成停车场，安全出口前私建商铺等消防通道被占用的情况屡见不鲜，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消防通道是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一旦发生火灾，消防通道就是一条连接生与死的生命通道，如果被占用，会直接威胁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事后救不如事前防，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切记楼道不是自留地，不要在走廊过道等地方堆积物品，很多杂物本身就是易燃物，给点明火就灿烂，一旦发生火灾，堵住的可是逃生通道，没准被堵的就是自己和家人。驾车出行时，如果看到这个牌子，不要随意停车或占用。如果发现消防通道被占用，可以拨打96119火灾隐患报警电话进行投诉。进入商场、医院、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时，应该先观察逃生示意图，了解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路线。物业公司也应定期清除楼道堆积物，加强消防通道管理。法律明确规定，消防通道不仅要严格按照规定配备，而且不得堵塞。消防车道的宽度和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停车的坡度不宜大于3度，并保持24小时畅通。建筑内楼梯和走道也属于消防通道，通道两边的墙面应设置消防指示灯和安全出口提示。工厂的车间、库房等场所更要严格按照行业标准设置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对高层住户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生命通道叫避难层。避难层是建筑内用于人员暂时躲避火灾及其烟气危害的楼层，同时也可以作为行动有障碍的人员暂时避难等待救援的场所。在高层建筑居住或办公的人一定要提前了解避难层所在位置，熟悉自己所在楼层到达避难层的安全路线。还有，避难层不能被挪作他用，如果火灾中好不容易跑到避难层却难有容身之处，那可就悲剧了。此外，如果家里安装防盗窗，一定要留安全门，保证发生火灾时可以迅速打开安全门逃生。最后提醒大家，应急车道也是一条不容忽视的生命通道，千万不能随意占用，路况再堵也不能堵住应急车道。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

0: 92.9兆赫，
1: 92.9兆赫，
0: 生动瞬移，情动我心。
2: 帮助让人温暖，
3: 让人温暖，
2: 帮助让爱延续，
3: 让爱延续。
2: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更温暖，
3: 更温暖。

0: 生活互助靠大家，
1: 大家帮助大家。
0: 各位好，我是周一。
1: 各位好，我是唐雪。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就是网上的碎片信息，咱们该怎么去甄别？其实关于碎片信息呢，这里面就会有很多值得探究的地方啊。碎片信息有的它只是碎片化，它不成体系，让我们学知识的时候呢，可能今天学一个，明天学一个，它构不成体系，对我们学习学习来说呢，有一定的阻碍。但是碎片信息呢，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谣言。
1: 没错，
0: 我们现在刷短视频啊，真的是上一个和下一个，它肯定也不能说肯定吧，大概率它不是一个类型的，或者不是同一个框架的。我们在刷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一看，哎呦，这一条跟我有关，是什么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什么事情，那自己切身相关的，那赶紧的呀，给朋友啊，同学呀，
1: 广而告之，
0: 同事啊，赶紧发一发。
1: 是的，
0: 你看这种发就和父母看见什么视频号里面
1: 不要熬夜，熬夜伤身体什么之类的，
0: 就很像
1: 这外卖几类食物不要吃，总会收到这些信息。
0: 所以咱们讨论的碎片信息该怎么去甄别这个话题啊，不只是适用于咱们年轻的朋友，也不只是适用于学生群体或者上班族，也适用于中老年朋友。咱们一起来想想，在网上刷到的信息是刷到就能信吗？那咱们心里面肯定想说的是，那并不一定都是，
1: 没错，
0: 只是有些信息为什么分享，说到心坎了。爸妈不是真的为了说啊，你这个熬夜就伤身体，是为了就是想关心关心，
1: 对对对，
0: 太累了。
1: 没错哈，说到这些这个短视频啊，我们有没有什么一些方法能够去逐个的攻破它，就撕开它的这个外衣，看到它的内核呢？
0: 有方法，就是原来我们会觉得，哎呀，你讲了一个什么新闻报道，某地发生了一件什么什么事情啊，导致多少人伤亡，哎呦，我又不在本地。但是呢，我觉得这事儿挺恐怖的呀，赶紧转发身边人啊，遇到什么极端天气我们要注意一注意啊。但是这时候就是不加甄别，我们的好心是为了让别人在发生类似情况的时候多加注意自己的安全。但是对于这个信息的把握，它的真实性，我们往往是没有经过审核的。但是我会觉得中间有一个障碍，障碍是什么呢？第一，我不在本地。第二，我去查，我该怎么查呢？是不是也得更专业一点啊？发生多大的灾害才会导致这样的伤亡啊？这不是专家该干的事儿吗？怎么和我有关呢？我们会觉得中间它有一个壁垒，就是专业壁垒。但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套实用的、简单的、能上手的四步法。这四步法是什么呢？查源头、看时间、问逻辑、找证据。下面呢，给大家一一的拆分一下，看看怎么去运用到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
1: 对，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啊，我们说到这个查源头怎么去查，记住两点，谁说的，在哪儿说的，就是当你看到一个让你心头哎呀一紧的这样短视频的时候，你第一个动作不是信或者不信啊，而是你要做的事情是你点进去发布者的主页，你看三样东西，哪三样呢？记好了啊，第一样是咱去看看那个账号有没有认证。
0: 现在平台呢大多都有这个 V 的认证啊，
1: 蓝 V 黄 V 的，对不对？虽然他说不代表怎么说呢100%准确吧，但是意味着平台核实过这些账号的真实身份，而那些连个认证都没有，那头像乱七八糟，昵称一串乱码那种账号发布的什么爆炸性信息的时候，就值得你去多问一句，我为什么要相信他呀？
0: 对呀，
1: 对不对？
0: 因为现在呀，短视频平台上的个人昵称下边会有一个个人简介，但这个个人简介呢，它是想怎么编辑就怎么编辑的啊。所以呢，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没有带 V 的，账号，它下面的那些头衔都挺唬人的，什么动不动国家级、专家、行业领军啊，什么首啊，什么最重要，类似这些呢，看起来挺唬人的消息都挺多的。所以呢，遇到这样的时候，咱们一定得看看官方平台有没有核实认证过。其次呢，还得看一下这个账号平时发的是什么，他是正经做资讯做科普的吗？还是说今天有什么热点他就蹭这个热点，明天发一个另外一个什么热点他就蹭别的，就感觉他好像什么都发。那如果有一个人呢，他昨天教您怎么祛痘，今天就跟你说某某地方发生了什么重大的政策变动，那他肯定就不专业。
1: 对对对，这点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咱们要看的第三点要看的就是看一看有没有权威的 来源。
0: 没错，
1: 作品当中他是不是会去标注来源，然后去相关的部门官网去查一查，就是缺少权威来源又没有官方背书的信息，您信都别信。
0: 哎，对，就跟写论文似的，有没有引用相关的文献啊，
1: 对，有出处，
0: 对，
1: 有理有据的。嗯
0: 嗯，所以呢要看到这些呢，咱们就更能清楚知道这条消息，咱们看到这个视频它到底是不是有官方背书有来源的啊。
1: 对，
0: 如果呢没有认证的，那就没有公信力啊。最后咱们核实之后呢，也就知道那这个呢大概率就是个谣言。这是给大家分享到的查源头。
1: 嗯，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看时间。
0: 嗯
1: 嗯，看什么时间呢？这件事儿发生在什么时候？
0: 很重要，因为有时候移花接木的信息很多。
1: 嗯，
0: 某地发生了洪灾，造成多少人伤亡，它配的图呢就是洪水冲垮大地的图。
1: 嗯，
0: 或者洪水冲垮大地的视频。
1: 嗯，
0: 但是这个视频你分辨不出来它真的是在什么广西啊、广东啊或者其他的省份吗？它没有一个明显的地理标志在那儿。
1: 嗯，
0: 那我们看到这样呢，只会被文字所想渲染那种情绪，而把自己的情绪带动起来，从而转发。
1: 对，他就会把像我们刚刚说的那几年前的这个事儿，然后配上啥，今日，
0: 对，
1: 刚刚，
0: 对，
1: 突发，
0: 没错，
1: 这几个字儿，这六字一出现，肯定就博人眼球啊，
0: 紧迫
1: 啊，就制造出那种事情正在发生的这种紧张感。然后你一看这画面，哎，确实是这样的，然后再看，哎，写着本地呢，你就会下意识的去点转发。
0: 嗯，
1: 哦，
0: 其实像这样的案例很多，你像广州有的网友呢把往年的汛情移花接木啊，就说啊，这是什么，现在下暴雨了，我在家门口就能看海。
1: 嗯，
0: 虽然呢本意是为了符合平台的那种搞笑幽默的传播逻辑，但是他就往往忽略掉了，这可能会让真的住在本城市的人慌张。
1: 对
0: 啊，
1: 还有就是用这个 AI 嘛，AI 的确是很方便啊，但是有的时候呢你要运用不对的话，真的是容易引起恐慌。你像在上海某个市民就用这个 AI 工具将往年台风的视频移花接木，谎称啥的啊，这个哪儿哪儿正在遭遇这个台风的袭击啊等等，那谁看了不害怕呀，是不是？
0: 对啊，现在呢真的 AI 呢也是让谣言搭上了这个快车了。
1: 没错，
0: AI 造假成本越来越低了，但是呢官方平台去辟谣的成本呢真的是相反来说就变得更高了一些。
1: 嗯，
0: 而且也印证了咱们之前说过那句话啊，造谣一张嘴啊，造谣现在是造谣一 AI， 然后呢辟谣跑断腿。
1: 嗯，
0: 你该怎么去说呢？说一千道一万，可能传播效果都没有谣言传播效果来得更广一点。所以就需要我们每一个网民都有清醒理智的头脑去辨别谣言，
1: 千万不要去成为传播谣言当中的一环哦。那教完了大家看时间，哎，教大家怎么去看时间。
0: 对，首先看一下这画面里面呢有没有什么路牌地名啊，就是找特征嘛。
1: 嗯，
0: 和事发地对得上吗？对不对？那如果画面里的标注的地标和景物没法匹配，那这很显然这就是谣言。其实这条我觉得最方便，大家来找茬儿，
1: 哎，有点类似于那个游戏的那感觉了啊。
0: 对对对，
1: 比如说这个季节特征啊，树有没有绿叶，人穿是什么衣服，事发地等等都对得上吗？如果画面里的地标和景物没有办法匹配，那就谣言了，绝对的，想都不用想，是不是？你反手就给他一个举报。
0: 哎，对，刚刚你说的是看他发布的时间线嘛？
1: 对，
0: 符不符合
1: 画面里面去找线索。
0: 当前的这个季节啊，还有要学会图片反搜，我觉得这一步就是让我们啊去辨别谣言，再向前走一步，多走这一步，您就是辨别谣言的小能手啊。就是学会图片反搜。
1: 图片反搜，
0: 比如说一个五秒视频啊，你截到一个什么，随便截一张图片，洪水冲垮大地的照片，截下来，然后发到网上去搜一搜，或者呢，他讲的某一个事情，咱们把这一条新闻里边的关键信息拿网上一搜，一切一目了然。
1: 嗯，
0: 这就是和找工作一样，反向背调。
1: 嗯，
0: 咱们学会去反向的去辟谣，
1: 这个还是很好的一个技能啊。还有一个方法就是问问逻辑，这件事儿它正常吗？
0: 嗯
1: 啊。有人说啊，这谣言咋说呢，一半假信息，另一半是真焦虑。
0: 哎，对，其实现在的谣言它就是一半一半的。
1: 嗯，
0: 它有真的，但是呢它往往在真的里面掺假的，
1: 就是编辑的部分也在其中。
0: 对，虚张声势啊，
1: 嗯，
0: 都有。你像往往聚焦在什么食品安全领域的，
1: 嗯，
0: 校园安全的， 自然灾害的、医疗健康的，就是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只有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才能得到更高的关注度，得到更多的流量，他们才有利，有盈利的那个部分嘛，
1: 引起流量和关注度，
0: 才能赚钱，对吧？你像有一条说两人轻微不适的新闻就被加工成多人病危，需要换血救治，
1: 多吓人呢！
0: 啊，你看两人变多人，你要细抠的话，
1: 人家只是轻微肠胃不适，可能吃点药就好了，你这整的要换血又救治，多吓人啊！
0: 哎，对，还有什么路面积水的视频被渲染成什么呢？哎呦，这个城市都被淹了呀！哎呦，导致多少人伤亡啊，损伤特别惨重啊！像这样的新闻呢，就容易被渲染出来。但是它有实际的数据吗？没有，只有一张照片，只有一个视频，只有一段积水视频，你说有说服力吗？完全没有。
1: 对，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确认偏误，啥意思？就是人更容易相信符合自己既有认知或者是情绪诉求的这些信息。你看咱们刚刚说那个多人病危需换血救治，还有那个全城被淹死伤惨重，它就会带有一种情绪在里面。
0: 对，
1: 它会牵着你的这个同情心。
0: 对
1: 啊，这种共情
0: 啊，你看，我就会想到了你刚举那个例子啊，说熬夜怎么样，有很多的危害。你看，对于家长转发的时候，对于家长来说，就是符合家长的认知，就该早睡，早睡早起，身体好，对吧？然后情绪诉求是什么呢？哎呦，我们家这孩子啊，天天就爱熬夜，哎，怎么说都没用，不行，必须得给他转一条。你看，又符合既有认知，又符合情绪诉求。
1: 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本来担心食品安全问题，哎，你一下看到了某某食物致癌，你就会毫不犹豫的转发，而且你会停留在这个信息上过久，然后大数据就会一直给你推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东西。
0: 对，
1: 比如说你本来你就关心校园安全，你看到某高校发生恶性事件，然后你就会立刻的就是警觉，然后慢慢就会觉得，哎呦，这挺吓人的。你就会不自觉地成为传播当中的一环了，所以这个叫做确认偏误，就是谣言者他就利用这一点，用情绪去代替事实，然后让你来不及思考就做了谣言的二手。
0: 哎，对，其实也有一个好方法啊，就是咱们用自问法，就如果是什么样，那么会怎么样呢？就是我们在看到让人心头一紧的短视频。

0: 就新闻传播学当然有一条铁律，就是单一信源是不可靠的，正规的媒体报道，没有政府部门通报，没有当事人发声，大概率是有问题。
1: 哎，对，那怎么去找呢？首先关键词组合搜索啊，这个刚才也给大家简单分享了，搜一搜。第二个呢是找找官方渠道，比如说涉地到某地发生了自然灾害，咱搜搜当地官方部门的什么官网，看一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消息存在，对吧？如果是涉嫌到教育的，可以看教育部的官网，也如果是涉嫌到社保的，可以去人社部啊，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呀，涉及到相关的自然灾害的应急的，去应急管理部，当地政府官网都能找得到您想要的信息。如果没找到，那大概率就是谣言。
0: 第三个就是一定要去善用一些专业的这种辟谣平台，比如说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各地网信办的辟谣专栏啊、新华社的求证栏目、央视的真相栏目等等。其实这些呢都是专门做辟谣的一些权威渠道，长期更新，其实你就花上一两分钟搜一下就能避免一次误传了。
1: 哎，对，信息时代呢，甄别谣言不只是在保护自己啊，也是咱们发一份光啊，出一份力啊，一次理性判断，都是为了让大家呢看到更清楚的网络现状，也看到一个更清楚的事实。希望大家更加勇敢一点，人人都是辟谣小能手。
2: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每周市场监督管理播报。
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顺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播报员带来的播报内容。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服务发展惠民生，经济卫士帮您忙，顺义市场监管为您保驾护航。我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播报员李颖。炎炎夏日，气温超30摄氏度时，冷链食品常温暴露超一小时，致病菌微生物繁殖速度即大幅飙升。冷链食品从出库到入户，任何一个环节脱冷都可能导致食材腐败变质。为了不吃坏肚子，快用这份网购冰鲜食品守护攻略考考家人吧。一、下单前多看细问，不看清楚就下单，你是在给细菌送温暖。高温天购买生鲜冷冻食品，尽量不选远距离店铺，缩短配送时长。一、细看配送条件，认准冷链名食，选购生鲜冷冻食品或低温乳制品时，优先选择明确标注专用保温箱、足量冰袋、全程冷链等的正规商家。二、参考真实评价，避开融化重灾区，翻看用户真实反馈，绕行频繁出现化冻、变质、包装简陋等的差评店铺。二、收货时当面验收，有问题先拍照，事后维权不被动。网购生鲜冷冻食品，应对现场验货签收，核对冷链包装与食材状态，发现断冷、变质等情况，及时拒收并保存凭证。一、看保温包装、抹冰袋状态，签收生鲜冷冻食品时，应当场检查保温箱、保温袋是否完好，冰袋是否已完全融化。若冷冻食品明显软化渗水，冷藏食品触感温热，说明已经断冷，可以直接拒收。二、有问题记得拍照留证，发现胀袋、异味、软烂、汁水外溢等异常，记得拍照摄像留证，并及时联系商家处理。三、签收后分秒必争，收到网购生鲜冷冻食品后，需立刻存入冰箱，做好生熟隔离，延缓食材变质。一、按温区对号入座，收到生鲜冷冻食品后，应立刻分类存放，冷冻食品放入-18摄氏度冷冻区，鲜奶、冷鲜肉等放入0-40摄氏度的冷藏区，冷藏只能延缓细菌繁殖，凉拌菜等即食食品尽量当餐食用，即使冷藏也不宜过夜食用。二、生熟分开密封隔离，乳制品熟食建议放置冰箱上层，冷鲜肉、水产置于冰箱下层，并用保鲜盒或保鲜膜密封，防止交叉污染。四。

0: 解冻烹饪安全第一，切掉坏的继续吃，暗藏风险需警惕，不当解冻方式易滋生致病菌。生鲜冷冻食品加热要充分，同时控制冰箱囤货量，避免反复解冻带来的安全隐患。一、安全解冻不给细菌可乘之机，推荐冷藏室缓慢解冻，密封冷水浸泡或微波炉解冻模式，切忌常温长时间自然解冻。冷冻食材一旦完全解冻，即便再冻回去，内部细菌数量也已增加。二、彻底加热，拒绝缺掉坏的部分继续吃。冷冻肉类、预制菜必须烧熟煮透，若食材已局部变质，切莫舍不得只切出坏处，有害物质可能已渗透整体，风险极高。高温天里，多一分细心，少一分风险，让每一口冰凉美味都吃得安心又舒心。好了，今天的播报内容就是这些。今后如果您在消费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欢迎您拨打大家帮助大家的栏目热线进行咨询，也可以关注我们顺义市场监管的官方微博和微信，随时与我们联系，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
1: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阵风可达7-8级，最高气温35度。
2: 另外需要提醒大家，当前呢正在处于雷电蓝色预警当中和高温黄色预警当中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相关的防范。节目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段话。不必焦虑，此刻力量单薄，像草木一样慢慢扎根，默默地积蓄底气。
1: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自带着向上生长的这种韧劲儿，我们的每一份坚持都是在为自己添光。所以各位，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稳住脚步，时间呢终会把所有的美好都送到我们身边。
2: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1: 我是唐雪，
2: 咱们明天见。
1: 明天见喽。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李格报道。盛夏时节，当唐代诗人李商隐《赠荷花》的诗照进现实，牛栏山镇北孙各庄村的古荷花池变成了不容错过的景致。这片始建于明代的荷塘又迎来了一年中的高光时刻。走进北孙各庄村，占地20余亩的荷塘在眼前铺开，朵朵古莲向阳而立，有的竞相盛开，有的含苞待放，微风拂过，叶片随风颤动。眼前这池碧叶红花已在此静静绽放了400余年，是北京原始野生品种红莲，堪称北京荷花界的活化石。更令人自豪的是，这股莲曾走出乡村，引种至北海南门荷花池、国家植物园等地。在村民眼中，这不仅仅是一池花，更是代代相传的根脉。正如村民黄又琴所言，这池红莲陪着村里一辈辈人长大，早已是村民的念想与牵挂。每逢盛夏荷花盛放，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观赏，我们也格外用心守护这份独属于家乡的底蕴。今人能见到明代的荷花，离不开村里对这份活文物的呵护。为了让古莲有更好的生长环境，村里此前对荷塘进行了彻底清淤，并安排专人管护。如今这份跨越时空的荷韵依旧岁岁盛放，在一方池水间静静传承百年生机。游客沿着荷塘步道漫步，看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可爱，也赏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舒展。这个夏天不妨来顺义赴一场与明代古莲的盛夏之约，感受那份穿越时空的宁静与灿烂。打卡指南：公交线路乘坐顺14路到达北孙各庄村站下车，自驾线路导航至北孙各庄村美惠。记者梁田报道。运动、遛娃、散步，11个足球场大小的公园里装着超多快乐。近日南法信镇嗨谷公园开园，现场人气满满，一场浪漫的夕阳草坪音乐会同步唱响，让公园在绿意之上铺满动听旋律。公园分为南园和北园两个园区，南园位于东渡兰村内，北园位于三家店村西侧，紧邻嗨谷产业园与城区繁华街区，交通便捷，配套完善。开园首日，不少周边市民和嗨谷产业园工作人员结伴而来，打卡这座全新的全龄友好城市公园。步入公园，最先抓住眼球的是一派活力四射的运动场地。公园配有一个11人制足球场、3个5人制足球场、2个标准篮球场以及一处极限运动区域，可满足全年龄段市民的多元化运动需求。不少运动爱好者早已抢先在场地上挥洒汗水。公园的惬意不止于此，休闲娱乐设施点缀其间，为日常时光增添更多选择。小朋友在儿童乐园活动拓展区里追逐嬉闹，老人在蜿蜒步道上悠然散步，每个市民都能在这里觅得属于自己的那份欢喜与从容。落日为幕，草坪为台，中央草坪上夕阳草坪音乐会火热上演，温柔晚风裹挟着悠扬歌声，婉转旋律回荡在整片绿地之上，台下市民或惬意聆听，或随心哼唱，光影、绿意、歌声完美交融，治愈了城市的忙碌与喧嚣。这片草坪不仅适合举办飞盘赛、露天音乐会、特色市集等大型活动，配套的看台设施也为市民提供了休憩空间，丰富了公园的功能性。伯克利音乐学院学生刘景宇说，现场氛围特别好，能看到优秀的乐队，又有互动游戏，还可以认识很多朋友，我在这里玩得特别开心。没有拥挤的局促，只有超大空间的松弛与自在。散步、闲谈、听歌、观景、运动、唱玩都能在公园实现。这座遵循宜林则林、宜绿则绿、宜种则种生态原则打造的城市绿地，不仅补齐了区域休闲配套，辐射服务周边近6万名群众，更以运动、文化、休闲多元融合的姿态，为顺义打造出宜居宜业的全新生活图景。 南法信地区党委副书记、镇长潘海星表示，海谷公园的建成投用是南法信镇提升公共服务品质、回应群众对高品质休闲空间期待的实际举措。我们将持续用好海谷公园这一公共空间，围绕人才服务和民生需求，举办更多贴近群众、富有活力的本体活动，让产业园区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成为既有创新热度又有生活温度的活力街区。实景盛放，美好起兴，海谷公园绿意盎然，顺义人的户外休闲生活有了新去处。约上家人朋友，趁着好天气来这里尽情放松，享受属于你的治愈时光。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随心瑞报道，在赵泉营镇新洲营村藏着一处古朴静谧的非遗手工坊和兴楼，它以古法制香为核心，将传统文化与乡村旅游巧妙融合，成为辖区文旅融合的一抹亮色。走进和兴楼，一股淡雅的香气扑面而来，没有华丽的装修，只有古朴的陈设，一物一景透着传统手作的温度与韵味。这里是赵泉营镇花香咖果车文旅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百年的古法制香技艺是和兴楼的核心底蕴。从香料甄选研磨到调配成型，每道工序都严格遵循古法。在这里，游客不仅能欣赏到精美的香牌、线香、香包等手工艺品，还可以参与制作，沉浸式体验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和兴楼第四代非遗制香传承人王耀文介绍，我们做非遗制香，就是想把这门手艺传承下去。现在很多人生活节奏快，我们希望通过制香让大家慢下来，感受传统文化的美好，也为赵泉营镇的乡村旅游增添一份文化内涵。更让人惊喜的是，和兴楼还将香融入舌尖，在这里您可以品尝一杯独特的沉香咖啡，咖啡的醇苦与沉香的清甜在口中交织，回味悠长。也可以试试沉香披萨，薄脆的饼底撒上秘制香料，入口满是新奇滋味，一香一食皆见匠心。和兴楼不只有香，更有乡野的诗意。和兴楼藏在村落深处，与田园风光相融，春日有繁花相伴，夏日有蝉鸣入耳，秋日有硕果飘香，冬日有暖阳倾洒。在这里品一杯香茗，读一本闲书，看云卷云舒，或漫步乡间，嗅泥土芬芳，听自然低语。无需特意规划行程，不用步履匆匆奔赴，这里的一切都舒展得恰到好处。正如赵泉营镇打造花香咖果车文旅版图时所期望的那样，乡村不再是单一的田园观光属性，而是有产业支撑、有文化根脉、有生活温度的共同体。今年赵泉营镇成立文旅产业联盟，串联起花卉、非遗、咖啡采摘等特色点位，和兴楼凭借独特的非遗香韵成为联盟中的重要一环，不仅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也让更多人了解了传统制香文化，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文化活力。这个夏天不妨赴一场乡村香韵之约，走进赵泉营镇和兴楼，寻一缕香，慢下脚步，治愈身心。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电动自行车室内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锂电池极易引发安全事故。电动车起火的危害主要表现为火场高温和毒烟。消防部门针对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做过实验，实验数据显示，电动车起火30秒，毒烟可覆盖整个房间和楼道，产生的大量有毒浓烟极易引发伤亡事故。 那么电动车为什么容易起火？过度充电。一般情况，电动车充8小时左右的电就能满足用户的需求。过长时间的充电会让电池发热、膨胀，甚至导致电池爆炸、线路老化。电动车使用过久，车里的连接线路容易老化松动，导致漏电、接触不良或短路。

0: 如果车辆电线发生故障，产生的高温容易引燃车辆的安座及装饰性塑料件等。充电器使用不当，很多家庭不止一辆电动车，不同品牌的电动车混用充电设备，也会给电池带来损伤。充电器是损耗品，寿命较短，需要及时更换，更换时要注意与蓄电池型号相匹配。为什么易造成人员伤亡？超过一半的电动车火灾都发生在夜间充电时间，很多车主为了省事儿，经常会在睡前将电动车放在楼道或者客厅整夜充电，凌晨至黎明这段时间往往是人们睡熟的时候，一旦发生火灾很难及时发现，甚至来不及逃离。据不完全统计，电动车火灾致人伤亡的案例中，90%发生在门厅、过道以及楼梯间等场所，超过一半的电动车火灾发生在夜间充电的过程中。这些事故敲响警钟，电动车火灾已然成了火灾重灾区。电动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使有毒气体覆盖整个房间，造成严重后果。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一、合理控制充电时间，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二、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出现起火事故，容易酿成火灾。三、勿非线充电，非线充电在天气突变等情况下易酿成火灾。四、勿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逃生通道。五、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进行加装音响、照明等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过负荷，引发火灾。六、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购买非标或超期使用电动车会增加风险指数。七、加强日常的自查自检，火灾降临时，人们容易惊慌失措，导致错失最佳逃生时机，甚至丧生火海。多掌握些火灾逃生方法，便能在火灾中多一分生机。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经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突遇火灾，面对浓烟和烈火，首先要保持镇静，判断危险地点和安全地点，选择合适的逃生路线，迅速撤离。简易防护，将浸湿的棉被或棉大衣、毛毯盖在身上，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尽量将身体贴近地面或弯腰前进，以防烟雾中毒。逃离火灾现场时，要沿着标示有安全出口的通道逃生。高楼逃生时要使用楼梯，切忌使用电梯逃生。楼梯通道、安全出口等是火灾发生时最重要的逃生之路，应保证通畅无阻，切不可堆放杂物或设闸上锁，以便紧急时能安全迅速地通过。高楼着火可利用缓降器逃生，或利用绳索，或将床单、被套、窗帘等连成绳索固定一端，顺绳而下，切记跳楼逃生。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可通过大声呼救、挥动布条、敲击金属物品、投掷软物品等方式引起救援人员的注意。夜间可用手电筒、应急灯等能发光的物品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已经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意，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联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临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 010-8942-3232-6686。北京市税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2: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2: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4: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5: 生活 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4: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6: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7: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6: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7: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6: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8: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9: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6: 哟，小赵啊。
19: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6: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9: 行。
20: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16: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21: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6: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22: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23: 鞋管网格二合一，
24: 脚步丈量百家心，
23: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
24: 天心星。
9: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8: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6: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7: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6: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18: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5: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0: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0: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3: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5: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营的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 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10%。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4: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3: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4: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
3: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
4: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80.2%，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31%。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

0: 是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1: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六成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2: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全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1: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3: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毁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1: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4: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1: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5: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6: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日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8: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7: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0: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10: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6年超过6000家。
9: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福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1: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9: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

0: 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1: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2: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全岛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1: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3: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4: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6: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5: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5: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邮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5: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9: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

0: 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1: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0: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83%和近75%，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3: 修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2: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3: 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2: 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4%，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3: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1: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4: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3: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

0: 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4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2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2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2: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 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

0: 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4: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五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5: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有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4: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5: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4: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6: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就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7: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8: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0: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9: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0: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9: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10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10: 柴油车的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得也舒服。
4: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11: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这就是省7000块钱。
4: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12: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4: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13: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以及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8: 今年4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14: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15: 他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家老头行叫他去，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14: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 卖鸡摊位的鱼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16: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14: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孟轩，
17: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很谢谢大家。
14: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15: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16: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慢慢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1到6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60%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10.9%的企业实现20%以上的高增长。
3: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服饰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饰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8: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8: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8: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3: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2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1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 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3: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8: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3: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9: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宅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和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2: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千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水以消积暑。田畴稻黄，瓜果盈枝，在疏惑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20: 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21: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保鲜。
22: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那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也说的
20: 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23: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24: 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品酒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欢迎八方来客，让传统节庆更接地气、更富新风。
3: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
0: 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服贸会开幕在即，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
0: 前七个月离境退税业务各项数据都创历史新高，入境游火热，北京购圈粉海外客。
1: 高温天空调不能停，北京电网最大负荷连续两天创历史新高。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是否会北上给京津冀地区带来强风雨？专家答疑。
1: 昌平力争到2030年 GDP 较2020年翻一番。
0: 9公里百年铁路变身城市绿廊，京张铁路遗址公园2期正式开放。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区举办。作为服贸会核心专题之一，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具身智能推拿机器人等一批前沿医疗创新成果将集中亮相。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2: 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以全球服务共享健康为永久主题，将在首钢园2号馆设置专题展，并同期举办首都国际医学大会等15场各类会议、论坛和配套活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一级巡视员郑进普介绍，专题展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汇聚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专精特新企业。
3: 今年的专题展总面积7500平，4000块钱，及行业企业参展的比例达到61.5%，一大批全球首发、中国首展的医疗新技术和新产品将集中登场。
2: 其中大一集团研发的全球唯一的 X 伽马射线一体化放疗系统将亮相本届专题展。大一集团华北创新产业基地负责人李淑玲介绍，
4: 这一款设备呢，我们获得了美国的突破性医疗器械的认定，然后也拿到了美国盖伦奖的医疗技术提名奖，这也是目前咱们中国唯一一个拿到了这两项荣誉的一个企业。那么这款产品呢，它是有一台6兆伏的加速器和伽马刀合而为一在一台设备上面。那么加速器呢去治大肿瘤，然后伽马刀去做小肿瘤，这样子呢，我们可以让患者走进医院的那一刻一定可以给他去实现最好的这个治疗方案，大大的降低了国家的这个医保负担。
2: 北京医疗健康大模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艳春介绍，公司在本届服贸会将展出包括眼科、儿科等在内的精准诊疗人工智能应用成果。
5: 以这个眼科为例，我们将同仁医院专家的临床诊疗经验做了这种眼底 AI 的一体机，那么这一体机呢就盒子这么大，可以放到基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甚至村镇卫生室，这些老人呢可以到那儿去来进行眼底的检查，筛查的报告也会传到同仁医院专家的工作站里面。
2: 此外，中医药展区以数智筑其黄，数贸会全球为主题，突出展示多款数字化成果。人工智能加养老专区则采用实景模拟方式，沉浸式呈现智能陪护、康复辅具、智慧护理等适老化产品，覆盖产业前沿、传统创新和民生康养全赛道。
1: 据北京晚报消息，这个夏天入境游市场一派火热。最新数据显示，仅7月份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就超过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China Travel 中国游的流量也带来了消费增量。数据显示，前七个月北京离境退税申请单开具数量同比增长了4倍，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办理离境退税额都同比增长超过了40%，离境退税业务各项数据创下了历史新高。值得注意的是，曾经国人出境旅行时热衷于购买电子产品

0: 品、美妆家居，而如今呢，风向悄然转变了，不少外国游客把国产的智能产品、国风好物带回家，反向代购成为了入境消费的新途径。外国游客畅快购物的背后，是北京围绕着支付、出行、退税等环节持续打磨完善的入境消费服务体系。在北京的多家购物中心里，双语互动屏、双语标识随处可见，商户多语种标识覆盖率达到95%。北京的入境旅游市场正从传统的观光打卡加速向观光加消费多元模式转型。
1: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北京高温日再加一，截至下午2点，全市60%以上的测温点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及以上，相对湿度超过50%。中央气象台天气实况显示，昨天北京的体感温度跃升到40.5摄氏度，创近期新高。即使实际温度没有达到高温标准，在湿度加大的情况下，体感温度也会上升。那么我们为什么没有设置体感高温预警呢？专家表示，相比于温度、湿度等客观指标，体感温度非常主观，年龄、性别、体质、所处环境各不相同，很难有一个科学评估方法来得出一个具体的数值，因此目前最多只能在气象服务中提出体感温度较高。高温这两天，市气象台也已经在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提醒公众保持室内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
0: 新闻广播消息，持续高温高湿的桑拿天导致用电激增，北京电网负荷连续2天刷新了历史记录。昨天中午12:03，负荷再创新高，达到2939.9万千瓦，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占比超过了45%。截至到昨天下午4点呢，首都电网运行平稳，电力供应充足，全市已经启动了大负荷预警响应，增配调度人力，统筹外部电力，本地机组满发保工，3300多名抢修人员，83台套发电车24小时备勤，重点变电站、输电通道加密特巡，同时出台了专项举措，保障老旧小区、高新尖企业的可靠用电。电力部门建议高温时段错峰使用大功率电器，大家可以通过网上国网、微信、支付宝线上购电95598热线全天候受理用电诉求。
1: 北京地铁13号线东直门站东北侧的空调系统近日完成改造升级，出入口、通道及购票区的温度和之前相比降低约20摄氏度，乘客的体感舒适度明显提升。接下来，房山线、亦庄线等线路共计41座车站也将陆续开展空调设备改造工作。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下午2点，正接近一天里最热的时候，记者走进地铁13号线东直门站 G 口的安检处旁，出风口正持续输送着凉风，温度计显示目前这里的温度是22.3度。路过的乘客李先生说，
3: 今天夏天热，里面非常凉快，温度非常合适。
2: 13号线在2003年开通运营，东直门站的空调系统同步投用，到现在已经连续运行了23年。不光是13号线，1号线多座车站的空调系统也已经服役超过20年。北京地铁机电分公司综合支持项目部副经理马龙飞告诉记者，
4: 随着设备的老化，空调系统的制冷效果逐步的在下降，然后地铁公司于2026年1月份启动了1号线、13号线9座车站的空调系统改造工程，其中1号线改造范围是从西单到大望路几座车站，首批的西单、大望路、原里3座车站已于5月底，就是夏季空调使用高峰期前完成了投入使用。
2: 跟随工作人员，记者来到车站的设备用房，在这里新装的水冷冷水机组正高效运转。这次东直门站改造全面更换了老旧设备，新机组在提升制冷能力的同时还实现了节能降耗，设备的使用寿命也更长了。
4: 因为此次改造的东直门站只是涉及东北侧的空调机房，在今年9月30号以后会陆续对车站西南侧的空调机房进行同步的一个改造，对冷水机组、空调机组和对应的风阀进行一个更新。
2: 下一步，北京地铁还将陆续推进房山线、亦庄线、昌平线5号线共计41座车站的空调设备改造工作，不断提升车站环境舒适度。
0: 据北京日报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进入到我国台风48小时警戒线，强度维持强台风级别，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14级。昨天晚上，中国气象局召开媒体通气会，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到10号将会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上海到福建福清沿海登陆。那么其后续路径是否会北上影响京津冀地区呢？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表示说，目前路径还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但都会不同程度地给京津冀地区带来一定影响。如果白海豚登陆后西行，并在江南中部一带短暂回旋的话，将主要影响华东地区以及湖北、湖南等地。随着它北上，残涡和西风带系统会给京津冀地区带来一次比较明显的风雨过程。
1: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汛期延庆山区防洪监测网进一步加密。近日，在北京市水务局支持下，全区聚焦山洪沟道、跨界河道、镇域交界河段等薄弱区域，新布设水位监测站21处，改造升级42处，监测站点总数达119处。站点集成地埋水位计、雷达水位计、图像监控、雨量监测等设备，可同步监测水位、降雨量，并回传现场画面。监测数据接入防洪减灾一张图小程序，乡镇各村可以随时查询，自主研判，实现跨境风险群防联控。
0: 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首都开局起步15新闻发布会昌平专场。未来5年，昌平将会加紧建设科教引领、宜业宜居的国际一流现代化新城，力争到2030年全区 GDP 较2020年翻一番。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5: 上半年，昌平区的 GDP 增速达6.8%，达成高基数上的高增长，实现良好开局。昌平区委副书记、区长刘晓东说，未来5年将通过科技创新、城市焕新、服务革新等6新工作，力争到2030年全区的 GDP 较2020年翻一番。
6: 我们将推进合成生物4大功能组团、机器人产业园、脑机接口产业园、6G 创新产业集聚区等重点园区建设，高水平实施第3轮回天行动计划，统筹推进奥北中学等127个重大项，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5: 近年来，昌平区打造了医药健康、先进能源、先进制造3大千亿级的主导产业集群。15五期间，这3大主导产业将有更加稳健的政策支撑和明确的发展目标。昌平区常务副区长柳强介绍，
7: 深化 AI 赋能药物研发，力争到2028年科学家创办企业达150家，产业收入保持年均10%以上增长。先进能源领域，攻坚新型电力系统、常时储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到2030年产业营收突破4500亿元。先进制造领域，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到2030年规上企业收入突破2200亿元。
5: 14五期间，昌平区的国土空间规划4梁8柱已全面建立，街区控规批复面积居全市第一。15五期间，全区的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公园绿地、便民商业等民生设施将精准落位。昌平区副区长雷海良介�绍，
8: 提出霍营、新龙泽等20个轨道微中心建设，引导优质商业、文化、公共服务资源向轨道站点多边聚集，完成32个央产、军产、市属产权老旧小区的改造，对建成20年及以上的住宅小区开展专项体检，打造与中心城区半小时通勤圈，开展住宅项目物业服务企业综合评价，推进老旧小区物业服务的全覆盖，不断提升群众的生活品质。
1: 京张铁路遗址公园2期昨天全面建成开放，公园整体依托原京张铁路地面旧址改造，1期2.4公里绿廊早已成为海淀的网红城市公园。2期工程在1期的基础上向南向北双向延展，串联起西直门到北五环，形成全长9公里的带状文化绿廊。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雨婷的报道。
9: 好玩，最好玩的沙坑还有滑梯。
10: 从北三环大钟寺桥下步入京张铁路遗址公园，绿意扑面而来。谁能想到，这里曾是杂草丛生的废弃铁路，如今植被葱郁，步道蜿蜒，成了附近居民的后花园。何女士正带着孙子在沙坑边玩得不亦乐乎。
11: 一年多没来，一来，哎呦，我觉得特别惊喜。原来没有这么多的绿植，就是从这儿过特别荒凉。通过改造完了以后，附近居民都对这点特别满意，早晚都上这儿遛弯啊。
10: 绿意之下，百年铁路的根脉并未消失，钢轨整木，复古绿皮车厢，老旧工业龙门吊，全部融进景观里。北京北陵地景园林规划设计院副院长张璐道出了设计巧思。
12: 这一次呢，我们恢复了从四道口到知春路这一段大概2.4公里左右的京张的老线的铁轨，这都是原来的这个铁轨，包括这个枕木哈，可以看到13号线缓缓地开出来。这一刻呢，我们的历史和现代和未来都在这个地方同框交汇。
10: 据介绍，27整体划分为南段社区活力段、北段自然休闲段两大片区，全线串联形成总长9公里带状公共空间，总用地面积约53公顷，直接服务沿线70个社区，约45万居民。张璐表示，构建三道一绿完整慢行系统是本次改造的核心工程。
12: 我们这个9公里的三道一绿，就是跑步道、漫步道和自行车道，还有我们的京张绿廊，全部拉通了。大家呢可以从西直门骑着自行车一直骑到北五环，啊，在公园里面骑行。
10: 曾经，铁路高架和围墙把城市切成碎片，东西两侧居民只能绕行。如今，多条城市之路被打通。海淀区园林绿化局京张遗址公园二期建设方项目负责人王征介绍道。
13: 项目拆除沿线全部的封闭围挡，打造了无界开放式公园体系，全线打通9条城市之路，实现了居民区、河道、郊野公园互联互通，构建了20分钟通勤休闲圈。
10: 以一老一小为核心，公园打造了全龄友好的公共空间。原有铁路路基斜坡被改造为大型儿童攀爬区，配套滑梯、攀岩坡、沙坑等游乐设施，沿线分散设置休闲凉亭、林下休憩空间，为老年群体提供歌舞闲谈场所。沿线还预留科创市集、文化快闪活动场地，适配周边高校、科研院所青年社交需求。无论老人、孩子还是上班族，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落。
0: 据北京日报消息，近日一枚在太空漂流了近19个月的猎鹰九号火箭第二级残骸引发了全球航天领域的关注。根据轨道计算数据，它在北京时间8月5号下午2:35左右撞击月球，落点在爱因斯坦陨石坑附近。撞击前，这枚火箭残骸在地月空间内的飞行轨迹已经被北京商业航天企业静顿科技持续捕捉。过去的7个多月里，该公司利用自有的远程城台站持续接力观测这一目标，并自主完成了天体测量、轨道确定等工作，首次给出了撞月预报。随着商业航天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火箭、卫星等航天器进入近地及地月空间，空间碎片管理难题日益凸显。退役卫星、火箭残骸、航天器解体残骸等空间废弃物在太空中高速运动，直接威胁其他的在轨航天器安全。目前，静顿科技全球空间态势感知监测网1期已经全面建成，在国内商业航天企业当中，率先实现了对地球同步轨道带的全精度常态化覆盖监测。其中位于北京的百花山站已经拥有覆盖从低轨到高轨乃至地月空间的监测能力。
1: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首个北京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实现了电子送达，电子文书和纸质文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今年7月初是人社局正式上线工伤评残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电子送达功能，实现了鉴定结论线上签收、在线查看、文书下载全流程办理。工伤职工及用人单位可以自愿选择，送达时间由过去的15天压缩到秒级，大幅压缩了鉴定结论流转周期，减少了办事群众和企业的等待时间。
0: 据北京日报消息，最近陪伴北京人整个夏天的北京雨燕完成了一年的繁育任务，陆续告别古都，飞翔14000多公里，奔赴非洲。不少市民感到疑惑，别的燕子、候鸟往往等到深秋才动身南迁，为什么北京雨燕7月底就要匆匆出发呢？ 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专家史阳介绍说，雨燕被称为永不落地的精灵，它们几乎无法落地觅食，只能张开大嘴在空中捕捉飞虫为生。随着北京七下八上主汛期到来，持续降雨让空中的飞虫数量锐减，虫子飞不起来，雨燕就很难获取食物，于是雨燕就开启了一场追着昆虫跑的游牧生活。专家提示，雨燕是严格的迁徙鸟类，无法在北京过冬，所以基本不会有留下来的个体。如果市民偶遇受伤、落水、意外落地的雨燕，不要自行饲养，可以联系野生动物救护部门接收救助。
14: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09，我们将迎来立秋节气。立秋了，虽然暑气尚在，但凉意渐生。专家提醒，此时养生关键在于适应昼夜温差显著的特点，早晚凉爽，午后高温。老人、儿童及慢性基础疾病人群需要特别注意头颈、腹部保暖。
0: 市属公园岩石游船时间了。入夏以来，北京傍晚时分常常迎来骤雨初歇的晴光时刻。为了让大家能够沉浸式的捕捉这份独有的城市诗意，颐和园、北海、陶然亭等多家市属公园陆续延长了水面游船的运营时间，到晚上7点或者7点半。
1: 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日上新19件秘鲁珍贵文物，其中14件为首次来华展出。新增展品涵盖陶容器、金属礼器、石器和殖民时期漆木器，完整覆盖查纳帕塔、瓦里、印加三大安第斯古文明发展阶段，极大丰富了安第斯文明的展示维度。
0: 北京野生动物园明天开始连续3个周末推出爱我北野晚风音集动物森林音乐会，舞台设置在林海之中，每天会安排2组音乐人轮番登台演出，包括思思雨帆、火星电台、动物园钉子户等乐队。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北京野生动物园官方抖音、大麦网或者现场购买门票。
1: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将于8月29号拉开帷幕，持续到9月6号。时尚嘉年华是本届葡萄季的全新亮点，将集中呈现传统文化、青年创意、亲子互动、国门风采和民族融合5大主题系列时装秀，烟火集市、落日电影院等丰富活动也将同步上演。
0: 大兴机场巴士近日新增大兴机场到环球影城的直达线路，不用中途换乘，有效解决旅客携带大件行李、带孩子出行多次周转的繁琐问题，大幅缩短了大兴机场到热门景区的通行时间。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凉。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一阳，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8.1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4摄氏度。
15: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0: 小区旧改，外墙变成猪肝红，业主质疑流程合规性。
16: 我们这是猪肝红，原来是个像个小洋楼，现在就像个城中村。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多位朝阳区芳草地西街23号院的业主反映，小区正在实施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可是改造完工后，原本清爽耐看的橘白外立面被整体刷成刺眼的猪肝红，而且这次外墙改色也没有征求业主意见，引发业主不满。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易新的报道。
16: 我们这是猪肝环，原来是个像个小洋楼，现在就像个城中村。
17: 说话的是朝阳区朝外街道芳草地西街23号院的业主。眼下小区正在推进的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程成了困扰业主的一桩烦心事儿。多位业主向记者介绍，芳草地西街23号院原为中国国家话剧院职工宿舍楼，今年5月小区开始改造，直到7月整栋楼外立面施工结束，拆掉外部绿色安全网之后，居民才发现楼栋外观发生巨大变化，原本柔和的楼体色调被大面积红色替代，已经影响到日常起居。
18: 因为我们是全红的，屋里呢也会有红光，看到那个楼就怼

0: 脸燥热的压抑，我们家墙都是粉的。
1: 业主李女士拿着此前的照片告诉记者，大约六年前小区完成一轮外墙翻新，当时为了匹配周边街区风貌，院内两栋楼采用分层配色设计，一楼墙面为灰色，上层搭配温润的橘色与白色相间涂装，外立面加装格栅，统一遮挡空调外机和管线，整栋建筑层次分明，舒适耐看。记者在小区实地探访时看到，小区里的两栋楼整体为较亮的砖红色，每层设置了醒目的白色水平装饰线条，原本用于遮挡空调外机和管线的格栅已经被拆除。业主孙女士直言，
0: 这种落差对人的身心也是会有影响的。
1: 业主王女士告诉记者，除了楼体外观让居民不满意，修改过程中居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也没有得到保障。根据多位业主提供的信息，今年三月国家话剧院工作人员在居民微信群中发布了关于国家话剧院芳草地西街23号院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程的通知，通知提到，为美化楼体外立面，消除安全隐患，提升社区环境，项目部将组织开展室外空调窗户护栏拆除及空调外机移机相关工作，为充分尊重居民意见，居民需在3月29号前就入户调查等相关事项进行签字，如居民在此日期内未完成签字，为不影响整体施工进度，项目部将视居民知晓并同意相关施工安排。王女士说，在这份通知中完全没有提到楼体外墙色彩会整体更换，后续居民签字确认环节同样没有关于外墙配色的相关说明。在修改过程中，小区传达室一侧曾设置了样板墙，但样板区域没有任何文字说明，样板呈现的配色分层设计和最终完工的楼栋外立面效果不符，业主认为这让居民被动处于信息真空的状态，
0: 没有入户调查，没有签字同意方案，也没有就是样板的说明，对社区管他们要设计，不给社区。
1: 针对外墙颜色、工事流程等质疑，业主多次与建设单位中国国家话剧院沟通。一段居民留存的沟通会录音显示，面对业主提出的种种疑问，国家话剧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外立面原貌无法复原，后续会协调各方商议外墙二次改色的可行方案。几天后，小区业主告诉记者，国家话剧院和施工单位为居民提供了外墙色彩优化调整的机会，并提供了三种设计方案，需要取得小区2/3业主同意才能推进调整工作。在几位业主代表的努力下，仅两天就完成了对小区绝大部分业主的问卷统计，最终超过2/3的业主同意修改外立面颜色，其中3/4的业主同意方案二，方案二整体为灰白配色，灰色部分有美缝，模拟装饰砖质感，空调外机外侧设有格栅。8月6号，业主代表再次与国家话剧院进行沟通，但相关负责人告知大家，方案二施工工艺复杂，施工成本超标，无法落地。对于业主投票的三种方案，国家话剧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投票方案是施工单位设计的，国家话剧院作为甲方并没有参与。一段业主提供的录音显示，
2: 就是改变外墙的颜色，工艺上别那么复杂，我是可以协调施工单位来管事，完成这个方案我就出了，咱们施工。就是工艺复杂，工艺比较复杂，他们测量一下，材料费几万块钱都这么多，但是人工费和开单费和周期非常，他算完一看，得30万。
1: 对于这样的回复，业主孙女士难以认同。她表示，既然施工预算不足以支撑对应方案，当初为何组织业主集中投票，无端消耗了大家的时间与精力？居民希望建设方能正视问题，积极回应大家的合理诉求，尽快拿出可落地的解决方案，保障居民的生活品质。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3: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一心，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4: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3: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4: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3: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5: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
6: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4: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3: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

记者李格报道。盛夏时节，当唐代诗人李商隐《赠荷花》的诗照进现实，牛栏山镇北三个庄村的古荷花池变成了不容错过的景致。这片始建于明代的荷塘又迎来了一年中的高光时刻。走进北三个庄村，占地20余亩的荷塘在眼前铺开，朵朵古莲向阳而立，有的竞相盛开，有的含苞待放，微风拂过，叶片随风颤动。眼前这池碧叶红花已在此静静绽放了400余年，是北京原始野生品种红莲，堪称北京荷花界的活化石。更令人自豪的是，这古莲曾走出乡村，引种至北海南门荷花池、国家植物园等地。在村民眼中，这不仅仅是一池花，更是代代相传的根脉。正如村民黄幼琴所言，这池红莲陪着村里一辈辈人长大，早已是村民的念想与牵挂。每逢盛夏荷花盛放，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观赏，我们也格外用心守护这份独属于家乡的底蕴。今人能见到明代的荷花，离不开村里对这份活文物的呵护。为了让古莲有更好的生长环境，村里此前对荷塘进行了彻底清淤，并安排专人管护。如今这份跨越时空的荷韵依旧岁岁盛放，在一方池水间静静传承百年生机。游客沿着荷塘步道漫步，看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可爱，也赏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舒展。这个夏天不妨来顺义赴一场与明代古莲的盛夏之约，感受那份穿越时空的宁静与灿烂。打卡指南：公交线路乘坐顺14路到达北三个庄村站下车，自驾线路导航至北三个庄村美惠。记者梁田报道。运动、遛娃、散步，11个足球场大小的公园里装着超多快乐。近日，南法信镇嗨谷公园开园，现场人气满满，一场浪漫的夕阳草坪音乐会同步唱响，让公园在绿意之上铺满动听旋律。公园分为南园和北园两个园区，南园位于东渡兰村内，北园位于三家店村西侧，紧邻嗨谷产业园与城区繁华街区，交通便捷，配套完善。开园首日，不少周边市民和嗨谷产业园工作人员结伴而来，打卡这座全新的全龄友好城市公园。步入公园，最先抓住眼球的是一派活力四射的运动场地。公园配有一个11人制足球场、3个5人制足球场、2个标准篮球场以及一处极限运动区域，可满足全年龄段市民的多元化运动需求。不少运动爱好者早已抢先在场地上挥洒汗水。公园的惬意不止于此，休闲娱乐设施点缀其间，为日常时光增添更多选择。小朋友在儿童乐园活动拓展区里追逐嬉闹，老人在蜿蜒步道上悠然散步，每个市民都能在这里觅得属于自己的那份欢喜与从容。落日帷幕，草坪为台，中央草坪上夕阳草坪音乐会火热上演，温柔晚风裹挟着悠扬歌声，婉转旋律回荡在整片绿地之上，台下市民或惬意聆听，或随心哼唱，光影、绿意、歌声完美交融，治愈了城市的忙碌与喧嚣。这片草坪不仅适合举办飞盘赛、露天音乐会、特色市集等大型活动，配套的看台设施也为市民提供了休憩空间，丰富了公园的功能性。伯克利音乐学院学生刘景宇说，现场氛围特别好，能看到优秀的乐队，又有互动游戏，还可以认识很多朋友，我在这里玩得特别开心。没有拥挤的局促，只有超大空间的松弛与自在。散步、闲谈、听歌、观景、运动、畅玩都能在公园实现。这座遵循宜林则林、宜绿则绿、宜种则种生态原则打造的城市绿地，不仅补齐了区域休闲配套，辐射服务周边近60000群众，更以运动、文化、休闲多元融合的姿态，为顺义打造出宜居宜业的全新生活图景。南法信地区党委副书记、镇长潘海星表示，嗨谷公园的建成投用是南法信镇提升公共服务品质、回应群众对高品质休闲空间期待的实际举措。我们将持续用好嗨谷公园这一公共空间，围绕人才服务和民生需求，举办更多贴近群众、富有活力的本体活动，让产业园区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成为既有创新热度又有生活

0: 活温度的活力街区。实景盛放，美好起兴，嗨酷公园绿意盎然，顺义人的户外休闲生活有了新去处。约上家人朋友，趁着好天气来这里尽情放松，享受属于你的治愈时光。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随心瑞报道。在赵泉营镇新洲营村，藏着一处古朴静谧的非遗手工坊——和兴楼。它以古法制香为核心，将传统文化与乡村旅游巧妙融合，成为辖区文旅融合的一抹亮色。走进和兴楼，一股淡雅的香气扑面而来，没有华丽的装修，只有古朴的陈设，一物一景透着传统手作的温度与韵味。这里是赵泉营镇花香咖果车文旅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百年的古法制香技艺是和兴楼的核心底蕴。从香料甄选研磨到调配成型，每道工序都严格遵循古法。在这里，游客不仅能欣赏到精美的香牌、线香、香包等手工艺品，还可以参与制作，沉浸式体验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和兴楼第四代非遗制香传承人王耀文介绍，我们做非遗制香，就是想把这门手艺传承下去。现在很多人生活节奏快，我们希望通过制香让大家慢下来，感受传统文化的美好，也为赵泉营镇的乡村旅游增添一份文化内涵。更让人惊喜的是，和兴楼还将香融入舌尖。在这里，您可以品尝一杯独特的沉香咖啡，咖啡的醇苦与沉香的清甜在口中交织，回味悠长。也可以试试沉香披萨，薄脆的饼底撒上秘制香料，入口满是新奇滋味，一香一食，接见匠心。和兴楼不只有香，更有乡野的诗意。和兴楼藏在村落深处，与田园风光相融，春日有繁花相伴，夏日有蝉鸣入耳，秋日有硕果飘香，冬日有暖阳倾洒。在这里品一杯香茗，读一本闲书，看云卷云舒，或漫步乡间，嗅泥土芬芳，听自然低语。无需特意规划行程，不用步履匆匆奔赴，这里的一切都舒展得恰到好处。正如赵泉营镇打造花香咖果车文旅版图时所期望的那样，乡村不再是单一的田园观光属性，而是有产业支撑、有文化根脉、有生活温度的共同体。今年赵泉营镇成立文旅产业联盟，串联起花卉、非遗、咖啡采摘等特色点位，和兴楼凭借独特的非遗香韵成为联盟中的重要一环，不仅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也让更多人了解了传统制香文化，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文化活力。这个夏天不妨赴一场乡村香韵之约，走进赵泉营镇和兴楼，寻一缕香，慢下脚步，治愈身心。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电动自行车室内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锂电池极易引发安全事故。电动车起火的危害主要表现为火场高温和毒烟。消防部门针对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做过实验，实验数据显示，电动车起火30秒，毒烟可覆盖整个房间和楼道，产生的大量有毒浓烟极易引发伤亡事故。那么电动车为什么容易起火？过度充电。一般情况，电动车充8小时左右的电就能满足用户的需求，过长时间的充电会让电池发热、膨胀，甚至导致电池爆炸、线路老化。电动车使用过久，车里的连接线路容易老化松动，导致漏电、接触不良或短路。如果车辆电线发生故障， 产生的高温。

0: 容易引燃车辆的安座及装饰性塑料件等。充电器使用不当，很多家庭不止一辆电动车，不同品牌的电动车混用充电设备，也会给电池带来损伤。充电器是损耗品，寿命较短，需要及时更换，更换时要注意与蓄电池型号相匹配。为什么易造成人员伤亡？超过一半的电动车火灾都发生在夜间充电时间，很多车主为了省事儿，经常会在睡前将电动车放在楼道或者客厅整夜充电。凌晨至黎明这段时间往往是人们睡熟的时候，一旦发生火灾，很难及时发现，甚至来不及逃离。据不完全统计，电动车火灾致人伤亡的案例中，90%发生在门厅、过道以及楼梯间等场所，超过一半的电动车火灾发生在夜间充电的过程中。这些事故敲响警钟，电动车火灾已然成了火灾重灾区。电动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使有毒气体覆盖整个房间，造成严重后果。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一、合理控制充电时间，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二、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出现起火事故，容易酿成火灾。三、勿非线充电，非线充电在天气突变等情况下易酿成火灾。四、勿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逃生通道。五、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进行加装音响、照明等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过负荷，引发火灾。六、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购买非标或超期使用电动车会增加风险指数。七、加强日常的自查自检，火灾降临时，人们容易惊慌失措，导致错失最佳逃生时机，甚至丧生火海。多掌握些火灾逃生方法，便能在火灾中多一分生机。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经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突遇火灾，面对浓烟和烈火，首先要保持镇静，判断危险地点和安全地点，选择合适的逃生路线，迅速撤离。简易防护，将浸湿的棉被或棉大衣、毛毯盖在身上，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尽量将身体贴近地面或弯腰前进，以防烟雾中毒。逃离火灾现场时，要沿着标示有安全出口的通道逃生。高楼逃生时要使用楼梯，切忌使用电梯逃生。楼梯通道、安全出口等是火灾发生时最重要的逃生之路，应保证通畅无阻，切不可堆放杂物或设闸上锁，以便紧急时能安全迅速地通过。高楼着火可利用缓降器逃生，或利用绳索，或将床单、被套、窗帘等连成绳索固定一端，顺绳而下，切忌跳楼逃生。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可通过大声呼救、挥动布条、敲击金属物品、投掷软物品等方式引起救援人员的注意。夜间可用手电筒、应急灯等能发光的物品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已经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应，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沙玉。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6: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 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7: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2: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

0: 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3: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4: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3: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4: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3: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5: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6: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3: 哟，小赵啊。
6: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3: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6: 行。
7: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3: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8: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3: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9: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0: 鞋管网格2合1，
11: 脚步丈量百家心，
12: 议事厅里解难题，
10: 积分板上
13: 天心星。
14: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5: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3: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4: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3: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5: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5: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6: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